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泠大桥东新区往深区方向车的缓行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深区方向，这一时段的民族路车的缓行，庄务全线拥堵，这一时段的和平街体育场车流量较大，交通路八小的这个位置轻微缓行。另外来关注到腾飞路目前车流量较大，江华街和南环路交通路口轻微缓行，新华路石小路段双向拥堵，豪子口铁中双向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甲路十字路口畅通，这一时段的五星路五星小学处车流量较大。另外来关注到兴隆路桐梓坝小学处双向拥堵，新桥街目前在邦泰国宾上院的这一个位置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新中医院门口呢，目前车流量较大，西泠大道往憨大道方向轻微缓行。另外来关注到西胜路在花园公馆的这一个位置车流量较大，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最后来关注三元国道至城路口车的缓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一零二七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6: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0: 好的，时间也是来到早间的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之早安内江，我们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咱们内江产业在蓬勃发展哈，咱们现在在威远县呢是投产了全国首个非粮蛋白的一个中式基地，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那依托到威远县国家级页岩气资源的禀赋，德亮源四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跑出了绿色生物制造发展的一个新速度。那近日德亮源百吨级的中式平台顺利投料运行，建成了目前国内唯一的一个气体生物制造的中式线，也是全国首个以一碳化合物为原料的这个新制蛋白全产业链的一个创新平台，填补了国内的相关领域产业化平台的一个空白。
1: 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啊，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企业，主要做的是生物化工类的哈。那这个项目呢，有效推动了一碳生物的制造技术落地转化，助力了微生物的蛋白替代了传统饲料蛋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新路径。那么这家企业呢，在2025年4月落地到了威远的炎陵镇，聚焦了绿色生物制造，创新性的把过去主要用于发电还有这个燃料的甲烷变成了高附加值的生物原料，有效提升了本土资源的利用，那助力缓解了我国饲用的大豆啊、鱼粉啊高度依赖进口的这样的一个痛点。目前企业拥有这样的碳菌种资源库，全产业链30多项自主专利，贯通了比如说菌种的选育、发酵生产、智能制造全链条，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是我们国内首家拥有全自主知识产权体系，而且成功实现了甲烷蛋白百吨级规模化生产的一个企业。
0: 那为了最大的释放平台的创新价值，该项目呢从规划之初呢便采用到了柔性化的一个平台设计，目前呢平台正严格对标国家工信部生物制造中式能力建设平台的标准，持续完善了软硬件的配套设施，通过广泛开展行业的产学研合作，全力打造了集菌种选育、工艺优化、技术输出、独立运营于一体的专业化产业孵化平台，助力行业转型升级。
1: 当然立足威远的布局是企业深挖本地页岩气资源，推动资源就地转化增值的创新之举。这个项目呢，从经济、就业、生态三重维度全方位赋能了县域的发展，全面达产后呢，年产值超30亿，撬动了上下游配套产业的产值突破了100亿，可以吸纳技术生产运维各类人才500多，培育的本土专业化生物制造队伍，还有每投产10万吨蛋白都可以节约耕地80万亩，削减二氧化碳排放230万吨，精准契合了双碳战略发展要求。
0: 那目前来说的话，项目年产256吨新制蛋白中式平台已经建成投用，各项工作呢都在稳步推进当中。按照建设的规划，企业将在今年的6月全面开展中式的数据归集整理工作，10月呢将完成产业化整体方案的设计。那在未来的5年，企业计划总投资21.5亿元，在威远建设年产20万吨的微生物蛋白产业化基地，全力打造西南地区的绿色生物制造示范标杆。关注完了咱们内江产业的这个发展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我们内江市民的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住房问题，
1: 民生问题解决。
0: 民生问题，对，也是咱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我们来关注到咱们内江呢是建成了首个保障性住房的小区便民服务点。
1: 哦，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单位，或者说这样的什么样的一个机构呢？
0: 哎，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咱们的这个便民服务点啊，它是在哪儿呢？这一次呢是在咱们隆昌，我们来关注一下家住在隆昌市这个银龙家园 B 区的这个李女士，就是表示啊，在保障性住房便民服务点挂牌首日哈，就来到了这个地方来申报自己家的这个房屋维修，
1: 房子出现问题了。
0: 哎，是，那驻点的工作人员当然也是现场直接登记建档，而且约定了限时上门检修，迅速妥善的解决到了这个住户住房的困扰。当然，这也是咱们内江住建系统推进服务下沉、坐实公租房的一个便民服务的生动实践哈。
1: 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样的一个便民服务点呢，公租房的租金缴纳、合同办理、房屋维保政策咨询，关注到大家身边的一些切身利益。那针对以往呢，大家办事需要往返这个政务大厅啊，路程比较耗时啊，房屋报修的环节也比较多，维修时长比较长啊，这样的突出问题，在今年的6月，隆昌市的住建局在他们当地的惠民家园就建成了全隆昌的首个保障性住房便民服务点。 这个服务呢覆盖了隆昌的比如说龙吟家园 A 区啊还有 B 区这样的七个住房保障小区，汇集了3000多住户，把住房保障服务阵地搬到了居民的院落当中小区里边，实现了便民服务的零距离落地。
0: 那在过去的话，公租房居民办理各类比如说保障业务呢，你只能比如专程前往城区去办这个办事大厅去办理，出行的办事成本呢相对比较高，然后再比如说到这种房屋墙面脱落呀，还有这种排水管道故障啊这些问题，报修的流程又比较繁琐，那群众诉求是难以及时的落地去处置。那现在呢依托到这个便民服务点常态化的驻班值守制度，住建部门呢是变群众上门跑变为了干部下沉办，工作人员呢对这种诉访以及这个也是逐一进行了登记台账，而且政策的咨询也能够当场给到一个解惑答疑，那简易的这种业务现场也能够直接办结，持续压缩到了办事环节以及处置的一个时间啊。
1: 根据了解，这个点位运行以来啊，已经受理到群众的诉求达到了37件，全部闭环办结，切实把民生实事放到了家门口来办。那么当地的住建局也是表示称哈，这个服务点呢是咱们内江市住建系统落实现场办工作机制，提质住房保障服务的创新实践，让住房惠民政策从文件落到了大家身边。住建系统将以服务的这个便民点建设运营经验为范本，在全内江市范围内呢推广开来下沉服务模式，常态化进小区开展政策的宣讲、事项代办、特殊群体帮扶这样的便民服务，不断扩容服务事项，完善长效服务的制度，持续提升全市。

0: 保障性住房的精细化、便民化的管护水平，用心用情破解安居痛点，以务实举措夯实民生保障。
1: 是的，咱们刚关注到的是这个保障性住房的一个便民化的措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农村自建房的一个问题哈。那其实在农村这个建设基地或者说是建房的审批流程，一直以来其实都有一点繁琐，而且环节又比较分散，耗时可能也是比较长。那日前呢，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就聚焦群众这一个极难筹判的问题，出台了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以及农用地转用用地这个用龄还有联动审批合办的一个办理指南，将咱们的这个林地的审批还有农用地的转用还有乡村建设规划许可以及宅基地拨用等四项的审批事项进行了合并办理，大幅提升了内江农村建房审批规范化、便捷化、高效化的水平。
0: 当然，这次出台的办理指南也是立足了内江农村建设的实际，贴合了基层办事的需求，聚焦了大家办事的堵点，从材料报送、审批流程、审查标准三个维度精准发力，全面重塑农村建房审批服务体系。
1: 那在这个规范的材料报送还有降低办事门槛方面呢，全市也是统一梳理了四项审批联动的一个材料清单问题，深度整合了同类的申报材料，全面推行了一套资料一次采用共享使用的一个办理模式，杜绝重复提交多头报送的问题。那同时呢，官方也是配套制定了农村宅基地还有建房审批表、占用林地的申报材料等标准化的填报范本，让农户填报有依据，村组办理有参考。那此外呢，还建立了多部门的现场联合指介机制，那组织农户还有村组干部、邻里代表以及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实地核验，从源头就减少材料的错填、漏填这些问题，有效降低了这个申报材料的补正率，切实减轻了基层和群众的办事负担。
0: 那么在精简审批的流程、压缩办理实现方面呢，推行了村委会的统一归集、乡镇集中办理的一次性收件服务模式，简化了群众的申报流程，同步推行了用地用林的联合踏勘、合并公告公示工作机制，把原本分散办理的林地审批啊、农用地的转用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事项办理呢，全部纳入了并联审批的体系当中，实现了多环节同步推进、多事项协同办理。那通过流程的整合和环节压缩，实现优化，全市的农村建房审批整体办结时间啊，相较于原来呢有缩短近一个月，极大提升了审批效率。
1: 那在细化审查标准、规范审批行为方面呢，内江也是划定了审批的边界、统一的审核尺度，制定了涵盖资格符合性、资料完整性、地类面积一致性等七大类22项标准化的审查要点，通过细化量化审查标准，有效压缩了审批的自由裁量空间，杜绝了审批标准的不统一还有审核尺度不规范这些问题，全面推动农村建房审批工作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开展，严守耕地保护、用地合规底线，保障农村建房用地合法合规、有序可控。

0: 关注完了咱们市委市政府关注到大家伙儿的民生这个工程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我们老年朋友的这个才艺展示哈。那在近日6月3号下午，银铃送甜城意韵耀内江2026年内江市首届老年才艺大赛的首场赛事“欢歌甜城唱内江”的合唱比赛呢，是在隆昌市的联丰大剧院拉开了帷幕。来自全市的各县市区14支的合唱队伍，共有640多名老年选手是齐聚一堂，用歌声礼赞时代，歌唱家乡，展现了内江老年群体老有所乐、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聘。

0: 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泠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多缓行，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北街上行方向清理拥堵，庄路全线拥堵，环城路腾飞路口车缓行，江华街和南环路江路口清理拥堵，环城路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车流量较大，松山南路春天公园城轻缓行，豪子口铁中双向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二达十字路口七甲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星桥街目前在五星小区的这个位置车流量较大，西泠大道往汉大道方向双向轻微缓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最后来关注三人国道万世城路口红绿灯处排线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0: 时间也是来到早间的8:1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之早安内江，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内江本地资讯。那今天已经来到了6月5号，距离高考其实已经越来越近，时间呢真的也就不过2-3天的时间了。那为了护航高考呢，其实咱们各个工种的工作人员呢都在努力的工作当中，为了给大家就是保证大家的这个高考还有中考能够顺利进行。比如说在近日呢，咱们资中县的第一中学考点附近呢，国网资中县供电公司就在用电检查班还有配电运检班的工作人员呢，就在对高考以及考场哈高压这个柜外面开展这个红外测温以及局放的一个专项检测，那护航高考一个用电无忧。
1: 我们记者采访到了资中县供电公司的相关班长哈，他说这次高考保电呢，首次启用了应急电源的快速接头。那么这个呢，是专为考点应急供电设计的一个标准化专用接口，不需要现场拨线接线，紧固螺丝，可以实现应急的发电机、发电车即插即用。那根据了解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接头呢，在原有发电机

0: 还有这个应急保电车上呢，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构建起了新的防护体系，同时依托接头接线头比较的布局灵活，接入便捷的优势呢，降低了噪音的干扰，兼顾到供电安全还有静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推动孩子们高考的时候能够保障他们的服务全面升级。
1: 是的，针对到今年的一个高考保电这个问题呢，国网内江供电公司也是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整改、全覆盖的一个原则，加强了重点考点还有保电场所的这个安全用电的督导检查工作，全面对接了全市五个考区共12个考点的一个保电服务工作，逐级落实责任，确保考试期间的供电保障万无一失。
0: 当然，为了确保这个考点周围的用电安全呢，各基层单位也检查好了用电工作，重点考核了，比如说核查了考点的广播呀、监控啊，是否有这个临时电源，或者说应急电源是否运行正常。那么保电点备用发电机能否正常启动等等所有的安全隐患，对于发现的一些用户侧用电的这样的隐患还有施工外破隐患，及时上报跟踪调整。
1: 那同时呢，全面也是梳理到了相关的变电站，还有输配电线路、开关站以及配电室还有配电台区这些关键设备，利用到了无人机、红外成像还有局放检测等带电的检测技术，开展了供电线路的一个精细化的巡视，及时的发现设备的隐患，对重要的变电站恢复有人值守，那确保电网安全运行，供电稳定。那除了咱们国网供电公司呢，在努力的保障大家的这个护航中考和高考之外呢，其实呢，大家的这个饮食安全也是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的了。尤其是比如说咱们考生比较容易聚集到的一些餐饮区，那你看在2026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之际，为了杜绝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广大考生的饮食安全还有身心健康，连日来呢，东新区市场监管局也在开展着高考餐饮食品安全的专项督查行动，对于辖区的比如说考点的食堂还有考生定点接待的酒店，开展了全方位的检查，筑牢了高考食品的安全防线。
0: 这次的专项检查紧扣了高考的保障重点，聚焦了考生的就餐场所，执法人员来到了重点场所，检查经营单位的后厨环境食材采购食品储存加工操作、餐具清洗这样的食品留样还有落实的情况，严格查验过期变质三无食材，对一些比如说卫生死角台账记录不规范这样的问题，现场下达整改提示，督促整改到位，不留安全隐患。
1: 那结合到夏季这个高温食品的安全特点呢，执法人员还现场督促了这些餐饮的商家优化了菜品的结构，杜绝比如说生冷的凉菜、隔夜菜品还有这些不太容易消化、刺激性又比较强的这种菜品上桌，要求做到食材的新鲜、配比科学、口味清淡，适配到考生的这个饮食需要
0: 记者采访到了咱们东新区市场监管局的负责人他说，高考期间呢，我们还将驻守这个驻点动态的巡查，全程紧盯这个食品餐饮安全的保障环节，快速处置突发情况，全力守护咱们的考生、考务人员他们的舌尖上的安全，为高考顺利开展筑牢屏障。此外呢，还向咱们的一些经营的商户主体宣讲高考期间的食品安全规定，引导商家诚信经营、规范操作，绷紧食品安全思想防线。
1: 那咱们刚刚关注到的是咱们这些商家主体那当然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家孩子不在外边吃，要在家里吃，还家里面自己给弄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在咱们这几天的节目当中一直有来和大家说到，如果说在家吃饭的时候，家里边的家人该如何来保障咱们考生的这个餐饮这个问题。其实在昨天节目当中也有说到，比如说在早餐的时候，我们要配备到的是优质的碳水、优质的蛋白、新鲜的蔬果。那么在午餐的时候也很重要，午餐的时候呢，咱们讲究的是一个粗细的搭配，荤素搭配，最好呢就是一荤一素一豆
2: 一豆，
1: 一豆，这个豆呢就是豆制品，花生豆也行，
0: 花生豆磨成豆腐是吧？
1: 也行吧，这花生
0: 还磨不了豆腐，只能黄豆磨成豆腐
1: 那咱们刚刚也是提到一荤一素一豆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而且呢，咱们的午餐安排时间呢最好，比如说在11:30到1:30这个期间。
0: 考试结束了吗？11:30是不是考试还没结束呢？
1: 那你回家之后也有能吃，而且还要大家伙要注意，就有些家长可能会觉得，就是说，比如说高考那几天时间有些比较紧张的这种情况下，有些尤其家里很远，他可能会觉得就是说，要不然我把菜送到这个考场门口吧，这样而且咱们每个考点门口不是还有这种志愿服务站吗？咱们

0: 用一下住院服务站，我们给孩子就是吃个便餐。其实我个人觉得的话，最好有条件的情况下，孩子还住还是回家，他能够休息一下。你如果在考点周边的话，孩子可能心理压力有点大哈。
1: 就像你刚才说的，有些这个同学呢，可能参加高考，比如说要是在他家附近的话还好能回家，有一些可能考场根本就不在自己家附近，可能中午很多之前我看到的一些例子，比如说往年的时候看到很多家长可能在这个考点周边的一些酒店呀这个旅社呀给孩子开间房，中午的时候到这个酒店可以午休一下，
0: 是
1: 就是为了保障孩子能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哈。
0: 是
1: 刚才说的这个午餐呢，思思也说得很清楚了一荤一素啊，荤素搭配，粗细粮搭配包括这个豆制品也不要忘记了，对于孩子的营养的补充不能说这段时间比较重要，其实平常也应该养成良好的习惯哈，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都应该及时的做一些调整啊。
0: 那比如说再说到晚餐的话，咱们这个营养口诀就是要搭配到的是易消化还有高钙镁的一些东西，但是呢一定要注意不要吃的太饱了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而且睡前2个小时之内呢，大家最好就不要再吃任何的东西了，可以喝一点水哈。晚餐呢不要太过于油腻，这样会或者还过饱，这样会影响到咱们晚上的一个睡眠质量问题了。那咱们刚刚是给大家说到的是高考前大家对于这咱们护航高考做的一些准备工作，以及高考期间的时候咱们家长对于孩子这个饮食安全的一个注意情况。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儿了，咱们高考结束之后很多家里面都知道要开始干嘛，填志愿了是吧？
1: 不是开始旅游了
0: 这先要还要感受一下这个志愿填报的这个问题吗？高考志愿填报对不对？那很多家里面的家长就会说，我自己对这个东西都不太了解，而且每年这个政策都有变化，而且会新增很多学校，还新开了很多专业。那我到底要怎么来选呢？
1: 让孩子报清华北大就行了
0: 啊！
1: 他们小时候的愿望不都是考清华北大吗？
0: 这是我想报就能填的吗？
1: 现在不就是实现他们愿望的时候，报清华北大就行了。
0: 就是在填之前，你可以这样口嗨一下，但真的填报的，我相信每一个家里就家长可能比孩子还紧张。就高考是孩子紧张，填志愿的时候是家长紧张。
1: 小时候问他们的时候，不是愿望都是说我长大要上清华北大吗？
0: 是。好，那针对大家伙儿可能对于一个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就是不太清楚或者是需要指导的这个情况呢，咱们内江市教育和体育局也发布了一个公告，拟开展以高考志愿指导服务为主题的一个政务开放日活动。
1: 太好了，有专业的这个专家呀，包括一些这个专业人士能够指导你的专业填报，包括志愿填报，这对于孩子来说帮助还是很大的。因为毕竟现在的一些这个高三同学，就像刚才思思说的，家长是完全不懂，就比如说孩子到底对什么专业感兴趣啊，孩子的分数对于哪个专业可能这个录取比较好录一点啊，家长是一窍不通。那孩子呢可能也是懵懵懂懂，比如说有些说我对理工类感兴趣，那么哪些学校是偏理工类的专业比较强，哪些学校的这个分数我能够得着可能孩子也都是懵懵懂懂。所以说填报志愿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些专业人士的指导哈。当然这样的一个指导的机会呢非常的难得。那当然这次通过社会各界对高考志愿填报的了解和支持呢，科学填报高考志愿，提升咱们的学生规划生涯职业生涯回应志愿填报从分数导向转入人专业职业的深度匹配。那经过咱们的相关的教育局的部门这样的一个指导，开放了一个政务开放日活动，欢迎大家来报名参与啊。
0: 是的，那活动的时间呢是在6月16号，也就高考已经结束一个星期二的上午9点钟到11点。活动的地点呢就在内江市第一中学的一会议室哈。那活动内容呢包括到了咱们这个国家的政策解读啦，还有志愿填报的一些讲解，还有当然还有互动交流答疑这些。那也是邀请到了全市诚邀全市高三的家长哈都可以去参加到咱们的这个活动当中啊。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

0: 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陵大桥东新区往石头区方向车的缓行反向畅通，桃子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石头区方向，这一时段北极上行方向行拥堵，中央路全线拥堵，民族路车的缓行，这一时段的环城路腾飞路口呢依旧是轻微缓行。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到十字路口七甲路十字路口畅通，这一时段的星桥街与大清路等交通路口目前车流量较大。另外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290-816。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今年一至四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
1: 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
0: 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
1: 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清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四方面。
0: 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1: 4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0: 针对新西兰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外交部表示，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

0: 四号，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0: 社会新闻方面，近日教育部统

0: 眼镜进行查验。
1: 四号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呢，您可能会少花20.5元。
0: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1: 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高兴夫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0: 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哈魔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
1: 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的监测数量，创下历史新高。
0: 我国科研团队在陕西发现了珍稀化石，实现了苔藓动物门起源于寒武纪早期，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
1: 近日，山东济南一名少年不慎落水，在危急时刻，小伙急牛急骨纵身跳入水中，成功将孩子救起。
0: 再来关注到出行方面，从今天起，端午假期首天，也就是6月19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开车前4个小时以上，旅客可以通过12306线上免费退票。
1: 来关注到湖南方面发布的最新政策，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520人，6月3号到9号网上报名，招募的岗位涵盖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等领域，服务期为2年。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0: 好的，刚刚呢是和大家梳理到了今早的最新快讯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呢新闻。那在上一个时段的节目最后呢，其实是来和大家说到了，在6月16号的时候呢，大家伙呢可以去到咱们内江一中的这个会议室当中来参与到这个开放日活动，政务开放日活动，来指导大家关于比如说志愿填报啊，还有政策解读啊，这些相关的消息，也是和咱们的这个高考相关的嘛，高考志愿填报相关。那到了这个高考填报志愿也是结束了之后呢，咱们这个心啊，是不是就可以稍微松一松了？比如说，咱们还高考孩子的这些家长朋友们哈，也可以放一下松了。比如说呢，在6月18号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去到咱们这个致敬经典穿越岁月歌声的群星演唱会，这个时间呢，正好又在6月18号的晚上7:30，咱们的中考、高考都已经结束了，志愿填报也差不多快结束了，相信大家呢也是有这个心情可以去感受一下了。那当然。
1: 那得看分数
0: 啊，看分数
1: 取决于这分数有没有，
0: 分数应该还没有那么快出来吧，
1: 有没有好心情去看演唱会，
0: 然后就主要是看孩子的一个情况是吧。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大家还是可以放松一下。当然了，咱们在这个时候提到这个致敬经典穿越岁月的歌声群星演唱会呢，为啥呢？是因为在今天6月5号的10点的时候，在大麦网上呢，咱们这个票呢就可以正式去抢购了。
1: 哦，今天就可以开买了。
0: 哎，是的。那在此之前，可能有不少朋友已经在这个大麦网上面去就是预约了啊，预约抢票了。那在今天的10点的时候呢，您预约抢票的时间就已经到了，大家记得一定要在10点的时候进去抢票啊，手慢就无了呀，朋友们。
1: 嗯，那这次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呢，也分为了不同的档次哈，比如说180、280、380啊，这样的级别都有啊，取决于您坐的这个位置还有观看效果了。
0: 是的。
1: 当然，这次演唱会呢，我们也是来了很多的一些这种老艺术家，而且是重磅嘉宾，可以说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深刻在我们的 童年的回忆当中的一些这种歌手，
0: 嗯，
1: 都会来到现场给我们献唱哈。
0: 是的，当然这也是咱们内江首次集结到了华语乐坛的经典大咖，还有刀郎演唱会黄金伴唱团主要歌手的一个大型演唱会。从家国情怀的时代金曲到火遍全

0: 往的这个刀郎经典，从高原的民族风到刻进青春的影视老歌，将为到场的全年龄段的观众带来一场穿越岁月的情怀狂欢，彻底点燃内江端午的节日氛围。那当然高考结束之后呢，不少家庭都会选择带着孩子出去进行一个旅游，是不是奖励一下孩子，就是三年辛苦啦。
1: 最重要是高三的同学啊，应该能把自己的这个紧绷的神经放松了哈。很多同学的在这个高考之前可能跟自己的同班同学啊或者三五好友都已经约好了，高考完之后咱出去玩一玩，旅旅游啊。有一些同学可能还会约着参与到这个毕业旅行。
0: 是的。那这个地方呢，正好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咱们近日呢四川多家景区哈、是宣布有这个半价和免票的一个政策哈，我们来关注啊，它当然是针对这个中考考学子哈，
1: 同学们可以参考一下，看哪些景区对于自己出去旅游能节省成本哈。
0: 比如说首先来关注到就是黄龙景区，这比较出名，对吧？那黄龙景区呢，优惠的时间是从6月10号一直持续到8月31号，
1: 暑假结束了哈，到这个同学开学前都能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优惠啊。怎么样优惠呢？
0: 那比如说选择徒步上山的中小学生啊，含2026年的应届的中高考毕业生哈，这个就是您的这个他们景区的一个优惠对象，优惠内容就包括徒步上山这个免门票啊，你当然是要带着符合条件的中小学生的这个有效的证件，
1: 还包含小学生，
0: 是、什么身份证、学生证都可以、
1: 比较人性化了，只要是同学都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免票服务，当然这是前提是徒步上山哈。另外返程交通的联动优惠呢，也给到学生一些这样的条件，符合免票条件的同学呢，如果返程选择乘坐一些观光车下山的话，可以免费乘坐，当然这仅限于本人。同时一名随行家长，比如说你的同伴啊、同学啊、家长啊，一人同享观光车免票待遇，就是说最多俩人免票呗，是吧？
0: 是的，
1: 但是其中有一人必须是学生。
0: 对的。那当然了，咱们还有这个邛崃的川西竹海景区呢，也是这个优惠力度呢，优惠时间是从5月22号持续到8月31号。考前呢是针对这个2026年的应届中高考的考生，持本人的这个有效身份证，还有这个2026年的这个试卷哈，比如说这个原件或者照片都可以。我觉得这个要求好高啊！
1: 试卷能拿到吗？你这个有点
0: 有点奇怪了，
1: 有点说笑话了，有点想脱口秀了。
0: 对，他说这是考前哈，考前，然后考后之后呢，就是2026年的应届的中高考的一个考生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加您的中高考的一个准考证，就可以免费进入到景区直接入园。就考前的话，比如说你的模拟卷啊，可能是指这些啊，肯定不会是指您的高考试卷。高考试卷这东西是个绝密。哪怕就之后您分数出了，也很难有人看得到这个试卷的原卷啊，这个也是提醒一下大家。那当然除了咱们刚提到这些景区呢，还有比如说在这个大邑的刘氏庄园博物馆，时间也是从6月10号一直到8月31号。还有雅安这边，雅安的景区可多了啊，什么雅安的避风峡呀、蒙顶山啊、喇叭河呀，还有这个叠翠溪景区，还有牛背山景区等等，都是给到了大家一些比如说免票啊、半价呀、折扣啊等等的优惠啊。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防爱不恐爱，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好的，早间的8:48，节目也是来到了最后一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社会新闻哈。那首先还是来关注到咱们财产方面的一个安全，个人财产安全啊。
2: 有人丢钱了？
1: 这次还真不是丢钱了。
2: 哦，丢的是人？
1: 也不是人，
2: 丢的是脸。
1: 丢的是憨包鸭。
2: 什么？
1: 憨包鸭？
2: 什么意思？
1: 内江这边会喊到的一个憨包鸭。哎，
2: 憨包鸭是什么意思？是鸭子的一个品种吗？
1: 对，它其实在学名上，比如说叫做火鸭或者火焰，哎，
2: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大概理解了。就像于北方有些地区，比如东北地区喊的这个溜达鸡儿，
1: 哎，差不多应该是这意思。你看，我就不太知道是啥，是吧？
2: 通俗的叫啊，或者说民俗当中的叫法，是不是？
1: 哎，是
2: 溜达鸡儿、跑山鸡儿、小笨母鸡儿啊，
1: 哎，对，就这意思。
2: 明白了，明白了。
1: 哎，我们来关注
2: 憨包鸭，
1: 这鸭怎么就丢了呢？哎，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今日呢，记者也是从内江经开区的公安分局了解到，日前这个晋明派出所就侦破了一起村民的家禽被盗的案件，抓获到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哈。
2: 我听你这么说的话，那这是一个，既然是个案件，那肯定是人偷的。一开始我还以为是黄鼠狼或者什么猫叼走了呢。
1: 啊，当然不是了，我们
2: 有人恶意嘴馋了吧。
1: 哎，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事件的一个经过哈。在5月31号的早上9点，晋明派出所就接到了110指挥中心的一个指令，说他们辖区有一个群众刘某就报警了，说自己家饲养的鸭子被盗了。哎呦，那值班民警肯定就要和报警人联系嘛，核实情况啊。了解之后呢，刘某家里啊养了这个13只我们说的这个憨包鸭哈，就是火鸭或者火焰，他在今年5月中旬的时候购买到的哈。
2: 这你养了没多长时间，才1个多月呀？
1: 对呀，你
2: 养一个多月，这鸭子应该也没多大，这还是小鸭，我还以为要偷回去要铁锅炖憨包鸭呢。
1: 啊，炖憨包鸭，铁锅炖大鹅，
2: 铁锅炖憨鸭是吧？这一个多月鸭子没多大，那你偷着小鸭子，你不是也得回去要么养，要么卖，对不对？
1: 哎，很多人也纳闷儿是吧？而且一听就说这个鸭子一共13只憨包鸭，这价格应该不高，虽然说是不多，但是呢，确实又关乎到了群众的一个切身利益，
2: 也是老百姓花钱买的呀，
1: 是事关民生福祉呢。派出所对此也是高度重视，也是立即启动了这个案件的侦办工作。
2: 来吧，查一查到底是谁偷走了咱们的憨憨鸭啊！这个办案民警通过监控啊、人员轨迹啊，还有包括周边的人员的信息采集啊，全方位筛查，最终层层梳理，抓获了啊这个违法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信息啊，比如说的身份、活动轨迹、藏匿地点，那肯定就开始收网了呗。
1: 嗯，是。那掌握到确凿线索之后，在6月3号的早上11点，晋明派出所的民警就精准出击，在内江东新区成功抓获到了涉嫌盗窃家禽的犯罪嫌疑人哈吴某。哎呦，经过现场询问之后以及后续的核查，当然吴某就是对他盗窃了刘某家中13只憨包鸭这个违法事实是供认不讳的。
2: 哎，我听说这个包括鸭子呀，包括鹅，他们有一个，我不知道小偷是怎么采取。

0: 什么方法把人家十三只鸭、啊、因为这抓都得抓一会儿，
1: 这鸭要叫啊，估计是。
0: 对啊，抓也得抓一会儿，但是我看到有网上说啊，说这个不管是鹅呀、啊、鸭啊这一类的这种家禽，鸡还好，鸡不太、这个、
1: 容易被偷啊。
0: 他说你要抓住其中的这个头鸭或头鹅、其他的就会跟着你走、甚至能进到你的笼或者网中。
1: 哎呦，那
0: 我看到有人就是这种方法，所以说我们提醒到我们农民朋友啊，既然知道有人可能会惦记着自己的这种家禽的财产
1: 啊，
0: 平常的时候啊，这种家禽一定要做好防范的这种加固，这种比如说他们的门锁呀，或者家里面呢可以安一些监控、来这个进行自己的财产这个保护，对不对？
1: 我还以为你要说把这个头鹅或者头鸭
0: 放卧室里，放被窝里，其他的鸭子和鹅就围着你的床，是吧？
1: 把它训练的厉害一点，下次谁要去抓头鹅或者头鸭的时候，那先上去把它打一顿。
0: 就跟你，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个，网上看过一些，比如说西北的一些牧民啊，包括草原上的牧民放
1: 羊，是吧？
0: 对，有头羊领着，后面的羊全跟着走。所以说，只要把头羊给摆置好了，把头羊给引导好这个方向，后面的羊全都跟着走。就像，所以刚才我说的，十三只鸭子，即便小点，那抓也得费一定事儿的。所以我很好奇，刚才说那吴某怎么抓的十三只鸭哈？
1: 啊，那目前当然被盗的十三只汉堡鸭已经全部被追回了，违法嫌疑人呢也被警方给依法处理了。关注完这个家禽被偷被盗这件事儿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事儿哈，这个呢是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朋友啊就是最近这搞这个赌石。
0: 赌石，
1: 对，石头的石，
0: 赌神
1: 啊，对对，赌神，赌神，这不是个电影吗？这个确实很知名。
0: 对啊，那不是就是一个虚构的情节吗？赌石，赌石头的石，
1: 对，石头的石。
0: 那我大概知道你说的这个意思了。网上有一些这个直播间呀，或者说所谓的主播呀，他们会玩这种直播内容啊。什么内容呢？可能搞一些石头，说这里边含有玉，含有
1: 这个
0: 宝石，
1: 翡翠原石。
0: 但是这个我们没开这石头之前，谁也不知道里面是否有这玉石，是否这玉石的成色特别高级，是否这玉石的这个价值特别高。那么通过直播间的这些老铁家人们啊，你们自己下单，或者说咱们可以怎么可以买啊？这个压住啊、谁如果最后压中了，比如说你压的这个赌注最高，那么这个石头开出来的这个价值高的，那就归你。有些这个主播或者说直播间玩的就是这种套路，但是大多数就不可能给你放高级玉或者说真正的玉石。
1: 这个地方还要说一下，有些它这个原石这个价格它还开的不低，就比如说有些它要开你十万或者好几万，那你肯定很多人都说我一次拿十万或者拿几万出来，我心里也是虚。有些人他会就去拼单，你知道吗？他会拼单来赌石。
0: 来吧，咱看一看即将要为大家揭露的一个赌石的这种案件到底是怎么样来进行诈骗的哈。刚才说的偷，这次说的骗。6月3号刚好我们记者卧底到了一些私域的直播间啊，打开了这个拼单赌石的骗局。记者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啊，30人的拼单这样的一个
1: 局
0: 哈、有29人都是为你准备的托。
1: 哎，就你一个是真的鱼。
0: 对，观察这原石的外形，凭经验啊，出价购买，是赔是赚的，切开后才能知晓。这完全就跟开盲盒一样，赌石交易模式呢被诈骗团伙瞄上了。那么浙江的警方也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案件哈，犯罪团伙搭建了一些直播间，围猎被害人，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1: 呢，大家想一想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啊，首先呢是有一名叫做小陈的网友哈、他先是看到了个网络推广的广告，称呢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的个数字，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
0: 那这直接先免费送，先让你占到点小便宜，
1: 就先引你入局嘛，对吧？随手一试，哎，恰好5连号，你看这欣喜之下，他就添加了对方的这个客服号了。
0: 你买彩票买了20多年，一次100块钱都没中过，你怎么进直播间上来就能中呢？你没想一下想吗？
1: 所以说啊，你看这个诈骗团伙就是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先引导着咱们这个小陈啊，通过这个一个小程序进入到了这个链接当中，又进入到了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当中。
0: 你说这小程序呢，相当于直播间分流了，他把你从直播间引出来啊，不在直播间来进行骗你，因为骗的话可能怕留下证据，是吧？
1: 你看
0: 留下这个痕迹。
1: 是，你看咱们这个刑侦大队的这个民警就说到了，你看这个直播间里面呢会有两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 个就是买家。如果大家一起拼单呢，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价值是10000块钱，
0: 明白？
1: 切垮了这1万就是大家一起承担。
0: 啊，就是
1: 如果切涨
0: 出好石头，
1: 对，如果切涨了，那么买家就会说我花20000块钱甚至更高的价格来买下这块石头，那中间就有利润嘛，有拼单的人来均分。一看这是高额利润，小陈那是激动的。

0: 嗯，
1: 那是，那这不就入局了吗？就像咱说的这个受骗了呗。
0: 嗯，是，那咱们这个网络直播间当中的这主播和号称能够高价收购原始的买家都是诈骗团伙哈。
1: 嗯，
0: 诈骗团伙的人假扮的，然后你看那些互动留言呐、咨询拼单的观众啊，也是团伙雇来的一个托儿。那你看小陈最终呢是花了一个58块钱尝试了一次这个拼单赌石，付款之后不久，网络主播就声称原石切涨了，他出绿了。哎呀，小陈呢是收到了200元的返利。
1: 哎，这些还是放甜头让你尝啊，
0: 是啊，
1: 这是一步一步的引诱你。怎么着？怎么讲的那个词叫引君入瓮？
0: 哎，是，
1: 我一步一步放点这个小零食，放点小的这个小吃，把你一步一步把你引到这个牢笼当中哈。
0: 哎，那紧接着呢，直播间主播还抛出更具诱惑力的，比如说5连切的一个返利规则。哎呀，小陈一听也激动啊，而且你会就是这个地方公安交警咱们的行政大队的民警也是告诉大家，其实你看到的这些下面很多这种助理都是利用自己的工作手机在这个直播间，比如说打赏啊、渲染氛围呀、啊，就是被害人哈、就会相信这个直播间真的有很多人。你看那个右上角什么1000多人，你还真以为有1000多个人？
1: 你不知道这人气是能买的吗？
0: 是啊，
1: 这是直播间的人数是能够充，这叫怎么叫充值来的吗？
0: 哎，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是再次提醒到大家哈，一定要在平时就是刷短视频的时候擦亮自己的眼睛，不要进到了骗子的这个圈套当中，守好自己的钱袋。
1: 对，只是说的一个赌石，现在这种诈骗的形式多种多样哈，都是环环相扣。而且有些可能中老年人他们容易上当的是一些比如说保健品啊、药品啊这类的这种诈骗，可能利用的模式跟这个差不多啊，
0: 差不差，
1: 也都是一些让你尝一些甜头，比如说送你一桶什么羊奶粉啊，送你一桶一个这那的洗衣液啊，
0: 哎，反个例
1: 一步一步入局，你慢慢慢慢就把自己养老钱可能拿出来了。所以说但天下没有会掉馅饼的事儿啊，记好了，别贪小便宜吃大亏啊。
0: 好，节目呢在这个地方还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思思，
1: 我是高远，
0: 拜拜了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首好听的音乐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城市 BGM。 听完了音乐之后，接下来关注到资讯。高考即将在即，但是呢，咱们的教体局呢，也是发布了一个公告，拟开展以高考志愿指导服务为主题的政务开放日活动，邀请咱们内江所有的高三家长报名参加。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详情。内江市教育和体育局关于开展高考志愿指导服务政务开放日活动的公告。那么为了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增进社会各界对高考志愿填报的了解和支持，科学填报高考志愿，提升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回应志愿填报从分数导向转入人至专业至职业的深度匹配，回应社会对高考志愿填报提升服务的期盼。经研究，市教育体育局拟开展以高考志愿服务指导服务为主题的政务开放日活动，欢迎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报名参与。
0: 主题呢就是科学规划成就梦想。时间是高考完了之后啊，在6月16号，也就是周二啊，上午的9点到11点。地点呢就是在内江市第一中学的一会议室里边。内容就是政策方面的解读以及志愿填报等等问题哈。
1: 是的，同时呢还有互动交流答疑以及媒体采访报道哈，将会邀请到相关的媒体记者啊。那同时呢，邀请对象是拟邀请全市高三家长若干媒体记者2名。
0: 介绍到这个教育考试院职能职责，然后呢，解读到国家及省市高新制高考这个志愿的填报政策。三呢是重点介绍我市新高考志愿填报当中有关国家、省市、高校的专项计划等主要的填表工作。
1: 是的，那再来关注到志愿填报讲解相关的消息。四川省普通类志愿填报时间、方式、注意事项、录取批次、投档顺序、志愿设置情况。
0: 所以高三的家长一定要注意了。报名的方式呢也很简单，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号最内江，关注了公众号之后呢，在公众号里边进行搜索政务开放日，找到教体局这一行哈，找到推文之后打开，拉到最下面有一个二维码，识别二维码就可以进行相关的报名了。
1: 是的，如果说觉得识别二维码有点找不到了怎么办呢？大家可以记接下来一个电话啊，联系人是周老师，联系电话是0832-2069-388，0832-2069-388。
0: 再来关注到咱们内江的公园，又有新的出现了啊，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提升了一部分哈。
1: 是的，又扩了一部分，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的美丽了。那在近年来呢，市中区持续推进城市公园品质提升工程，备受市民关注的塔山公园南广场项目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景观绿化收尾阶段。
0: 记者呢去到了这个塔山南路的南端，紧邻乐贤大道与新经济产业园区的南广角，崭新的广场主体结构呢已经全部完工了，平整开阔的广场轮廓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工人正在抢抓有利天气，有条不紊地开展苗木的栽种、花草的移栽等等绿化作业，原本空旷的广场逐步呢披上绿装，生机盎然的公园新貌呢正在徐徐展现。
1: 来关注到项目负责人王东向记者介绍，现阶段项目重点推进景观绿化施工，整体进入收尾冲刺环节，为丰富广场景观层次，提升游园观感品质，项目计划栽种樱花树、黄角树以及垂丝海棠等景观乔木20余棵，再搭配上绣球花、木春菊、薰衣草等特色景观植物10000余株，通过高低搭配四季布景的设计方式，来打造不以景异、四季有景的园林景观效果。那么项目整体预计在6月底正式完工。
0: 6月底完工， 南广场呢刚好也是6000平方米哈，它不止好看了啊，
1: 嗯，
0: 其中呢这个硬质铺装面积达到了1600米，在整体的规划设计当中，项目立足于市民休闲需求和城市景观的提升目标，兼顾了实用性与观赏性。那么广场的周边呢还会设置休息座椅、标识系统、垃圾桶、圆灯、饮水器等服务设施，并配套建设停车场、公共厕所等。广场本身也可作为应急避险的集散地，兼顾城市的韧性功能。
1: 那值得一提的是，南广场的植物设计以樱花为主题，再搭配上兰花、银桂花、梅花等四季开花植物，形成落英缤纷、四季有景的植物景观。而这一切呢并非是仅仅为了美观、我们来看一下负责人王东的解释啊，他说南广场种植的樱花树与塔山公园北广场的樱花大道呢是同一种品种，春天的时候从北广场的三元塔下走到南广场，将形成一条纵贯整个塔山公园的粉色景观带。樱花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文化隐喻，它象征着短暂而灿烂的生命力，也象征着城市更新的温柔力量。
0: 这个塔山公园呢作为咱们内江主城区重要的山地公园，长期以来存在这个北广场建设很成熟，南广场那边啊以前是啥都没有，就形成了南北失衡，
1: 相对要薄弱一些。
0: 对，这次南广场升级之后呢将会有效地补齐这一块短板，完善公园生态景观体系，大幅提升园区的整体颜值和品质。
1: 那么附近新经济产业园的工作人员就表示了，过去南边的这一片呢相对来说比较荒一些，很少有人会专门走过来，等广场修好了，午休的时候呢就可以过来散步赏花，工作环境都变得更好了。
0: 那么在6月底呢，这座城市的绿色会客厅将会正式的开门迎客，而它与北广场的樱花大道的南北呼应，不仅是一条景观轴线的完成，更是一座城市对美好生活的集体想象和郑重的承诺。所以完工之后哈，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塔山公园相对来说对宠物是比较友好的公园了。
1: 是的，
0: 宠物也可以进哈。
1: 我们说到塔山公园也是公园，大家都会想到绿地哈、想到我们的城市的这个绿色呢是越来越好了，而且今天呢也正好是6月5号世界环境日，那希望呢我们内江市的话，各个地方越来越多的一些绿色能够让我们的城市生活更加的幸福美好。

0: 首好听的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和大家分享到资讯。前几天我们都在说咱们丽江会办一场演唱会哈，有这个刀郎的团队以及港台的艺人哈，说了那么久一直没和大家说什么时候开始抢票。
1: 对呀，那什么时候呢？到底
0: 就是今天啊，今天开抢，今天的10点就会开启门票的通道哈。来关注到大麦网小程序，然后定位定到内江，就能够看到咱们的这个演唱会的一些信息了，就能够点进去买票了。
1: 是的，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时间了，万一秒没是吧？所以呢，尽早的可以进到大麦网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内江演唱会6月18号就正式开唱了。
0: 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啊。最近发生一个事儿，说的是有一个70多岁的阿姨独自开房，在房间里边不停地打电话，一直在打，结果呢被这个宾馆的经理发现说，这会不会有点
1: 好像有点异常，
0: 于是呢就报了警。
1: 那么来具体的关注一下，在近日呢，江苏南通某宾馆来了一位70多岁的曲阿姨，那独自到店以后呢，要求要开设钟点房，办理入住过程当中，这位阿姨她始终在打电话，嘴里还反复念叨着银行卡、警察、配合调查等词。那么宾馆经理随即就拨打110报警，具体怎么一个详细的情况呢？
0: 其实这个经理还是挺机灵的哈。因为他在办理入住的时候就感受到了阿姨的这种异常行为，之前问了说，阿姨你一个人住宾馆啊？然后阿姨就回答说，别人让他来的。然后他说别人是谁，然后这个阿姨就很神秘说，哎呀，这个不能透露啊。正是这一句不能透露，反而引起了他的警惕了。
1: 就引起了

0: 这个宾馆经理的一个反诈雷达了，没有什么正经事需要瞒身份的，更何况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那么把曲阿姨送到房间之后呢，经理就拨通了110，他说110吗，我这里有个顾客可能遇到骗子了。不久之后呢，当地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在门外就听到房间里传来说话声。由于曲阿姨给房门拉上了防盗锁，民警只能通过一条门缝喊话，他说阿姨快开门，我们是派出所的，你可能遭受诈骗。那么过了几分钟呢，房门是终于打开。
1: 这个时候呢，在房间内啊，这阿姨呢正在桌子前边坐着，面前放着手机，手里边还攥着身份证。那么民警立刻对她的手机进行了检查，发现了多个和境外号码的通话记录。在询问之下，阿姨讲述说自己接到了声称是上海公安的来电，称她的身份证医保卡被冒用，需要到宾馆单独接受调查以证清白。
0: 真警察就来说了，阿姨，这个是假警察，真警察不会电话办案的，接下来就是让你转钱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么他是这样给阿姨说，但是呢，见曲阿姨还在半信半疑，民警拿过手机拨通视频，屏幕那端警官见身穿制服的两人就瞬间挂断了电话，还把曲阿姨给拉黑了。
1: 民警呢最终也是确认了这个阿姨呢确实还没有转账，密码也没有泄露，才松了一口气。为了防止这个阿姨再次被骗，两人也将她带回了派出所，开展了进一步的反诈宣传。
0: 是的，那这次的成功劝阻呢，也多亏了宾馆经理，正是他凭借着这个敏锐的直觉，果断按下报警键，才守住了阿姨的养老钱啊。
1: 是的，冒充公检法这种诈骗很多，套路过去过来也就那几样。第一个啊，也是比较普通的、比较常见的。当你接到自称是公检法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提出以资金清查为由的转账、取现等要求时，这个十有八九都是诈骗了。应及时的联系公安机关进行核实，绝对不能转账或者是交付现金。
0: 及时联系公安机关进行核实，也不要去网上随便搜索公安机关的电话哈。如果说就近的话呢，可以去当地的派出所去问一下，现场询问才是最保真的啊。再来关注到的还是呢，公检法机关办理案件的时候呢，会当面向当事人出示工作证件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法律文书的，绝对不会仅凭电话呀、微信、QQ、会议共享屏幕等形式进行网上办案。
1: 凡是通过网站或者是 APP 出示带有公检法名称的各类通缉令、拘捕令、警官证，都是诈骗。
0: 同时呢，公检法机关不会进行所谓的资金验证，也不会让你转账汇款到所谓的安全账户。
1: 除了冒充这个公检法系统来骗人啊，还有一种骗人方法就是请一堆托哈。这个其他人都说好，这个说好，那个说好，旁边的人也说好。你在买的时候，你每当听到有人说好，你想买的这个程度和犹豫的程度呢，
0: 就会增加一分。
1: 是哈，最近这个事儿也是说，30个人拼单，其中29个人都是托。
0: 哎呀，这谁曾想呢？对吧？这个没想到啊，自己成了主角了。但这个主角呢，不当也罢哈。那么来关注到啊，就是观察员识外观，那凭借着经验出价购买，是赔是赚呢？只有切开之后才见分晓。这种像开盲盒一样的赌石交易模式，被诈骗团伙给瞄上了。
1: 最近浙江海宁警方就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案件，犯罪团伙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围猎被害人，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了500多万元。那么这伙人到底是怎么给这一个人，这个不是托的人下套的呢？
0: 那么来关注一下网民小陈呢，就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了5连号。那随后呢，他就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啊，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了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
1: 民警介绍了，在直播间当中有一名主播和一名买家，小陈和剩下的人都是拼单者。那么大家一起拼单买石头，假设这块石头值10000，如果切垮了，那就是没有出货嘛。那1万块钱就由拼单者一起承担。如果说

0: 缺长了啊，切出了帝王绿了，那么买家就会花20000甚至是更高的价格来买下这块石头，中间的利润由拼单者来均分。
1: 嗯，那而小陈不知道的是，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够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啊。民警介绍呢，有很多助理利用工作手机在直播间打赏渲染气氛，被害人就会相信这个直播间里有很多的人。那么他说到，大家一起拼单买一块石头，比如30个人拼单，其实啊当中就有29个人都是托，
0: 自己成了万里挑一的啊，但是是被害者啊，切垮还是切长，其实全靠这群托来演。这个小陈呢，也花了58块钱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呢，网络主播声称啊，原石切长出率，那么小陈呢也很快收到了200块钱的返利，
1: 哎，初尝到甜头了，就觉得还是可信的，对吧？那紧接着呢，直播间主播就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承诺如果1连5次全都切垮，即都没有开出高品质翡翠，那么拼单的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拼付。于是呢，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就陆续花费了10000多块钱参与了5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长，那么小陈呢收到了一个1800元的返现，但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都损失掉了。
0: 发现事情不太对劲的小陈就报警了，经过警方的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呢通过操控切长切垮的一个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了500多万元。
1: 哎呀，不小的数目呀！在今年4月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的犯罪团伙也分别都获刑。那么民警就介绍了，诈骗团伙用2种方式蒙骗受害者，其一是用已经切过的石头粘在一起，切割的时候呢，主播早就知道是长还是垮了。第二种呢，就是桌子下面放2筐原石，一筐是长，一筐是垮，切割时呢会调换镜头，由助理进行调包。
0: 是的，这种赌石骗局呢其实不止小陈哈，有很多老年人也上当了。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当中，多名老年人也深陷赌石骗局，那么其中呢一位70多岁的李先生被骗的金额甚至是超过了130万元。
1: 是的，所以呢千万不要去相信这些哈。民警就介绍了，这类案件当中诈骗团伙大多都是利用直播 APP 来搭建私域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
0: 最开始都会让你第一波切长让你小赚，后面就让你参与5连切10连切，突然又出货了，你可能得个1-2千，但是你损失的是8-9千的本金啊。
1: 是的，甚至是更高的本金。
0: 这就是典型的放小杀大的诈骗模式哈，提醒大家不要轻信所谓的高回报哈，任何的高回报都要打上一个引号了。
1: 是的，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守好我们自身财产安全。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

0: 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二七幺九九九。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内江长华宝洁，专业提供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4: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2名车间调度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20名库房管理员，10名物流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质量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6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机械电器组装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5: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招聘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4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5: 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

0: 0860-3164。
1: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报关员，会韩语，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

0: 年龄要求26至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管培生，要求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师傅，1名中走私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1: 爱之道养生保健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美容师，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50165295，13350165295。
0: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1: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1: 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1: 再来关注到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0: 再来关注内江市新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1: 来关注到内江永志盛商贸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渠道销售业务员，男女不限，年龄要求45岁以下，学历要求初中以上，人数不限，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薪酬3000元，提成在外，提供社保。他们的地址在内江市东兴区东同路122号-19号西林寺后门。 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1996175-2017，1996175-2017。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到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光纤拉丝操作工，一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0: 再来关注

0: 四川大兴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数据车床工、两名糖洗床工、两名焊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摇臂钻床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田老师，电话18048851330，18048851330。
0: 再来关注生鑫四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普工作业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助教技术员、1名冲床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0: 他们还招聘1名维修工，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理化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招聘1名维修工 PLC 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联系电话15884859112，15884859112。
1: 再来关注到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0: 再来关注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1: 来关注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1: 内江巴蜀味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5到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来关注到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及。

0: 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九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联系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0: 四川云曼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0名数据标注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989107877，1398910787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2908816。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阴天转多云，气温24度到29度。那明天白天到晚上中雨到大雨，气温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2度。今天星期五啊，星期天呢就已经是6月7号了，也迎来了我们的这个高考时间。那么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高考期间的一个天气状况。根据预测

啊，我是将出现一次降温的这个降雨天气过程。那么，六号夜间到七号呢，大雨部分地方可能会达到暴雨，过程当中伴有雷电和六级左右的阵风，山口河谷可达七级。那么，这个八号呢到十号是以阴天为主的，早晚时段多阵雨，最高温度将降至到21度左右。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应对强降水、大风以及雷电等灾害性天气的准备。总体来说呢，温度还是非常适宜的，尤其是在七号啊，6月7号，我们高考的第一天，那可能有中雨到大雨的一个天气状况。强降雨之后呢，气温呢有明显的下降，最高气温将降至到21度，所以一定要注意到适时的增添衣物，平安复考啦。但也请广大的考生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备好雨具，提前出行，避免淋雨受凉。

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见你的声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聊一个话题：为什么有的人会对你有无故的敌意呢？ Baby, you don't know。 你在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觉得有人会对你有无故的敌意？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是怎么去做、怎么看待的？都可以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人？就你和他呢没有什么旧怨，他偏偏只对你横眉冷对，你没有和他有谓的争执，但是他对你处处的挑剔。那你在人群当中说笑的时候呢，他会投来一道冰冷的目光。你在工作当中很出色的时候，背后传来他一句酸溜溜的评语，这种敌意似乎毫无来由，却让你如芒在背，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啊，世间万事皆有因果，那些看似无故的敌意往往隐藏着更深的人性和人性的逻辑哦。那大家在生活当中或是工作里头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一些情况，或碰到过同样的一些经历的事情，或者是遇到这样的一些人呢？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添加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102.7直播间。我们关注到互动平台上的开心7853在问怎么抢演唱会的门票，关注到大麦网上面就可以抢了，而且呢今天早上的10点钟就已经开始在售卖演唱会的门票咯。听见你的声音，聊到为什么有的人会对你有无故的敌意呢？论语有句话说得好，不患寡而患不均。很多时候敌意并非因为你做了什么，而仅仅因为你的存在就刺痛了对方的神经。你与他的起点相似，背景相当，可你过得比他好，进步比他快，这就足以成为他敌视你的理由。那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叫做相对的剥夺感哈。当人们通过与身边参照群体的比较，发现自己处于劣势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被剥夺的负面情绪，而这种情绪极易转化为嫉妒，并外显为莫名的敌意。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或者工作里头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的经历，或者是碰到过类似的人，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好好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天呢是6月5号啊，是我们的芒种节气哈。那在今天我们要吃些什么，做些什么呢？此时节啊，气温显著升高，加之龙舟水的影响，雨量是非常非常充沛的。这个芒种呢，也是岭南佳果飘香，荔枝红透枝头，鲜甜带长之时。这两天荔枝啊，在各大的水

0: 果店儿或者是这个路边摊儿啊，常见的水果基本上，随处可见了哈。荔枝呢，性偏温，多食易上火，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不要买太多。如果你买回来的话呢，你就不要贪嘴，不要贪吃哦。大家都知道这个荔枝吃多了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好的症状，比如说有叫荔枝病的就可能会晕厥啊啥的哈。那我们是否就谈荔枝色变就不能吃呢？对于一些特别喜欢吃荔枝的朋友们来说的话，我们该怎么去吃它呢？教大家一个方法哈，不一定非得去吃这个鲜果荔枝，我们可以来煲汤。那么煲汤要煲哪一种汤呢？煲这个荔枝这个时令靓汤啊，名字叫做荔枝莲子瘦肉汤。那这个汤呢是非常适合暑热困脾身重乏力以及食欲不振的这样一些人群哈。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加这个鲜荔枝6颗，莲子20克，芡实、茯苓、麦冬、陈皮、瘦肉、生姜，这些一起呢放在那个汤里头啊。一定要记得是去腥的莲子、芡实以及茯苓要提前的把它洗干净，泡个20分钟左右。那么瘦肉呢，大家都市面上都买得到的，然后洗干净切块，冷水下锅焯水之后呢，将刚刚提到的所有材料，荔枝先不要放啊，然后你把它放到这个炖盅里头，清水加进去，大概炖煮这么一个1.5个小时左右吧。然后荔枝呢再去壳去核，最后呢10分钟左右你再放到那个炖盅里头，炖出来的这个汤呢是非常清甜的，在饮用之前加少许的食盐调味就可以啦。这个汤是非常适合忙中前后的暑湿困脾胃口不开以及身重乏力心烦睡前口干少津者饮用哈。荔枝呢性偏温，入汤只需要少量点缀就可以，还就是不能够煮太久，更不宜大量的食用啊。那如果说有这个咽喉肿痛、便秘、血糖控制不佳者呢，你就要减少荔枝的用量，或者是改用无花果1到2颗代替就可以啦。但这两天呢，咱们内江啊，这个甜家的西瓜也上市了，我们还可以做另外一个汤，叫做西瓜翠衣绿豆水。具体怎么做，待会儿回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4: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嗨，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今天聊到一个话题啊，为什么有的人会对你有无辜的敌意呢？你在生活当中或者工作上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一些情况，或遇到类似的人，都可以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哦。刚在进入广告时段的时候，给大家说到啊，今天是芒种，我们该吃点什么对身体好呢？田家这边，包括我们郭北啊，我们内江很多地方的这个西瓜呢，大量上市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呢，可以用西瓜来做一点水喝。西瓜翠衣绿豆水，其实西瓜翠衣呢，顾名思义就是西瓜皮。咱们在吃瓜瓤之后呢，西瓜皮也可以用起来，配少量的绿豆煮水，可以清暑解渴。但是呢，不要去冰镇或者是过量饮用哈。

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聊到的话题，为什么有的人会对你有无故的敌意？可能很多人说啊，你太敏感了，你是一个什么样子什么样的人？其实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在浏览这个社交软件的时候啊，或者是你不管是看到哪里，某音啊、某书啊，或者是什么某博呀，甚至打开朋友圈啊，这些你都能够看到很多很多一些图片或者是推文什么的。最近一张调侃二十几岁打开各大软件就这样的截图，在各大的社交平台疯传，网友们一边疯狂的转发一边自嘲，这个哪里是刷手机啊，分明是打开了一份互联网的精神体检报告。高敏感回避型前额叶受损，主体性斑纹超标等等这些哈，打开软件就发现啊，又被赛博确诊了。不知道从何时起呢，中文互联网变成了一个大型的赛博确诊现场，年轻人不再简单的用 emo 或者心烦来概括心情，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极其精准、学术味十足的社科与心理学词汇，用最卷的学术词过最累的人生态度。这大概是当代青年在价值真空里面为自己发明的一种独特的生存姿态。面对铺天盖地的理论标签，没必要居高临下的去指责年轻人无病呻吟或者是附庸风雅，相反呢，必须承认这些词汇在诞生之初啊，有着极强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在当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里头呢，传统的身份锚点在成片失效，年轻人面对学业、职场、亲密关系的重重压力之下，内心呢往往充斥着无解的失控感。这个时候，一个看似科学细分且自带文化资本的概念，就像是递过来的一把救命稻草。既为痛苦正了名，当拖延被解释为 ADHD， 当职场的精疲力竭被归咎于优绩主义的压迫，个体感受到了如释重负的解脱，也给孤独找到了同类。只要爆出自己的 MBTI

0: AI 或者是认领一个高敏感人群的身份，你就能在赛博世界里呢迅速地划定一个部落，获得一种周围都是同类的底线安全感。其实语言有时候就像一束光，照到那些长期被忽略的角落，让模糊的感受终于有了轮廓。人总要借助语言来理解自己，尤其是在生活压力很大，关系变得很复杂，未来不够确定的时候呢，概念会给人一点秩序感。古人云呐，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放在今天的概念这个网络字典里面呢，同样的适用哈。当一个概念成为了社交平台的顶流，它的功能就从帮助理解走向了阻碍理解。其实社交媒体呢，是一个极度渴求可见性的地方，越干脆越极端的标签越容易被算法捕捉和转发。为了让私密的生意经验能够在这个内容市场里面流通呢，大家就开始不自觉地进行自我剪裁，就误以为玩弄概念就等于解决了现实问题，于是在公共表达上空前的繁荣。但是真正的深度理解上呢，却是极度的稀缺，标签给了答案的样子哈，却未必能够给出答案本身。现在网络上的热词就越来越多，非常非常多，但这样越多起来呢，就越要保留一种能力，就是把人当成具体的人来看，没有任何一套理论能够把具体的生命解释得很透彻。存在先于一切命名哈，那些微小的犹豫啊、反复啊、矛盾与自我搏斗才是活生生的血肉。其实生命永远在概念之外发生，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比一个词更加的复杂，也比一个标签更加的辽阔，所以没有哪一个词能够来形容你自己，来定位你自己，来概念你自己，甚至于没有哪个标签就是贴在你身上是非常非常适合的，永远摘不下来的哈。那大家如何看待这一种所谓的赛博确诊啊？我是一个什么高敏人群啊？我是一个怎样怎样的一个情绪的人哈？你如何看待这种所谓的赛博确诊？如果说我们不用这个网梗标签，那么你会用哪三个具体的词来形容真实的自己呢？大家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添加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1027直播间，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果说不用现在网络流行的那些梗，那些流行的标签，那么你会用哪三个具体的词语来形容你最真实的自己，来形容你现在的自己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期待听见你的声音。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不管男女老少，尤其是美女朋友们，都会穿上这个防晒服来进行防晒。但是呢，线上线下的各类防晒服饰的价格差异是很大的，从几十元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户外专业款，应有尽有啊。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防晒服是越贵越好吗？再来给大家来说一说啊，防晒服呢，线上线下，售价的跨度是非常大的，低到20元，高达2000元。但如果说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的话呢，你会发现哈，筛选的产品价格从低到高，便宜的防晒服呢大概10-20块钱就可以购买到，其中一款售价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经破20000了。但直播间也有不少的网友留言询问这个防晒效果哈，那主播就会说啊，它的防晒效果呢 UPF 值是50+哦，经过 SGS 专业组织的认证哦，穿起来安心哦。其实这个 SGS 是什么呢？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不过呢，很多电商主播也仅仅是在直播间里面口头表述，就是你问他，他就说啊，我们有啊，我们有这个认证哦，你放心哦。但是他并没有拿出相关的这个证书来证明。很多单价几十元的低价防晒服在电商平台呢，大概可能有数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而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呢，基本上是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呢基本是在几百块钱左右哈。那现在很多商场的一些品牌的门店呢，他们的防晒服的规格都有比较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料啊、用料啊、占比等等哈。衣服的手感您去摸去对比一下，也可能会因为用料的不同呢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呢，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可能在1000元以上。那一家国外的户外平台的品牌呢，近期也是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大概是在2000元左右。店铺的导购员说，他们的这个款式呢，不仅具有防晒功能，还兼顾了户外的运动场景。那么防晒服前后呢，有那个反光的标识，拉链头可以作为救生哨等等哈。包括材质呢，也是100%的锦纶，UPF 是160+，相对于我们刚刚提到的那种平价的，可能就是3倍左右的一个值哈。反复水洗呢，你的防晒指数也都不会变，而且面料不会褪色。那这个就是很多品牌的防晒服的导购员介绍的他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情况哈。其实从20块到2000块防晒服的价格呢是有极大的跨度，而且有很多商家都宣称啊防晒指数是达标的。事实上呢，这个防晒服呢它是什么？它就是具有特殊防护功能的一个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呢是有着明确的国家的判定标准的哈。那么根据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就是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的一个产品，才能被定义为它是防晒服。那么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也介绍哈，这个 UPF 数值呢是代表的纺织物对于紫外线的整体的阻隔能力，数值越高呢，防护效果就越好。那么在工业领域呢，防晒服面料具有良好的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有2种技术原理。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屏蔽原理，这个增强面料对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呢，对于在面料当中做一个屏蔽的涂层，那么在面料纤维当中添加屏蔽剂等等。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吸收原理，就是增加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说在面料染色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或者对于面料做那个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整理，以达到防晒的效果。那么如果说哈，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两个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呢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就是不具

0: 带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那么此外呢，国家标准当中的 UPF 值的规范标注只有这个40+和50+两个级别，很多商家宣称啊，我200+，我160+，我300+，我500+，甚至更高的产品，他们其实呢是存在明显的炒概念的一个嫌疑，就是很高超高的 UPF 值呢是属于炒概念，它的防晒性的性能和价格并非完全成正比哈。所以大家记得它的标注呢只有40+和50+两个级别，如果你防200+500+1000+，这就是纯属的一个炒概念了哈。那么低于100元的防晒服我们能不能去买呢？是不是说这个价钱它越贵质量就越好呢？大家不以为然哈。防晒服轻薄面料呢确实会对工艺有高要求，定价呢要综合考虑多重的因素，你不能只看这个价格。那专家也表示哈，服装成本含面料设计加工成本，价格太低呢就是说明原料和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好，而有的防晒服售价很高就可能会受到什么品牌溢价，比如说我是个大品牌我就卖得贵，还有设计风格因素影响，就是不像是评价你在大街上随处可看的那种样式，我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样式或者是一个独特的样式哈，防晒效果与价格呢未必成正比。所以消费者们，大家在选购防晒服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去盲目的高价选购，觉得它贵肯定有它的道理哈。那我们在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呢，就要选择正规可信的一个渠道哈，尤其是要避免在那些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店铺下单。那网购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留意那个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呢要核验产品的吊牌是否有商品的名称、厂家的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标准等等。那个如果说以上都满足的话，大家注意仔细甄别之后呢，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入手啦。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续回到节目当中，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最近有个网红玩具娜塔莎也是被各大的官媒点名了哈。这款长得像那个小婴儿的玩偶刷屏短视频平台。那么在视频当中呢，它不仅仅是被捏一捏的解压玩具，甚至被摔打踩踏针刺等暴力破坏性对待，更有一些擦边的暗示。这种行为和传播存在诱导青少年物化婴儿形象，对他们的心理健康

造成伤害。除此以外呢，这个娜塔莎也存在对身体健康造成伤害的可能。这一类解压玩具其实就是一个软胶的小沙包，由两层不同功能的高分子材料复合而成。外层呢，采用的是热塑性弹性体，叫它安全软胶，属于一个环保型软质高分子材料，当然也是国际公认的儿童安全玩具的常用材质。摸上去呢，厚实顺滑，回弹适中，且无毒无异味，柔韧性比较强，耐老化，不易开裂，反复揉捏拉扯也不易变形。这个玩意儿呢，是石油化工原料化学它合成的，最初呢是小颗粒，高温环境之下，然后一顿的揉捏，就是制成你想要的形状都可以哈。它最独特的地方就是能够捏扁了再回弹，可以反复的塑形，因此就有了热塑形弹性体这个名字。也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性能吧，被应用在生活很多方面，比如说防滑牙刷的那个软的手柄，宝宝用的奶嘴呀，运动器材的握把呀，耳机线的软外皮啊等等哈。然后呢，这个娜塔莎玩具里面，它的鼓鼓的肚子里头呢，是填充的高纯度超细的石英砂和弹力的纤维棉。这个东西呢，就是经过提纯，然后就是非常干净的那种沙子，几乎是吸到你看不见的小颗粒，密度比较均匀，没有灰尘杂质，然后被安全的封在软胶里头，然后你拿在手里呢，就是那种软糯糯的一个手感。那么弹力的纤维棉呢，蓬松柔软，也会在捏扁的时候储存力量，然后慢慢的再把形状弹回来。你比如说除了玩具之外呢，我们的抱枕呢，沙发的靠枕里面的一些软的棉芯，就是有它的一些身影在里头哈。那么这款玩具，就是这一类的解压的捏捏玩具的危险安全的隐患到底藏在哪里呢？首先是藏在劣质的材料里，因为市场上现在很多那种3-5款的玩具就会偷工减料，用劣质的材料去代替这个原材料进行一个制作，它的杂质多，稳定性也比较差，然后可能会填充一些什么工业废渣呀、黑心棉呀等等，这里头就有很多隐形的杀手了，危害我们的健康。比如说甲苯、二甲苯、重金属等等，这些就存在极大的一些安全的隐患。那么你凑近的闻的话，会有那种刺鼻的塑料味道，酸味，闻久了之后可能会让人感觉到头晕恶心，长期吸入会损害到我们的肝呐、肾呐，甚至会影响记忆力。如果你长期皮肤接触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过敏，甚至严重的还会影响咱们的这个身体的发育哈。还有很多重金属呢，就会借此跑进身体里头，因为它粘在皮肤上，或者是如果你玩了之后不洗手啥的，拿东西吃，这慢慢累积对身体呢是有非常大伤害的。这是从材质方面。那第二个方面是从这个，就是你玩它啊，藏在暴力的对待里头，因为这一类的解压什么捏的玩具，你玩就是什么用力的捏呀、摔呀、踩呀、撕扯啊，或者是把它这个撕开呀，但这些有害物质呢就会跑得更快，那危害可能就更大。因为完整的一个软胶它本身是一张保护网嘛，很多东西会锁在里头，如果你暴力的揉捏，就会把这个完整的软胶破坏掉，那保护网呢也会被破坏掉，那里面万一有东西跑出来之后，大量的挥发有可能就跑到空气当中，跑到你的皮肤里头，甚至于接触到你的口鼻，然后呢这些解压的玩具啊就变成了持续释放有害物的一个污染源，带来看不见的一些慢性伤害，反而成了真正的这个压力的来源了哈。当然除了这个娜塔莎，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类似的玩具，比如说什么各种手感形式的捏捏乐，还有什么喝水就可以长大的水宝宝啊，软糯 Q 弹的慢回弹玩具等等，其实跟娜塔莎的材质各个方面都有点点就是差不多，就类似解压玩具，摸起来都软软的，就可以捏也可以抓，但这个东西就要看你买的那个玩具它的基础的一些材质成分的这个结构啊、安全性啊，还有等级，看它们的差别大不大哈。那这个如果差别比较大的话呢，其实它也是有个明显区分的，你就不能一概而论了哈。所以我们在
给孩子买玩具，买这种捏捏乐啊，买这种慢回弹玩具啊，什么水宝宝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一定要

注意去甄别了哈，这些捏捏乐玩具啥的，你要就是给他们告诉好，玩了之后马上去洗手，不能够直接接触到这个口鼻啊、鼻子还有眼睛等等。另外就是不要长期的去玩它哈，但是也是要提醒到，因为现在解压玩具不单单是属于小朋友了，很多大朋友们也在玩哈。那么我们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的渠道，有3C 认证的，执行的是 GB6675 标准的，成分标注清晰，没有刺鼻异味的合规产品，一定要远离那种35的玩具哈，不要让这种所谓的解压反而变成了威胁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推手了。解压不能走偏，更不能成为触碰伦理道德底线和扭曲三观的一个借口啊！科学解压，安全的玩乐才是真正的快乐。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哎呦，盘算着还有这个两天啊，这个咱们的这个高考就要开始了哈。
1: 是的，
0: 想一想我上次高考还是在上次哈，
1: 还是在上一次。
0: 对，
1: 30-40年前了，
0: 30-40年前
1: 开个玩笑。
0: 哦，这今年还得参加一次，毕竟今年才18岁。
1: 又参加呀，倒着活呀，
0: 这倒着活，哎，差不多嘛。那去年参加了一次哈，今年依旧也会参加哈。那首先呢，还是来跟大家聊一聊吧，就是在这个过两天的这个高考，大家都知道哈。这个高考期间呢，我们往年是比较炎热的这个天气哈。
1: 是的。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高考期间整个一个天气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哈？根据到预测呢，在今年的一个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期间呢，我市将会出现一次这个降温降雨的天气过程。其中呢，6号的夜间到7号呢是有一个降雨的天气过程。过程当中呢可能会伴有这个雷电和6级左右的一个阵风。然后呢，山口河谷可以达到7级左右。8号到10号呢是以阴天为主，早晚时段呢多阵雨，最高气温呢将会降至21摄氏度左右。
1: 那么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6月5号，也就是今天啊，下午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晚上同样多云，气温是23到29度。那么6月6号呢是上午多云渐晴，下午同样多云渐晴啊，晚上呢就有这个大雨局部暴雨的情况，那么气温是23到32度。
0: 嗯，没错，来到了6月7号，也就是咱们的高考的第一天哈，上午呢是有一个中到大雨的天气过程，下午到晚上呢是有一个阵雨的天气过程，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21度。6月8号呢，上午是有一个小雨的天气过程，下午是有小雨转阴，晚上是一个阴天，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9度。
1: 是的，再来看到高考的最后一天，6月9号，上午呢是小雨的天气，下午是阴天，晚上同样会有一个小雨的天气情况，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3度。那么6月10号天气呢，上午是小雨转阴，下午和晚上都是阴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1度。
0: 嗯，没错，那咱们呢同样也是要给我们的备考的家长以及学子们一些小小的关注和建议哈。首先呢，请大家要密切的关注到天气的变化，提前做好高考期间应对强降水以及大风雷电等灾害性天气的各项准备工作，落实防雨交通疏导以及供电保障等等的一系列的保障措施，
1: 同时一定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及城镇内涝，那避免其对考点安全、考试期间交通等造成不利的影响。
0: 嗯，没错，同时邀请广大的考生一定要备好雨具，提前出行，避免淋雨受凉。强降雨过后呢，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一定要注意适时的增添衣物，平安赴考。
1: 那么在夏季呢，天气系统是复杂多变的，建议持续关注到最新发布啊，我们最新播报的一些相关的天气信息。
0: 嗯，没错，同时要提醒到各位这个报名了我们的爱心送考的这种司机朋友们哈，在今天的全天呢哈，这个上班期间啊，就是去到我们的内江日报社的1楼大厅领取到相应的这些爱心送考的物资哈，这个不要忘记了哈。
1: 嵩山南路的位置哈，因为报名已经是截止了爱心送考的，但是呢今天只有一天的一个领取爱心送考相关的一些物资的这个时间，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早上的9点到12点，然后下午的2点半到6点钟，这个期间可以前去领取，过时的话可能就

0: 没有办法再领了。
1: 哎，没错哈。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聊到关于汽车方面的内容哈。那说到在本月起呢，浩博也是针对了自己旗下的全系产品推出了一系列的购车权益政策啊。浩博年终礼预计置换至高补50,000元啊。此次呢，浩博的年终礼预计呢是涵盖了现金的补贴、智能配置享受以及售后用车保障等等各方面的内容。
0: 是的，具体来看的是浩博 S600 推出了九大权益的一个预售权益，价值呢至高可以达到81,188元。
1: 嗯，
0: 那么包含有现金抵扣呀，还有2,000元定金抵扣、8,000元购车款、
1: 嗯、
0: 超级置换礼、厂家置换补贴15,000元、
1: 嗯、
0: 还有广汽智友礼等等的一些礼遇，还有广汽老车主额外享5,000元现金补贴，还有配置的升级礼，赠送价值15,000元的个性化专属配置。
1: 嗯嗯，包括有这个智驾的评权礼，赠送到价值32,000块钱的 Momenta 的高阶智驾包，还有补能无忧礼，赠送6,000元的原厂家的充电桩以及安装服务，还有免费的流量礼，赠送900元的5年的娱乐流量啊，专属的交车礼赠送1,288元的车载的小七套装，用车无忧礼，广汽三单则的全周期用车保障。
0: 嗯，
1: 其实算下来的话，现金抵扣有一个6,000块钱左右，然后再有一个15,000的厂家置换补贴，就是21,000哈、嗯、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广汽老车主专享的一个现金补贴5,000块钱，就是26,000。
0: 嗯，
1: 还蛮不错的这个。
0: 对，这个至高你看它的这个享受的优惠确实还蛮不错的。
1: 对，没错。
0: 再来关注到的是浩博 HT 叠加12,000元的购车礼、10,000元置换补贴与8,000元尾款减免三重福利。浩博 HT 呢，现时一口价是15.99万元起。
1: 嗯，没错。同时呢，还有浩博 HL 也是推出了自己的一些专属的礼包哈，包括说有纯电专享版5万元每台的一个置换补贴等等的一系列政策。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浩博在6月份推出的专属的一些购车礼遇哈。
2: 嗯。
1: 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浩博的 HL 是推出了纯电的专享礼，纯电版享受到的是50000元每台的一个置换补贴。
2: 哇哦。
1: 这个算是蛮优惠的了哈。
2: 比较高了。
1: 然后呢，增程的专属礼呢是享受到20000元每台的一个置换补贴，免费升级价值22000元的家庭智享加上舒享套装。除了专属的礼遇之外呢，购买到浩博的 HL 的一个任意版，还可以享受到价值额外1万元的一个尾款的减免礼和10000元的家庭出游补贴，综合换算的至高是可以达到70000块钱的一个补贴的价值的，
2: 还是相当不错了。
1: 嗯，
2: 同时再来关注到浩博 A800 的权益政策呢，同样以高额现金补贴及核心卖点配置进行赠送，满足用户对高端出行。

0: 名的所有取舍，置换尊享礼现时享10000元每台的置换补贴与免费充电二选一，还有补能无忧礼赠送价值6000元浩博加充装及安装服务，还有智能舒享礼赠送2+1变形座椅。
1: 嗯，没错，浩博推出的礼遇还算蛮丰富的哈。再来关注到长安起源方面，同样也是推出了6月份的一个购车权益活动，时间呢在6月1号到6月30号。
0: 嗯，
1: 2026世界杯小组赛的阶段呢，葡萄牙每进一球奖金池叠加100万哈，这是和葡萄牙的这个国家队进行合作了哈。
0: 对，
1: 然后呢6月份购买到起源的 Q05 不含激光极致版，还有这个起源的 A06 啊，起源的 Q07 起源 A07 不含550的优享型，共同来瓜分到奖池。哦呦，我的天哪，
0: 还是蛮多的，对吧？
1: 那如果是有葡萄牙的球迷的话，我觉得这个我是必须得买的。
0: 应该会吧。
1: 就当支持一下吧。
0: 是的，那具体从车型来看的话，起源 Q05 售价是6.99万元起，享至高10000元现金优惠。还有起源的 Q07 售价12.98万元，中享的这个综合价格会优惠3万元，至高155000贷前3年零息。同时再来关注到起源 E07 全系享受5000元的定金，直接抵扣10000元的购车款。
1: 嗯，没错哈，因为本来它的售价我们都说了，这个长安起源是属于那种亲民的一个价格，性价比拉得比较高的这个车型哈。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它的这些车型直接就是这些优惠政策推出来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车，哎，怎么这便宜，就是便宜
0: 幅度，好想买，
1: 就便宜幅度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你看到这个价格之后，你会发现，哎，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
0: 对，也还真的挺划算的。
1: 对，没错。还有再来包括说这个起源的 A06 呢，售价是19900起，享至高125000贷前3年零息，至高8000元的一个置换补贴。起源 A07 呢，售价是135900，享至高10000元的置换补贴，购车红包6000元。长安的 Lumi 哈，去售价46900，至高叠加膨胀12倍哈，至高可以抵扣到6240元。
0: 那这个不是，如果真的这样至高抵这么多的话，3万多就能拿下呀？
1: 4万左右啊、
0: 哦！哇，这真的太划算了。
1: 那、确实也蛮不错的啊！如果有 C 罗的球迷、葡萄牙的球迷啊，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就他那个瓜分奖池还蛮诱人的。
0: 对，确实挺诱人的。
1: 哎，对，没错啊。
0: 还有其他的一些优惠没？
1: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 iCar 旗下也是发布了这种旗下的 V23 呢、V27 等等车型的一些购车权益哈。其中呢 iCar V23 的起售价格下探到了99800， V27 的权益价值呢是至高达到了61800。
0: 哇哦，
1: 我们都知道 V27 其实才上市没多久哈，
0: 对呀，
1: 就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些优惠政策可以大家去关注一下哈。首先来说到呢，目前呢 V23 可以享受到2000元的定金，抵扣12000元，也就是说有一个10000块钱左右的一个现金优惠哈。
0: 对，
1: 然后呢5年贷前3年零息，终身每月10GB的车机流量等等的一个优惠政策。此外的话，权益期间下定将会获赠到原厂的一个充电桩，然后呢选装电尾门与电侧踏呢也可以享受到2000块钱的一个优惠啊。现金优惠的话可能就只有10000块钱左右，其他的就是一些权益方面的优惠了。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 V27 则可以享受2000元定金抵扣5000元，免费超纤绒这个麂皮顶与23扬声器音响，终身每月10G的车机流量等权益，并且呢赠送原厂充电桩。此外还可以在5年零息贷款与10000元置换补贴当中二选其一，选装电尾门与电侧踏同样享受2000元的优惠。
1: 这个的话大概就是我们以全款来说的话，就是10000块钱的一个置换补贴，这是厂家给到的应该是哈。然后呢有一个2000抵5000，就是3000块钱啊，就是有13000的一个现金优惠啊。这个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冲一冲，因为确实说实话，这个 iCar 的 V27 才上市不久就能够推出这样的一个优惠，其实还算是
0: 也还是可以了，挺有诚意了，
1: 挺有诚意了。而且它的一个车价本身相较于这个泰系来说就要稍微的便宜一点，就相当于错峰出行的那种哈。然后呢你选择一个顶配车型如果说它的一个价格是在18万左右的话，其实它的这个优惠力度就相当于帮您把这个购置税那一块给减 险掉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只需要再添一点保险的这个钱，你就可以直接落地，就差不多。如果说你落地，如果说

0: 自己还本身有这个置换的这个车的话，还有一个置换补贴，你还可以领啊。也就是说，你落地差不多能够稳定在180000以内，
1: 哇，
0: 居然还算蛮不错的哈。
1: 确实。
0: 再来关注到目前呢，这个一汽奥迪也是官宣上线了35周年的感恩季限时购车福利啊。我觉得奥迪真的是每次都是冲在前面的那家车企，推出3重叠加式的一个购车礼遇啊，覆盖了品牌的全系在售车型。通过到店的福利啊，还有老友的置换增购补贴，以及专项的金融政策，兼顾到新用户购车与老车主用车的回馈，助力到消费者换新购车。
1: 那么一重礼遇呢，聚焦的就是老车主的售后福利。活动期间，老车主到店呢就可以享受到专属权益，回店可免费申领价值1800元用车专属福利，从维保用车服务层面回馈存量用户，来夯实品牌老客用车保障。
0: 嗯，没错。第二重的礼遇呢，就是面向到奥迪的老用户，推出到了置换呐、增购啊，还有推荐购车三大的专项补贴，各项权。权益呢设置有明确的一个申领规则，其中呢增购现金补贴仅限一汽奥迪的车主或者说其配偶进行申领啊，参与增购的一个车辆需要登记在本人或配偶的名下，若非车辆首人的车主呢，车辆必须在2025年的12月31号24点前完成落户登记。然后呢，政策限定置换礼遇与增购礼遇呢无法进行同步的享受。活动配套的奥迪商城的积分呢，包括售服务的加装代金券，仅限完成一汽奥迪 APP 车主认证的用户购车使用。除了置换与增购之外呢，成功推荐亲友购车的用户也可以享受到对应的一些推荐的礼遇。推荐成交之后呢，双方均可以兑换到商城积分与加装代金券等等等等。那比如说这个礼遇当中有这个置换礼遇啊，置换礼遇是置换可享至高32000元的一个现金礼遇。然后呢，一汽奥迪认证的车主会员复购额外增加叠加至高15000元的一个15000的一个奥迪商城积分啊，这是积分啊。以及1000元的服务加装代金券哈。
1: 同时还有这个增购礼遇嘛。增购可以享受至高10000元现金礼遇。增购燃油车型可以享受至高8000元的现金礼遇及3次奥迪标准保养服务。一汽奥迪认证车主会员复购叠加额外的至高15000的奥迪商城积分及1000元服务加装代金券。
0: 没错，推荐礼遇的话就是老车主成功推荐亲友购车啊，推荐人及购车人分别可以享受至高5000的奥迪商城的积分，老车主推荐满3台及以上的可以额外获得1000元的保养代金券，或者说1000块钱的一个充电卡。这个还可以哈。然后呢，三重礼是金融好礼，限时先享，选购的全系车型呢可以享受到5年的零首付，奥迪 Q6L 的 e-tron 家族以及奥迪的 A6L 的 e-tron 呢，更是可以享受到5年贷款前2年的一个零息。这些呢都是可以、
1: 都推动了这个新能源啊，还有推动了这个车市的一些更加好的一些地方吧。那再来看一下全新奥迪的 Q5L 推出4项35周年限时购车福利，全系车型均可以享受基础权益、置换甄选型与选装智驾版，另有额外的一些专项的礼遇，全域置换限时补贴，选购全新奥迪 Q5L 全系任意车型享受6000元限时购车补贴，现金礼遇呢是全系车型均可以享受到3000元的定金膨胀金。
0: 没错，还有包括说专属的购车礼，全系购车呢赠送到3次的奥迪原厂标准保养，然后呢选购置换的甄选型呢可以享受到5500元的选购原价值9100元的礼包。那礼包呢是包含了这个黑光包，还有红色的刹车卡钳，前排座椅的通风配置，包括说有这个还有这个乾坤智驾大使的专项权益。车辆选装到这个乾坤智驾系统呢，可以享受到3000元的大使专属的基金，加上3000元的额外限时补贴。该权益呢，需要这个用户在一汽奥迪的 APP 完成车辆绑定，做完大使任务之后，并且登记才可以去进行兑现啊。
1: 是的。那再来看一下，购买一汽奥迪 A5L 运动版除外，可以享受到5000元保险现金补贴。选购一汽奥迪 A5L 的这个乾坤智驾版车型呢，还可以叠加享受到3000元大使专属基金、3000元额外的保险补贴以及2000元限时补贴。该大使权益呢是需要用户在一汽奥迪 APP 完成注册绑车完。

0: 成大使任务，并且登记成功之后呢，才可以享受。
1: 嗯，没错。再来关注到 A6L 哈，选购到 A6L 的任意车型呢，都可以享受到3000块钱的膨胀金，同时呢，可以获得3次奥迪的标准的保养服务哈，这是就是原本就有的哈。
0: 嗯，
1: 然后呢，选购到奥迪的 Q6L 的 e-tron 的长续航版本，与 Q6L 的 Sportback e-tron 长续航版本呢，可以享受到10000元的现金礼遇。两款车型优惠之后入手价分别是269800、289800。选购到 Q6L 的 e-tron 全系车型呢，可以以3000元的选购价值原价15000元的一个水平贯穿式的数字 OLED 的尾灯，以2000元选购价原价10000元的21英寸的奥迪的 Sport 运动的轮毂哈。
0: 嗯，是的。那同时呢，奥迪 A6L 的 e-tron 首发乾坤智驾版购车，可以免费获价值45000元先享装备包。
1: 嗯，
0: 那套装当中呢，是包含有水平贯穿式数字 OLED 尾灯、黑光套件呀，还有豪华音响系统、20英寸的奥迪 Sport 运动轮毂，包括还有照地灯、冬季舒适包与其磁釉轻的专属外饰。
1: 嗯，
0: 那其中呢，黑光套件涵盖纯黑色的前格栅、黑色外后视镜壳体，以及黑色门把手和黑色车身标识。冬季舒适包当中配备方向盘加热，以及后排座椅加热功能。
1: 嗯，没错。那关于这些更多的一些优惠的信息呢，我们也会在后续的内容当中哈，是直接的来给大家做进一步的一个报道。
0: 因为跟大家盘点到的这几款车啊，我们在前半个小时，他们给出的权益确实都还蛮多了，
1: 还
0: 但是就怕你会不会给我们玩这个数字游戏呢，对不对？会不会跟我们玩文字游戏呢？希望还是多一点这个真诚啊。
1: 啊，对，少一些的套路哈。其实就是。是，尤其是那种终端店哈，比如说大家去到 4S 店，就是能够耐下心来多跟他磨一磨价格嘛，
0: 对，
1: 对吧？慢慢的去谈，不要听他的指导价啊，不要听他的话术，你就把自己心目当中的价格掏出来就可以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在六月份有哪些车企推出了限时的一些购车的优惠政策哈。接下来跟大家聊到起亚，感觉有。

0: 一段时间没有听到过这个品牌了哈。
1: 对，
0: 日前呢，起亚推出了六月份的一个购车权益，六月一号到三十号期间呢，消费者购买到世博拓界、K3以及逸跑车型呢，分别可以享受3500、3000以及2500元的一个购置税的补贴。
1: 嗯，
0: 活动截止到6月25号前啊，油卡兑现与油费兜底补

0: 的全国一口价55,900啊，可以另外享受到1到5年的一个零首付起、零息或低息金融贴息，至高5600元、3000元的一个增换购补贴，选装灰色内饰限量送，还有首保材料免费等等的一系列的权益。
1: 是的，那再来关注到的是起亚，K 三的1.5升舒适优享版，全国的一口价呢是6.99万元，购车还可以享受4500元的增换购补贴，1到5年零首付、零息或低息金融贴息，至高7500元，5年5次基础保养材料免费等权益。
0: 嗯，没错，起亚的世博特界1.5T 的舒适版换新一口价呢是109900，1.5T 的豪华版呢是114,900，1.5T 的尊贵版是124,900。活动期间呢，购车可以享受到1到5年的零首付起、零息或低息的金融贴息，至高是11700元。起亚的老客户呢，赠送到2年的一个交强险、5年的5次基础保养材料免费等权益。
1: 那么值得关注的是，伴随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作为国际足球联合会的官方合作伙伴，起亚还特别为中国用户呢推出了海聚盛会世界杯联名礼，6月30号前到店试驾，并且能分享试驾体验，就可以获赠限量版起亚加上世界杯再加上阿迪达斯官方足球。那么到店试驾呢，还可以参与到抽奖，赢取起亚世界杯等等的一些周边套装，更有机会获得最高5000元的购车抵用券。
0: 哎，没错哈。同时呢，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教职人员呢、医护职工啊、媒体从业者，在6月30号前购车呢，可以享受2000块钱的一个油卡和电卡。哎。我们是不是也在其中了？
1: 对呀，我们是媒体从业者。
0: 对，还有呢，是针对到2025到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啊，结婚证还登记日前6个月内的新婚夫妇，还有新生儿出生1年内的家庭用户，起亚还特别推出了嗨享人生的3喜补能礼，符合以上任意条件的客户，购买起亚在售车型呢，都可以享受到2000块钱的油卡或者说电卡啊。
1: 对的，但是呢，以上的这个定向人群购车权益就不能够叠加享受了。
0: 比如说我才毕业，然后我又是一个媒体从业者啊，我又在6个月之内当了这个新闻。
1: 哇，
0: 小孩
1: 也出生了，
0: 小孩也出生了。
1: 哇，这个有点事情有点多哈，感觉
0: 这好像也叠加不起来了。
1: 对对对，
0: 时间线有点不太对。
1: 是是。
0: 好了，再来继续关注到日前呢，马自达同时也推出了自己旗下的6月份的购车权益，即日起到6月30号呢，马自达的 EZ60 全系的车型，至高可以享受到7000元的一个置换的长补。
1: 哇，他竟然找的是张家辉代言，
0: 不是梁家辉？
1: 哦，梁家辉啊，有点分不清。
0: 不是
1: 梁家辉老师，
0: 这个事情你还不知道吗？
1: 我知道啊，有一个电影是不是吗？
0: 对，在那个电影《黑金》当中，
1: 对，
0: 梁家辉说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台词。我们开的都是这个奔驰，都是 Rolls-Royce， 你开马自达，怪不得你晒车啊！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
1: 非常经典的
0: 一幕，对，那个电影里面的一个桥段哈。
1: 对，
0: 但是呢，当时对于马自达来说的话，给他们销量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现在都时隔这么多年了，就选择再找这个梁家辉老师进行合作哈。
1: 对，来，
0: 为什么以前不找梁家辉老师呢？
1: 对呀，
0: 对吧？就是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就是那个电影出来之后嘛，就是对于它的销量造成冲击。当时我就直接反手请一波梁家辉来代言。
1: 对，
0: 那这个效果多好
1: 啊！是啊，
0: 但是现在
1: 特别好，
0: 好饭也不怕晚嘛哈。
1: 大家都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出处嘛。
0: 对。
1: 那再来看一下，日前呢，马自达就推出了6月的购车权益。即日起到6月30号，马自达 EZ60 全系车型至高可以享受到7000元置换长补。马自达 EZ6 至高可以享受到17000元置换长补，另享至高20000元以旧换新国补。购指定车型再享价值7999元618专属尊享套装，包含原厂充电桩、龙膜太阳膜及 TPE 脚垫、后备箱垫。所有到店试驾用户呢，就可以获赠国家级非遗精灵金箔。那详询的话，肯定还是要去咨询一下他们厂商的。
0: 当地的
1: 经
0: 销商哈，都可以去咨询了解一下哈。这个马自达的 EZ60 呢，增程200的马年版呢，售价是139900啊，然后呢，纯电600的马年版的售价呢是145900。在活动期间呢 ，EZ60 全系车型在至高20000元以上的以旧换新国补的基础上呢，是叠加了4重。

0: 的专属购车礼遇，包含了置换礼，至高可以享受到7000块钱的置换长补，自然包赔礼，还有赠送到7999元的终身零燃权益，不含车不限车主，不限里程，还有金融的权益礼，支持零首付的5年低息购车方案。年均费率呢定制为1.99%，6.8%的宠粉礼，购指定车型可以享受到7999元的尊享套装，包含了原厂的充电桩、龙膜、太阳膜以及 TPE 的脚垫，还有后备箱垫等等的一些内容哈。
1: 是的，那在活动期间呢，试驾这个静电试驾嘛 ，EZ6 可以获赠国家级非遗金鳞金箔，还有更多的一些多重购车权益，包含限时超级置换季，至高17000元的置换长补，至高20000元的以旧换新国补，金融权益礼，支持零首付5年的这个低息购车方案，年均费率低至1.99%，自然包赔礼，赠送价值7999元的终身零燃权益，不限车主，不限里程。那么618宠粉礼呢，是购指定车型可以享受到价值7990元的尊享套装，包含原厂充电桩、龙膜、太阳膜及 TPE 脚垫、后备箱垫。
0: 没错哈，这个活动期间呢，马自达的 CX-50 行野换新，一口价是139800起，叠加到6000元的一个置换长补，与至高15000元的以旧换新的国补，综合补贴可以达到21000元。这个国补就不用拿来说了，你就把自己厂家的补贴说出来就行了哈。马自达三昂克赛拉全系8.99万元起，购车可以享受至高14000的一个以旧换新的国补，然后 CX-5 呢，限时售价是115800起。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到一款非常火的车，叫做小鹏的 GX。在日前呢，何小鹏在直播的时候辟谣，加价20000元可以插队提车。何小鹏表示啊，插队行为是绝对禁止的，自己还回绝了朋友加价提车的请求。小鹏汽车从来没有过加价行为，未来也不会有加价、嗯、
2: 啊。终于来辟谣了。
1: 确实这个车现在会比较火一些哈。
2: 对，
1: 这个我在网上还看到有这个言论，就是小鹏 GX 啊，现在确实卖得很火。我、嗯、这个何小鹏说，我自己订了一辆车，我
2: 都要等，
1: 我都要等，
2: 是这个意思吗？
1: 后面我都想算了，就是我的车已经出来了，我把它让给
2: 哦，就让给更多需要这辆车的朋友们，
1: 让给更多需要这辆车的朋友们哈、啊，因为这辆车确实价格太惊爆了，就是所有人都以为它会是一辆30万往上走的一款车，
2: 嗯，
1: 结果它的价格是直接给你弄到了20多万起步哈、啊。
2: 对，
1: 何小鹏也是称小鹏 GX 上市2周以来呢，这个订单量非常火爆，上市12小时大订24863台。Ultra 旗舰版很抢手，订单占比超过了80%，最长的交付周期呢是到了35周。小鹏汽车呢正在全力的提升产能。此外呢，何小鹏建议啊，如果说着急提车的，可以直接冲这个 Ultra 的 SE 的版本。
2: 哦 ，Ultra SE 版本、其实也还可以。
1: 对，就是上市全一价289800啊。
2: 对。
1: 然后呢，到29900。
2: 它的旗舰版的话都还要贵一些，你看嘛，上市全一价34.98。
1: 因为旗舰版都已经到顶配了嘛。
2: 嗯。
1: 啊，然后呢，旗舰版呢，因为它加了一些这个配置，比如说航空级的6重的安全冗余、线控的底盘、智能的侧踏，还有这个 AI 的调光隐私玻璃啊，以及什么 AI 的数字投影大灯啊，等等等等哈、啊
2: 嗯，
1: 就是反正这个旗舰版的一些配置的话，是对标到那种50-60万的好车的哈、啊。
2: 对的，那从它的这个 GX 配置对比来看呢，Ultra SE 版是第二款配置，那相比于旗舰版呢，少了投影大灯嘛，
1: 嗯、
2: 电动门，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哈，
1: 嗯、
2: 包括的话是少的还蛮多的，
1: 嗯，
2: 还有21.4英寸的3K 娱乐大屏等等，
1: 嗯，其实最主要的应该就是少了一个线控底盘，
2: 嗯，
1: 啊，线控转向哈、啊嗯，就是这两个，就是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可能会比较重要一些。
2: 对，但有的人定这个，嗯、他肯定就需要这个，嗯、他想要这个，
1: 我就是奔着这个去的，
2: 我才要定旗舰版的车型的，啊、没有办法再
1: 麻烦何小鹏把自己的旗舰版让出来，
2: 让出来啊！
1: 哎，对，没错哈、啊，这个小鹏 GX 的一个现实售价呢是26.98万到34.98万，定位呢是为品牌旗下的全新旗舰大型 SUV， 基于 SEPA 3.0的一个架构打造，提供到增程以及纯电的双动力哈。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定价呢，就是和其他车企有些许不同的一点是什么？嗯、它的纯电的定价，
2: 纯电定价
1: 反而会更便宜一些。
2: 嗯，
1: 26.98万是它纯电版的这个入门款。
2: 对。
1: 然后呢，增程版的入门款是27.98万。
2: 嗯。
1: 哎，它会比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纯电版本，它要贵10000块钱。这个就是。颠覆了大家以前的一个就是购车的时候的一个选项，因为我们都知道纯电版它会比增程或者说插混的车型要贵10000块钱，
2: 嗯，
1: 甚至是20000块钱左右，
2: 嗯，
1: 哎，所以呢这一点还算是比较奇怪的哈。
2: 对，
1: 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最高的一个 COTC 的综合续航里程哈，增程版呢是可以达到1585公里，并且呢配备了线控底盘，同时呢车辆还将会搭载小鹏第二代的 VOA 的一个辅助驾驶，提供至高3000TOPS 的一个辅助驾驶的一个算力功能在里边哈。
2: 嗯，是的，这款车真的就不用多说了，
1: 嗯、
2: 它的这个综合来看，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啊，
1: 主要是长得也好看，
2: 对，颜值又高，
1: 嗯、
2: 然后空间又大，动力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小鹏 GX 提供增程和纯电车型，增程车型搭载 1.5T 发动机加双电机组成的动力系统，综合功率370千瓦 ，CLTC 纯电续航43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585公里，纯电版车型双电机最大功率是430千瓦 ，CLTC 续航665公里。两驱版的车型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70千瓦 ，CLTC 续航是750公里。
1: 我知道他为什么会把增程版本的定的要比纯电的更贵一些了啊！就纯电版本的，你可能说这个我这么大一款车，我配备个100千瓦时的一个电池组啊、
2: 嗯，
1: 差不多我就有这样的一个续航里程。然后呢，我的增程版本我的续航里程也有430公里。 里。
2: 对，
1: 我的这个电池组可能也就比我纯电版的小个20左右，可能也有一个80千瓦时左右啊。
2: 嗯，
1: 所以我定价高一点。感觉增程版的也是可能会更走量的车型之一哈。
2: 对的，
1: 因为可能考虑到大家对于这个纯电的续航里程，会有一些焦虑在里边啊。嗯，因为它的最高续航里程是750公里嘛，我刚才也说了哈。
2: 是。
1: 作为一款纯电车的话来说，尤其是大型的 SUV 来说，它的电耗肯定会相对来说较高一些，可能平常在城区当中开呢，能够开个400来公里，
2: 嗯，
1: 然后上高速的话，可能就这个续航打折扣可能会比较厉害一些，
2: 是的，
1: 所以增程版的车型可能还会更加走量一些哈，确实也是非常不错的哈。小鹏 GX， 有喜欢的朋友呢，也可以去到线下的门店啊去关注一下，因为我们这次的那个甜品大赛的冠军就是一辆小鹏的莫纳03啊，
2: 小鹏莫纳03，真的太羡慕了哈，非常的优秀，
1: 对，非常的优秀啊，同时呢，小鹏也是这个非常好看的一款车啊。
2: 对，我看了那款车，我觉得好好看呀。嗯，但是这款车的话，其实它都也不是很贵，是吧？莫纳03，
1: 十万级别哈。
2: 嗯，
1: 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哈。接下来进入到车厢 KTV 的环节啊，今天呢要跟大家唱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了，叫做《隐形的翅膀》。

0: Mom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
1: 哇，隐形的翅膀，
0: 哎，也非常励志啊！这首歌真的是我、开始学流行乐曲的启蒙乐曲之一，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学，然后呢，就初中的时候，你知道，就是那种就是放学之后嘛，就学校有些时候会放那些广播，其中就有这个什么《同桌的你》呀、隐形的翅膀啊，欧若拉呀。
1: 对，在我小的时候，我很喜欢，还有一首歌，他的有一首叫《预言》
0: 啊，《预言》
1: 对。
0: 没听过。
1: 我才发现梦想与现实的差别。
0: 这首歌我听过。
1: 对呀、
0: 啊。啊，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选择唱这首《隐形的翅膀》？
1: 为什么？
0: 啊，也是为了给咱们的高考学子们加油，
1: 打打气儿。
0: 哎，对，愿他们都能够插上一双隐形的翅膀，飞向更加广阔的舞台上面，
1: 飞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没错。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在不听不散喽，拜
1: 拜。
0: 拜
1: 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5: 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廖建宇在内江调研时强调，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
1: 刘平率队深入内江开展法律援助，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
0: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警示教育会，强调自省自查，正心正行，长治长效，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干事创业。
1: 内江今年前四月消费成绩单亮眼，增速居全省前列。
0: 东兴区120,000亩粮油融合示范园建设提速，核心项目已投用。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6月2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廖建宇深入内江市市中区、东兴区、隆昌市、资中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纪检监察工作

0: 安化建设年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上下一致，齐心协力，推动纪检监察工作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廖建宇指出，要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好攻坚决战，聚焦农村集体三资、养老服务、校园餐等重点领域集中攻坚，毫不动摇推进案件查办，坚决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持续深化有事找纪检、解决靠组织工作，不断巩固群众信任监督回报信任的良性循环。
1: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6月2号至3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平率队深入内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四川省法律援助条例》执法检查。市委书记冯发贵陪同部分检查。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参加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深入市公共法律服务专区、市法律援助中心、百春燕执委工作室、四川千晨律师事务所、市中区白马镇法务综合服务中心、资中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等地，现场检查基层各部门协同落实、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等情况，听取相关工作汇报，了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听取意见建议。刘平对内江市贯彻落实法律援助一法一条例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严格对标一法一条例各项规定，补齐工作短板，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提升法律援助公共服务水平。要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优化法律援助工作流程，筑牢民生法治保障底线。要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建强基层法律援助服务队伍，创新宣传方式，持续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从全覆盖向优服务转变，以高质量法治服务保障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6月3日，市委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做到自省自查，正心正行，长治长效，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干事创业。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议。冯发贵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好警示教育这一剂良药，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与严肃换届纪律警示教育结合起来，自觉校准思想和行为偏差，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用一桩桩、一件件实事取信于民，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为内江各项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内江融媒记者黄俊清报道。今年以来，内江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前四个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48.7亿元，同比增长5.8%，增速稳居四川省前列，消费市场的旺盛活力和强劲内生动力持续显现。傍晚的汉安慢时光街区、草坪营地、阶梯露台的火锅烤肉店坐满食客，文创市集、露天酒吧人气走高，吴越广场里夏装销售、美妆体验客流不断，外围集市烟火气浓郁。万盛汇购物中心巨型 LED 天幕搭配灯光秀、民谣演出，已经成为本地热门网红点。汽车消费市场同样火热，不少 4S 店新能源车型销量同比增长超15%，热门车型需要提前预定。消费升温的背后是政策赋能的持续加持，各项惠民补贴加快落地，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补贴采用立减模式，市民通过云闪付即可快速兑现，汽车以旧换新审核率、拨付率均。

0: 区全省前列，累计带动汽车销售额超2.5亿元。常态化发放的消费券覆盖餐饮、零售、文旅多个领域，进一步激活了市场潜能。市商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细化服务举措，优化消费供给，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推动消费市场稳步增长。
1: 本台消息，东兴区粮油产业融合示范园建设近日按下加速键，高标准农田改造、水利设施升级、特色交易市场投用等多项工作同步推进，为农业转型、农户增收夯实基础。作为园区核心配套，田家镇紫皮大蒜交易中心今年一月开工，四月底顺利竣工投用。记者在现场看到，新鲜采收的紫皮大蒜整齐堆放，分拣分装，装车作业规范有序，解决了过去紫皮大蒜无集中交易场地、产销对接零散低效的痛点。如今蒜农送货方便，收购商收货省心，产销衔接效率大幅提升。据了解，该示范园总规划面积12万亩，布局耕地移机化改造、灌溉设施修缮、全产业链配套等工程。目前土地整治已完成90%，产业道路完成80%，山坪塘河道整治分别完成85%、90%，整体建设推进顺利。东兴区将紧盯工期，严把质量安全关，加快剩余工程建设。后续将依托园区做强粮油产业，打响紫皮大蒜品牌，夯实粮食安全，赋能乡村振兴。
0: 内江融媒记者罗毅报道。国内顶级专业路亚赛事2026四川资中龙江湖路亚挺吊大师赛将于6月6号至8号在资中县龙江湖国际路亚 4S 基地拉开战幕，总奖金达37.1万元，将吸引全国路亚高手同场竞技，擦亮资中生态文旅户外运动名片。路亚是一种假饵钓鱼运动，也被称为水上高尔夫，而路亚赛是围绕路亚钓鱼运动设置的专业比赛。本次比赛面向18至70周岁路亚爱好者开放，采用2天排位赛加1天总决赛的专业赛制，以鲈鱼为唯一有效钓种，累计重量排名决出名次。除梯度现金奖励外，还设置最大单尾专项奖，获奖选手可获得四川省钓鱼运动协会技术等级积分，是国内路亚选手提升专业等级的优质平台。目前比赛各项筹备工作就绪，于6月5号开启选手报到、赛前试钓，静待全国高手逐浪竞技。
1: 本台消息，6月3日，内江经开区法制班主任走进内江铁路中学高三班级，为备考学子送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沉浸式考前法制安全教育课，助力考生平安诚信复考。不同于传统普法的单向说教，本次课程采用问答互动模式，所有内容都贴合考生备考、考后生活实际。授课民警围绕考生最关心的热点问题逐一讲解，瞬间调动了学生的参与热情。结合高考结束后学生容易放松懈怠、安全风险高发的特点，课程重点讲解了诚信应考、聚会安全、交通安全、反诈防骗、志愿填报防坑、暑期安全6大核心内容，覆盖考生从考前到考后的全场景安全需求。不少考生表示，这堂课不仅讲清了纪律底线，厘清了安全风险，还缓解了考前焦虑，让自己能更安心地迎接考试。据了解，内江经开区将常态化推进法制班主任警校联动机制，目前已经遴选69名辅警担任辖区各学校法制班主任，实现了各学段中小学法制教育全覆盖，构建起常态化校园法制防护体系。
0: 本台消息，内江市消防救援局近期启动免费安装服务，将为全市符合条件的65岁及以上城乡独居老人家庭免费安装联网型独立感烟火灾报警器。本次全市共覆盖13000户家庭。本次服务是四川省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包括失能失智、行动不便的65岁以上空巢老人家庭、 居住在火灾高风险区域的65岁以上空巢老人家庭，以及65岁以上独居老人家庭。本次安装的联网型报警器无需布线，探测到烟雾后除现场发出高分贝警报，还会自动给预设紧急联系人拨打电话报警，能在火灾初期阶段发出预警，为逃生救援争取时间。这项免费安装服务将为内江老年群体筑牢家中消防安全防线，也呼吁大家互相转告，帮符合条件的老人及时申请，共同守护老年朋友的居家安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10分，楼道常畅通，安全

0: 风，
1: 这千斤。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爱不恐爱，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
2: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4: 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2名车间

0: 新调度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名库房管理员、10名物流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质量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6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机械电器组装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招聘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4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1: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报关员，会韩语，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以及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26至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管培生，要求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师傅，1名中走私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1: 爱之道养生保健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美容师，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50165295，13350165295。
0: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1: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

0: 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1: 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

0: 1335-6538 1335-6538。
1: 再来关注到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0: 再来关注内江市新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1: 来关注到内江永志盛商贸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渠道销售业务员，男女不限，年龄要求45岁以下，学历要求初中以上，人数不限，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薪酬3000元，提成在外，提供社保。他们的地址在内江市东兴区东同路122号负19号西林寺后门。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19961752017，19961752017。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到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光纤拉丝操作工，一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326-8060 187-8326-8060。
0: 再来关注四川大信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数据车床工、两名糖洗床工、两名焊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摇臂钻床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田老师，电话180-4885-1330 180-4885-1330。
0: 再来关注生鑫四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普工作业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注胶技术员、一名冲床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0: 他们还招聘一名维修工，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理化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招聘一名维修工 PLC 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联系电话158-8485-9112 158-8485-9112。
1: 再来关注到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

0: 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1: 再来关注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0: 来关注四川吉士迈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1: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0: 内江巴蜀味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5到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来关注到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聞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联系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0: 四川云曼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0名数据标注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

0: 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989107877，13989107877。
1: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饭。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棒棒棒棒棒，开门起来，嗨了，老木敢摆起来。微信微博抖音都叫了，刚刚好，段子互动或者话题都可以接个话，打个呗，
3: 理想，
2: 小马。地下风暖草木盛，玉树阴浓夏日长，满架蔷薇香。渭水初饮未熟时，人生最好是小暖。小刚刚刚好，能不能摆起来 ？Welcome， 感谢我粗心不忘学道老师早上的问候、段子和鸡汤。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问候一声早安。人生有8个好，愿你全拥有。好的身体，好的心情，好的言语，好的情绪，好的习惯，好的心态，好的运气，还有好的关系。哎呀，这个就是3号学生的更好，好8号学生，8号学生就是样样的开心。希望大家再把这些祝福能够吸收到正能量，记得心里头哪怕潜意识能够干燥一下，身体一下就起来了，心情就愉快了。好的身体，好的心情，好的语言，好的情绪，好的习惯，好的心态，好的运气，好的关系。来吧，崔新博学堂老师跟他3个段子。累到不想上班，穷到无法辞职，有年轻到无法退休吧，在这样的日子里头我还要挣扎着去减肥。哎，老真是刚哥哈，答应我几件事情，不要沾塑料袋了，打电话不要开免提了，不要看到花花草草就拍了，守住我们80后最后的倔强好吗？对的。不过我倒是很早很早就爱拍花花草草，包括路边上的啥马路牙子边上啊，砖缝缝里头嘣儿根草出来，我觉得好有生命的，叫写一首诗，叫赞美之。我初心不忘学道老师3个段子。我们这种啊舍得对自己好的人，经常被误以为很有钱，其实不是的，我们只是比较干活，吃了上顿就不管下顿了。我初心不忘学道老师，这个是你找到的段子，你自己不是这种人的，而且80后好多都不是这种人，但我正在努力的成为这种人，就是不说今朝有酒今朝醉过的好堕落吗？反正你今天都过不好，你妄谈明天。以现在张雪峰那种说根儿就根儿那种，明天也不晓得是个啥鬼样子，还不如把今天过巴适。来，我胖他老师给他。

0: 来是个脑筋啊，是个段子，这个脑筋急转弯。我为啥子这么胖？那是因为我心里难受，瘦不下来。去找大师算命，刚一坐下来，大师就问：“你算啥子东西？”哎，气了，打了他一顿。我算啥东西？你算啥东西？孙悟空七十二变，但是变成一条鱼之后呢，哎，就变不回去了。请问是为啥子？因为他变成鱼之后，七秒钟就忘记咒语了。有一只小鸡很奇怪，不喜欢挖虫儿吃，反而喜欢挖蕨菜。别的小鸡肯定就要嘲笑他了。这时候鸡妈妈才安慰：“傻孩子啊，别气馁，你才是最强的，因为你是挖蕨鸡。”好冷，谐音梗啊，谐音梗，挖蕨菜的鸡。那今天咱们最后一个题考大家哈，答案留着大家一起来发送。第一位正确答的，两个口头表扬你一次。最听话的数字是哪一个？阿拉伯数字哪一个最听话？欢迎大家把答案发送了，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罗刚刚好。第一位正确答对的朋友们，我口头表扬你一次。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女性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美的生活刚刚好，这个姿势摆得好。这个呢，什么四川街上面是哪一个普通网友拍了一个视频发到网上就火了，说四川街头出现的有趣的一幕：一个老奶奶摆摊的时候躺在地上面，悠悠闲闲的在剥豆豆，姿态自在又随性。这个里头呢出现了两派，首先呢确实的看到的样子，太婆还是多切哦，多放松的。但是呢，马上就有比较这种有社会责任感啦、蛮有人文悲悯之情的，就说的太婆可能是腰杆不好、腰椎不好、难受啊之类的。我个人的见，我觉得两种可能都有。一个呢，有些网友就简单的说的是主打一个躺平，太婆好耍，不保不齐太婆可能真的是腰杆胀坐不了。第二个呢，我再跟你说一个夏天家躺地上一个好处，它是在树荫底下，可能躺都还凉快，地上舒服。还有呢，这个烘面太阳一晒哦，夏日炎炎正好面，有点抓瞌睡噶。反正你也不用把它想得太悲情嘛，也不用简单的就说好安逸好舒服。总之呢，这就是一种生活，在你我在街面上坐坐，就其实都想压在那儿。这里头呢，你有一点要点通，就是你要有那个面子思想放得下来。在街边有那个汽油的那个 feel 和那种内核，这一点要承认。你有那个音量的时候，你才躺得下去。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女性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娃儿的压岁钱不要乱拿去跑。这个事情我看还是发生在上海，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个案子，一个当妈的把自己儿娃子的30万的压岁钱的红包拿来花了，最后法院一判下来，喊这个妈赔儿子20多万。大家说，嚯，那这个娃儿的钱还不能够花呢？一方面呢，就是你娃儿的是你自己的，他哪个敢告你呢？所以现在中国人总体来讲说，来，妈给你保管压岁钱。娃儿的钱就是妈的钱，因为本来你这个也是我挣的，或者我去给别人跟压岁钱换过来的。这个官司啷个打过来呢？这个儿子才5岁，说这儿子这么叛逆，这么刚，是吧？其实新闻看呢也不是好蹊跷，其实是两口子离婚了，应该儿子就判跟老汉儿关了嘛之类的。然后老汉儿呢反过来就说的是儿子名下丈夫里头5年存了32万的压岁钱红包啊之类，就是闹离婚了，结果当妈的哄哄的自己拿去花了，当然也不是自己享受了的，好像也是跟娃儿报什么培训班啦、去旅游啊，最后。真的两口子闹离婚的时候账上一查只有40多块钱，然后这个老汉儿发现了之后代表儿子去起诉的，最终反正最终就告赢了，算这个当妈的非法侵占了儿子这个财产，本来里头好像有将近32万的存款，最后法院判的还当妈的要赔22万，这当妈的维权说还不是他娃花了的，报班儿学习的，说妈妈我不想报那个班儿，是你要报，我这都一人就报车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健身房里头安全要注意到。这个山东那边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说到报警不报警的问题，反正就是健身房差点弄出人命来的意思。咋个呢？就等于因为健身房里都有那种杠铃举重那种玩意儿呢，然后有一个男的，你在那个架上面摆起杠铃太大坨了，他还这么重，他可能就想把那个轻的杠铃取下来。你现在那那是两坨左右，一边一坨噻，左边取一坨，右边取一坨，左边取一坨，右边取一坨，这是正确的噻。结果他玩那个就跟薅葛优的头发似的，转个一个薅。他转往左边这头去，取大冰冰，小中冰冰，小冰冰，把最后一个冰冰取完的时候，那个整个杠铃就失控了呀，你懂吗？另外那边还有四个冰冰，重得不得了，应该是上几十上百斤那种。那边那个杠杆儿就像那个秤，原来的杆儿秤秤东秤猪肉一样的，哈就翘起来，叮当一声掉下去。那边有一个小姐姐在那儿热身嘛，爪子一坨坨砸，就是幸亏没人反应有点快，一射一下跳开了，不然的话那个打一些脚杆肯定要打成粉碎性，打成渣渣。我跟你讲，真的是很重很重那个感觉。然后呢，因为这个角度呢，又是有监控视频拍下来的，就拍到这个男的神戳戳的，他还先走在杠铃中间左右看一下，然后他也看得到边上有个人的，甚至在那个监控视频里头感觉他是不是瞄哈那个妹儿。就网上现在有一种光看监控画面的猜测，就老子是个谋杀，他是在瞄准了要制造一个死神来了，他弄死人家那个妹儿。就在那儿是不是故意的？现在，嘎，大家都还在这说的有点复杂。来，开门，起来了，起来了，起来还起来还。咱们今天的拜拜，咱们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美好家庭和全国网络智能云平台和 AI 技术，给你一个有温度的社会家庭服务系统。特别感谢成华区双桥路180号成都新华医院无赔服务，10块钱就等于天天专业赔付。欢迎大家哈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微博抖音都要了，刚刚好段子可以发过来互动的。我有好多在回复生日啥子，哦对个，6月15号刘亚刚过生，因为是个星期一，大家还不是很好抽时间，有空的欢迎来，总共留个名额，每个人66块钱。然后呢，有这个冷餐会，吃的肯定是有的，酒跟管够的，我们哪都有赞助商的酒，管够的喝，嘎，红的白的随便喝起。然后呢，那天晚上呢，我们还是2个小时的聚会，罗亚刚在那儿脱口但不秀，大概的是就谈心为主，喝点小酒，刚才说点真龙门阵。李真呢就不插电，不带话筒，也不录像嘛，我们摆点真心龙门阵，人生的一些感悟啊之类的，就不是以表演为目的了，所以不秀，但要脱口，讲个真心话。大家回复生日两个字可以报名我们6月15号的罗亚刚生日会，今后每年的6月15号我争取都搞一下。今年呢是管吃管喝的，明年就不管吃管喝了，明年就搞成脱口秀，可能性更大。然后大家回复其他各种关键词噶，都可以接到来跟我们互动，段子也都会继续来摆得起。
2: 新闻好好耍，
1: 其实不好耍。这两天这个空调啊、冷热啊波动，今年夏天吧，可能还是又说厄尔尼诺现象最凶的一年了。今年怕是要热埃亚之类的。反正你看这儿才几月份了，嘎，端午还没有到，已经热成这样子，起痱子的样子了。杭州还出了个新闻说，好多人吹空调吹出脑梗、脑出血了。有个42岁上班族吹，弄到医院去了，中风了。有个68岁那个大叔，后来也是，反正两个人都是对着去后银行吹空调吹着了的，一个是脑梗，一个是脑出血，反正在那儿说的严重的。由此带出来，他们说这个空调这个东西，嘎，简单一句话嘛，就是对于空调不要对着脑壳吹啊，那个才健康啊，大家尽量要有一个知识。而那个呢，对于空调的各种冷知识一并跟你学习起。来，关于这个空调了，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关于那个调整嘛。26摄氏度的设定呢，是官方对于大家节能环保的一种表达。但其实26摄氏度肯定不是适用所有人的健康，才具体情况不一样。温度的外，另外其实还有湿度、风速、平均幅啥子之类的。所以国家建议这个标准舒适区的温度，就说你弄得舒舒服服的了，然后呢，对于能源呢也不至于浪费。建议的是24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40%到60%，这个可能大家不当注意。其实咱们成都特别应该注意它湿度。 度，屋头有寒暑表啊、湿度表啊，它里头能够显示湿度。因为你的体感难受啊，夹起夹起，压打压打呀，那个东西其实是更重要的哦。如果湿度达到80%以上了，即使你温度调成26度了，也会感觉闷热难耐。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哎，比如说空调国家建议我开到26度，哎呀，不行，26度还难受得不得了，我要降得更低。所以你嘣一声，螺丝吧，就是这么开出来的。其实26度可能你已经舒服了，但10度你没有留意到这个参数，所以你会温度真的更低，啊，这可能健康方面呢，你又不安于空调病存出来了吧？然后呢，其实又浪费能源了。所以如果到26度调起来，你觉得还是很难受，尤其咱们成都很有可能是10度高了。这时候的核心其实要把除湿模式打开，除湿跟降温同步开啊之类的。反正26度不是有个唯一的一个度数的东西。还有呢，像我们成都不至于，像新疆会有温度太高，高到40多度的话，其实空调就是零了。我曾记得有一年格力空调是不是打过广告说他们的空调在新疆好开得起啊之类的，这个就确实要讲一个分时的。温度超过43到48摄氏度，一般就看具体空调品牌呀、机型嘛，好多空调就玩不转了。哦，这个就取决于空气呀、制冷剂的效率，还有呢，反正就空调热到程度，空调都要中暑。按说我们成都啊，再热不至于，嘎。来。关于空调的冷知识你不知道，空调最开始不是为了拿来降温的。哎，你说那不是为降温做啥子？就刚才说的拿来除湿的。这个是1902年的时候，威利斯凯迪老师发明了这个空调这个玩意儿。最开始他是跟美国纽约有一家印刷厂，那家印刷厂呢就印字啊之类，不是纸啊，好像也是空气纽约比较潮湿嘛，那个空气里头的水分就啷个导致那个水膨胀，然后呢那个油墨印的那种十加那个纸上头呢就字要花要错位，就说的是来老师你发明个什么东西把空气里的水分给我蒸发掉嘎，这样子免得我印刷不干爽。哎，结果一中之后，不光是把那个空气里的水蒸走了，说哎还有凉快哦，工人去上班有点开心，所以我们就要有点上哦，才发现了它能够降温，由此带出来了现代空调这个东西进入到民用的生活。而且空调这个呢，你也不能简单的一说空调病嘛，是它不健康的一面嘛。但总体来讲，极度高温之下能够降温，这是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文明进步的标志。在没得空调那个时代，其实夏天家真的热到爆的时候，像心血管啊、呼吸系统疾病是死很多人的。美国经济学家曾经专门有数据上面的对比，20世纪下半世纪空调的普及，让美国在高温天气的死亡率下降了80%以上。哦，也就是说，原来比如要100个人的，后头只是20个人，这实际上也算对人类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贡献，是整体人和自然界抗争，嘎，一次伟大的一个胜利。当然这里头呢，除了刚才说温度降低了之后有特定的疾病可能不能够发病之外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是蚊子。因为实际上蚊子不光是一个熬得难受、睡眠质量弄得你有点抑郁了，还有个蚊子会传播疾病呢之类的。而空调呢，在没得物理隔绝的情况下，当然也是相对要密闭空间嘛。反正空调它会降温，温度降到比如20几度，那22度到25度之间嘛，蚊子就不活跃了。降到22度以下的话，蚊子就好冷了，我不想吸血了，吸血血点都不好吸哦。然后基本上它还起得到让蚊子不活跃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功能。总之空调这个玩意儿嘎，算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发明，只是大家要注意到能源节能环保绿色，还有一个呢就是空调病啊，这些大家能够兼顾都不要出自己麻烦就最巴适。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5: 咱们这小刚刚刚哈，欢迎大家各种互动哈。先前跟大家起了一个话题，就是粽子你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欢迎大家举手的，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发一个甜，发一个咸的。所有发过来的朋友们，我们都准备到了，你可以买粽子的电话给你，哈哈，你如果要送粽子给你吧，准备的是芝士嘛。二一个来端午节的粽子，先前们说了，腰花的粽子69起，咸的甜的都有，还有火锅味的。等会儿们要请到我们这个腰花食品的老总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些粽子的一些传奇，包括刚才我说的粽子在哪个朝代已经开始蒸咸的甜的了，这些故事都是稍后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聊。刚刚好，大家可以跟我们讨论，也可以直接语音发过来参与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好好的互动起来。要是带出来了，我们正确都跟大家摆得起。今早上起来看到还有一个新闻，跟大家给摆一个哈哈。这关于大家做生意里头，啷个把这些生意能够周转的巴巴实实？先前收到那个新闻呢，就是当妈的把这个29万的存款给二娃子拿来花了，二娃子的什么红包啊，什么这个压岁钱呢，最终闹到了法院里头，一个官司打下来，妈还要赔自己的娃儿22万。哦，这个官司打得大家说的是，哦天，这个经济再恼火了，钱再不够用，都不能够把娃儿的钱能够拿出来，娃儿有娃儿自己的权利。其实那个新闻比较特殊。主呢是两口子闹离婚，一个二娃子跟到老汉儿啊，然后呢扯出来了，说二娃子那个丈夫里头啷个还有30万的压岁钱呢？你看这么多年亲戚朋友送的红包到哪儿去了呢？说打这个官司有这个逻辑。不过呢，倒真说哈，不管做生意啊、工作，有时候自己资金有点周转恼火的时候，真的是恨不得把自己娃儿的压岁钱都拿来花了。
6: 好好耍，
7: 好好耍，
6: 会耍研究所，
7: 一起开会吧。
5: 来，我们来刚刚会跟天一起开会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一位新朋友。先前说到那儿端午节不是越来越近了吗？端午要讲一个安康顺遂，肯定粽子是要安排的。二个还有一个话题，就是马上要高考，大家可能今年不是特别火热，但是呢，非要有个气氛和寓意的话，其实我们的老字号的视频里头还有一个定胜糕，也算是个彩头，嘎。总之，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于88年历史的四川老字号耀华食品的总经理，们的阿泽多老师，阿郎总，你好。
8: 你好，罗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和大家聊聊我们跟耀华的一些故事。
5: 哎，阿郎总，看你说四川话舒服还是说普通话舒服，我们都不一定非说普通话，就说四川话吧。

0: 我学哈小刚老师呼唤，
1: 呼唤，他们都说四川话，都说四川话。
0: 好的，
1: 真的这个端午节一晃就挨到都过来了，噶。端午节里头关于这个寒种子还是甜种子，我都不确定。阿郎中你说不说？我是今天早上炫招 AI 问的，查了一下关于这个种子从哪个朝代开始蒸甜的寒的，历史还有点悠久。最早的种子你猜是甜的还是寒的？我有点考专家。
0: 应该是寒的。
1: 嘿，我就跟你讲，不甜也不寒，就把打脑壳嘛。他等于说是这样子，先秦到两汉的时候，原始的种子就只保米不保味道。他这个意思就是那种黄黏米叫粟米啊，用草磨灰泡啊，煮熟了之后带点碱味道，然后呢就包起，其实就是白味种。
0: 对，
1: 现在有些地方他还吃白味种，蘸白糖吃啊之类的。但是呢，纯白味种呢好像有点清淡，有点对不起个一年一会儿的节食，噶。
0: 就是。
1: 所以这一会儿我们药化的种子里头，等会儿我们要好好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药化推都有川菜24味。24种味型都有吗？不是吧？
0: 基本上全部都有了，24种，
1: 有点壮。
0: 刚刚小刚老师说的那个甜味种，我们也有一个清香白味种，它就必须要加那个红糖才好吃。
1: 哦，清香白味种就真的有一个，
0: 对，
1: 就倒推到先秦时期的风格的种子。
0: 对，这个就跟小刚老师说的挖掘的历史就有关系了。
1: 你看哈，朋友们哈，要吃就从先秦时代吃起，一路吃到现在我们的川菜24种味型凑齐。那我们其实先带一句我们药化嘛，其实我们老成都些听到药化两个字，哇，简直是儿时的记忆。我们去年中秋是我们药化的这儿那个月饼，我又拿来送给几位我们的朋友，包括有我的一些就级别很高的专家级的朋友。哦，和老师去收到其他东西说的和收到药化的那个月饼那个说的完全不一样，包括是里头有啥子那个什么那个奶糖，有了那个
0: 小天使啊，
1: 小天使、
0: 啊、
1: 饼饼儿、饼干，还有桃酥一类类的。老人家些眼泪花包起的，我发语音说：“哦哟，小刚好有心了，在我们小的时候吃起好难忘，好的这个资格，我们药化是80-90年的一个企业了，噶。”
0: 对，这个品牌从193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88年了嘛。
1: 1938年，
0: 对，
1: 我这儿奔2038年就是100年，噶、啊。
0: 对，我们要向100年品牌的目标去出发。
1: 哦，了不得，噶、啊！三代成都人的味觉一，这不是一个宣传口号，是支支格格的。当然，这几代人一路圈粉无数了，噶、啊。
0: 嗯，
1: 刚才我们点头的那个是叫是个有个苏心糖，是不是？
0: 对，苏心糖，
1: 还有
0: 奶油球糖，还有那个我们的五叔，这些都是。我不晓得能不能讲啊，我们的小平同事、他就是想吃我们的奶油球糖，跟到苏心糖的时候就到过药化，就要吃
1: 点
0: 名、就要吃这个产品。
1: 那个能不能说你都说了，那里头呢尤其有一个就是确实企业历史有这么悠久，噶，
0: 对，
1: 多少名人呐、多少这个历史人物呐，应该可能都跟药化有些关系，毕竟这个企业历史到1938年，而且呢当年那个口碑，当年是叫啥子茶点事是咋个？
0: 是这样子的，38年他创立的时候呢，刚好那个时候他叫药化茶点室，就是茶点室到目前走过的路，到食品厂，到餐饮，再到我们现在的药化1938，他就经历了这么88年的历史。其实以前药化为啥子，小刚老师说中秋节的时候为啥子老人们都高兴，就是以前给药化给这个成都人民留下的印象就是醉羊盘最甜蜜，那这两个来说呢，就是在心目当中药化就是当时的奢侈品，
1: 有
0: 这样子来形容，
1: 有那个感觉。在川菜界里，很多大师原来跟我摆起啥子药化当年造成都的第一个冰淇淋哇，
0: 对，冰淇淋就是当时西卡鲁克亲王作为成都的第一个元首，
1: 是
0: 吧？成都。就点名就要吃冰淇淋，
1: 哦，就感觉该整一个。
0: 对，那个时候就只有药化能做。
1: 你们还有这个光辉历史。
0: 对，所以说这个历史是有的。
1: 所以最开始叫药化茶点，你看茶点这个说法就听起来感觉就是、你1938年的话，解放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噶算是我们成都比较先进的一些人士啊，比较稀学噶，
0: 对，
1: 比较看就穿西装的第一代的人要去药化的茶点扬盘一会儿，
0: 扬盘一下。
1: 包括到后来物资紧张的时代的时候，也是堪称是成都人舌尖上的白月光噶。 那时候就包括有一些很洋盘的一些玩意儿啦。
0: 对对对，比如说当时你看他这个，他就推。

0: 吃了西餐嘛，
1: 啊，
0: 有啥子鹅子那个
1: 鹅肝、
0: 鹅肝啊这些，所以说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嘞。成都人很多都是，就是要么就是我耍朋友，要么就是考取功名，要么就是娃娃那个学业有成，那个时候就必须要到耀华去庆祝。

0: 直维持得到现在的关键的。
1: 对 对, 对，其实最终耀华的核心还是在于它坚守这种品质，坚守质量，去挖掘当地的这种文化，这个才是它的最核心的部分。所以说一直得到了这个我们成都人民的热爱呢。
0: 嗯，其实就是真材实料嘛。
1: 哎，真材实料，对对对。
0: 嘎，这个情怀几代人能够一路传，也是因为这个东西吃起是舒服的，隔了好多年吃那个味道还是那个味道，是记忆而时的味道。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你看哈，有这个底子，88年的历史，现在拿一个粽子来说，那都是小 case 了。所以今年端午耀华之节，真的这个24位，这个你说差不多凑齐了，他就凑了10几20个微信的是吗？
1: 基本上24位基本上融合了，因为他24位当中呢，有些是穿插的，所以说你说单独的，比如说某个粽子是某个味，他这个是不现实的，但是他是综合了所有24位里头一些精华，把它做了一些融合。
0: 集中讲一下呢，主要是那个一些微信呢，包括这个我们耀华作为招牌产品，打造这么一个手工传统的一个东西儿，是工艺上面也应该有很多值得说到的。
1: 其实耀华的粽子为啥子今年我们推出这个川菜24位？这几年哈，我们耀华主要是扎根于这个成都文化，从成都的烟火当中去挖掘能代表成都的，因为大多数人都在摆这个我叫川味，但是后来我们发觉其实川味很广泛，那要做这个真正的地道的川菜的这种的话，一定是立足于川菜去找。川菜里头的味型来自己去做。为啥子我们今天全国推出这个川菜24味，其实是并不是把简单的调味品拿到我们的粽子里头去，而是经过我们的粽艺师他对川菜的理解，他去把这个调味进行重新的一个融合组合，然后才把它跟着粽子结合起来，是这样子做的。所以说我们今天主打川菜24味，

0: 咱们的小刚刚刚好。
1: 然后24味里头呢，我们今年子有啥子麻味啊、鱼香味啊、怪味味啊，还有红油味，这些味道都能从这个我们的川菜24味当中去挖掘、去溯源。然后这次我们你看，通过短短的这儿一个多月上市以来，就是比如说这个胡辣烧焦牛肉粽啊这些，
0: 胡辣烧焦哦，哎，想起来有点意思。
1: 对对对，很多人就觉得哇，你们这个粽子咋这么好？包括前几年我们首推的那个火锅粽也是，人家就觉得我们的火锅粽好复制，我们当时还在全国去参加比赛，还拿了第一等奖。那个时候就
0: 我还拿个奖，
1: 市面上不到一个星期到处都是火锅粽，然后很多就是美食爱好者他就把这个
0: 对比
1: 几个品牌的火锅粽拿起来品尝，结果他们就觉得我们的火锅粽不一样。结果精髓是啥子嘛？我们不是简单的把火锅调料倒到那个里头，而是我们的这个粽艺师他去通过自己多年的这种体验，他去把它调出来的，自己调火锅味儿，不是说火锅底料加进去。
0: 我有点懂这个了，就光听那个，人家叫粽艺师。
1: 哦，我们叫粽艺师。
0: 这个首先这个级别、这种提法，包括人家对这个味道的研发，我原来也是在想，是不是就是火锅底料是吧？将就一来火锅底料80斤米，搅啊搅，那个一蒸。你仔细想嘛，你说你火锅汤汤泡饭好吃不嘛？
1: 对对，肯定好吃。
0: 哦，火锅是好吃的，饭是好吃的，但直接裹到一起不是。它要讲个味型，比如糯米，然后呢，本身这个米的味型跟粽。你的味型啷个搭？包括先放后放，放多放少，里头调整，这个是要针对粽子这个单品本身的出锅方式、烹饪方式、味型，还有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味型预期量的多少。
1: 是啊，
0: 稍微不拿捏准，其实就是一个学华夫不成反对圈的一个事情。我真的嘎，就是别人要想模仿这个，要么你要上综艺，是要好好的认真研究味道，不然你就是邯郸学步。
1: 对对对，你就学不住，学不中了，
0: 学不出这个味道来。
1: 对对对。
0: 哦，专业的，这是一个。
1: 所以说，为啥子我说我们的粽子很有特色呢？真的好久要请一下我们小刚老师品尝一下。
0: 要品尝，我是成都市烹饪协会副会长。
1: 哦，
0: 学习，我来学习哈，我来学习哈。
1: 没有没有，知道知道。
0: 其他的几个味型呢？刚才提那个胡辣烧焦是啷个呢？是把海就是像那种烧海椒那种味型吗？
1: 胡辣嘛，胡辣烧焦就是
0: 贵州那种胡辣海椒面那种味型。
1: 哦，对对对，然后因为川菜它其实是个融合菜。
0: 对对。
1: 哦，它就是针对这个，具体呢，因为我不是搞技术，具体呢我也没法阐述。但是我们的这个粽艺师，他就觉得他是很好的，
0: 很用了心的，
1: 很用心的把川菜24味是表达出来了的。
0: 哎，我觉得这个词也用得专业，就是阿郎总说那个是表达出来，不是直接把它翻在里头或倒在里头，嘎，
1: 对对对，
0: 是把它表达出来，哇，
1: 表达出来。
0: 烹饪艺术，哎，我阿郎总，你这个是烹饪艺术，有点像这。然后红油火锅鲜肉粽、高汤当归牛肉粽，我高汤当归牛肉，我吃起来有点滋补的感觉，嘎。
1: 哦，这个呢，就是你注意当下不是药食同源嘛，大家都在开发这个，那我们肯定要做健康食品，就是这样子来的。
0: 这就是刚才就是咸口的几个比较有特点。
1: 还有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喜欢的啥子桂花香粽啊，然后陈皮的薏仁啊，这都是年轻人。
0: 陈皮薏仁就跟什么爱养胃那帮人吃的东西有关了，
1: 对对对对。
0: 哦，麻辣的、鲜香的、甜的、酸的，小人娃儿、老人家，这个粽子这个东西呢，客观讲哈，其实一般人都整不到几个，是吧？
1: 哎，
0: 那个只是过节有个氛围。然后呢，我觉得刚才这些味型，至少我乍一听起来都不腻，嘎，
1: 对，
0: 听起来都有花样，你都吃，今天比较吃一个，明天吃又有新花样，那种感觉都还蛮期待的。妈妈，昨天不是说要吃哪个哪个粽吗？嘎。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哈，就是在粽子高头，从克重上，我们都尽量的缩小了。现在缩小到100克，类似于这种，就是群体主义，当下人对这个大米的摄入
0: 都减少了，
1: 碳水的点都把它减少，而且一个人能吃下很轻松的，把一个粽子吃下。
0: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这个也还是很顺应时代的。
1: 粽子现在当早餐的太多了嘛，很多人早上起来就当粽子。我们那个粽子好的是啥子？它是抽了真空的，
0: 它靠一个慢慢吃，
1: 叫高温灭菌。
0: 高温灭菌，
1: 行业来说就叫高温灭菌，
0: 生产工艺高温灭菌。
1: 哦，它根本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它通过我们的那个炉就高温灭菌了以后，它的这个质保期就达到了半年以上。
0: 哦，
1: 所以说你在。其实种子哈，对我个人来说，我去年的种子到今年都还在吃，因为它不存在，它是高温灭菌了，
0: 就是活在冰冻里头的嘛。
1: 对，不需要常温，
0: 常温吗？
1: 可以啊，今年你试一试。我说，
0: 当然我们也不至于要活那么久，但是就是。
1: 但你想嘛，你每天就是一个种子，或者是几天一个种子，你不可能顿顿吃它。
0: 不能顿顿，顿顿吃其实反而把过节的氛围都吃腻烦了。
1: 高温灭菌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技术，它又不添加任何的这个，所以说很好。
0: 哦。
1: 把它当主食来弄也可以的。
0: 啊，早上吃一个就放到中午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本身这里头刚才比较小个变成100克，微信呢明显这一看就很有传播属性，有网红属性，其实是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表达。
1: 对，年轻化的表达，对对对。
0: 嗯，
1: 哎，
0: 它是比如说这年轻化里头，可能包装啊啥子都要往这方面靠。
1: 包装呢，就是在种子的味性的基础上呢，在外壳的包装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创新，因为药化它跟其实。深耕于成都，
0: 嗯，
1: 因为他一定是要去做成都文化。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把一些蜀锦文化呀，然后四川又作为竹编的大省，又把竹编文化融入到我们包装当中，用国潮，用当下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去做了一些设计，所以说还设计感还蛮强的。
0: 好像是你们最贵的那个300多的那个有头是有一个那个非遗的竹编，
1: 对，有竹编，因为我们是想的啥子，就是现在包装不能过度噻，而且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包装能留下来，就像当年我们刚刚开始恢复的时候，就当时有个老年人到我们这个
0: 店上
1: 来，他就拿了一个摇花60-70年代的一个月饼盒。
0: 哦，活了几十年，活了。
1: 他就那送起来，他就找我，他就跟我说的是，哎，我拿了一个月饼盒，你能不能跟到我现在的包装互换？你说这些老年人喜欢，所以说我们就有很深的这种渊源，就想我们的包装一定要让当下的人也能留下。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这次在这个包装上面呢，为啥是刚刚小刚老师在说，我们把竹编变成了一个竹编的一个杯垫，然后这个杯垫并不是说简单的竹编编的，它上面我们去加了一些亚克力，就让这个竹编在亚克
0: 力
1: 装饰要耐用，然后又有点
0: 功能
1: 轻化，
0: 年轻化，
1: 因为人家一想到竹编就是
0: 感觉老年人用的
1: 嘛，然后竹编上面呢，我们还用了色，就是竹编通过
0: 装饰性的
1: 嘛，它就很漂亮。你在这个喝茶当中又可以当杯垫，也可以在屋头当
0: 餐盘的垫子。
1: 垫子，对，就它就生活化了。
0: 抱着一盆沸腾的汤往上一泼。
1: 每次你看这个小刚老师看到我们的这个竹编杯垫的时候，就想起了我们摇花。
0: 哦，对的对的，哦，又该买摇花的粽子了，又该买月饼了，一年四季转到就盯到那个杯垫。哦，对的，这些就是说本身它有个在那儿就相当于多一个东西，而一个呢也是长长久久的跟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一种连接。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我们也希望这样子去做这些事情，从小见大嘛。
0: 对对对，然后先前我点的一句说你们里头有个定身膏，这个是一个传统玩意儿吗？还是你们现在发明的？
1: 没有，定身膏呢是全国都在做，但是我们做呢，我们是把这个定身膏从传统文化当中去提取。为啥子叫定身膏？那就是考取功名要用的一个。那当下刚好就遇到高考了嘛，中高考。
0: 对。
1: 那我们出这个产品也是迎合当下人对这种美好未来的向往。
0: 对。
1: 然后里头的馅儿呢，我们就做一些比较川式的椒麻味啊，类似于这种味道来出现。所以说这个去年我们还做了状元糕，今年我们做定身糕，这些都是美好未来的一种
0: 寓意。对对对。
1: 期许，哎。
0: 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呢肯定不是制造焦虑，大家呢有一个好的一个寓意。
1: 对对对对，大家就买个高兴，
0: 对，
1: 买个平安。
0: 它实际上是糯，也是比如糯米这类的嘛，做成一个糕的。
1: 不是，它就是糕点类了。
0: 是那种比较面粉制品做出来的。
1: 面粉制品，对对对，糕点。
0: 是类似于桃酥那种感觉的嘛？我还真的。

0: 这个糕点呢，跟他桃酥又不一样，
1: 也不一样，是蒸出来的，
0: 煮的嘛？
1: 啊，对呀，
0: 他那个就是
1: 红出。
0: 烘烤出来，
1: 烘烤出来的，
0: 烘烤出来的。
1: 哦，就是当天吃的那种东西吗？
0: 有当天吃的，我们也有预包装的。预包装呢，它相对而言呢，就可以保质期要稍微长一点儿，但是都不会超过那个30天。
1: 这个呢，反正其实就像大家在那儿发微信的时候多挂一个表情包一样的，这方面多一个祝福。
0: 对对对。
1: 对方收到的时候说：“哎，你还有这方面的考虑。”
0: 对对对。
1: 你们好像也不是所有包装里头都有，是有几款里头有这个定制。
0: 只有几款，就包括我们这次的1169。跟着199两款，你就有定身高。
1: 嗯，对的，嘎，大家这儿一个是端午，大家人情有点走动啊，亲友之间有个表达，包括家里边其实再能够过去，粽子如果要买，我觉得像哪怕69那个，寒的甜的都有，其实自家吃一下。还有呢，我爱说的是，现在生意呢，好多单位也其实不是很好做。
0: 对，
1: 我说那赚钱不赚钱，摊摊要扯远，再弄69的粽子给员工发点是吧？嘎，
0: 对对对。
1: 哦，大家要想得过这一年的一个辛劳，也有一个迎接的一个氛围。
0: 嗯。
1: 然后呢，就包括说到这些粽子啊，这些刚才阿龙。中也在说，其实大家后头可以当早餐慢慢个的吃。其实喝茶的时候，嘎，带头也是可以的。
0: 喝茶，我们也有茶点。我们
1: 单独还有茶点。
0: 我们做的茶点，你看现在这个那天我才参加了一个茶艺协会的一个会，他们就说的这个绿配咸。绿配甜，就是绿茶一定要配甜的。那我们就针对他们这个，我们就去配了这个乌苏。我们的乌苏就里头就有一点
1: 乌苏
0: 就是乌苏是这个
1: 是乌苏的乌，
0: 1234的乌，
1: 哦，1234。
0: 然后苏就是酥脆的酥，
1: 桃酥的酥，
0: 桃酥的酥。那这个乌苏是有5种味型，第一个是核桃味儿，第二个是花生味儿，第三个是但愿味儿，第四个是这个芝麻味儿，第四个是原味儿。就围绕这个乌苏，我们就把这个跟着绿茶去配起。
1: 哇，
0: 喝茶的时候一定是配不同的点心，然后
1: 讲究。
0: 红茶要配啥子呢？要配咸。
1: 红茶要配咸的嘛？
0: 红茶就一定要吃咸的，就要吃那个，就要吃那个叫我们的椒盐酥，
1: 是吧？
0: 哎，椒盐酥我们在这个宽窄巷子景区啊卖得非常好。
1: 是啊，哎，我们
0: 一定要吃椒盐味儿。哎，
1: 还有我后头要整一个那个说脱口秀的一个场子，但现在说说，哎，把这么的一批，哪天我要落到地，我还找你们整点这些来配我的茶，来听我的脱口秀。
0: 那是我们的荣幸，谢谢。
1: 耀华88年的历史，这个是我们的荣幸。那我们最后稍微祝福大家两句了吧？
0: 要得，要得，要得。
1: 要酝酿一下，就祝大家端午快乐嘛！到我们耀华来吃粽子。
0: 哦，对对对，这个就有点直白了。谢谢小刚老师为我们宣传。同时呢，我也祝这个我们的考生金榜题名，定胜归来。谢谢。
1: 哎呀，感谢我阿郎总啊，这儿也算是提前跟大家端午节的一个问候。我们端午呢，好像不能说快乐，端午说安康。
0: 安康。
1: 哦，大家安安康康，然后呢，迎个节，粽子可以找我们的耀华食欲1938。谢谢阿郎总，谢谢。
0: 谢谢谢谢小刚老师。
1: 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到此结束，稍后是台里边的其他的节目再。

0: 下午三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凌晨的下午3: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接下来时间呢，还是为您快速浏览体坛快讯。首先关注到转会西甲方面的消息，皇马主席竞选啊正在进行当中。弗洛伦蒂诺呢今天出镜当地的媒体节目，叫《地平线》啊，接受了一个独家的专访。其中弗洛伦蒂诺就表示，下周二啊，我们将为名参加欧冠联赛的球员报价超过1.5亿欧元，这将是皇马历史上最昂贵的一笔签约啊！但是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不是哈兰德，不是奥利赛，不是凯恩，也不是多库，也不是后卫，也不是反正啊，他是一个中前场的球员啊，也是一个年轻的球员。我们签下这个球员呢，是为了制造轰动效应，他呀可以达到像菲戈、齐达内、罗纳尔多，还有克里斯蒂亚诺啊，以及卡卡这些球员的水平，并且呢，他不是来自英超联赛啊，他绝对是咱们银河战舰级别的球员。
1: 做了这么多铺垫啊，那作为参考呢，目前德转身价超过1亿欧的球员一共是有22人，排除掉英超球员、皇马球员，还有包括凯恩、奥利赛，那符合条件的就只有9个人了。如果再把巴萨球员排除的话，那只剩5名巴黎球员和穆夏拉，符合这个老佛爷条件的德转身价啊。
0: 那我们来看一下符合这些条件的人究竟是谁啊。首先就是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不是亚马尔啊，
1: 亚马尔啊，
0: 因为他说是一名年轻的球员嘛，而且说未来可以达到像费戈、齐达内、罗纳尔多还有 C 罗、卡卡这样的水平。我觉得亚马尔是最符合的一位啊。
1: 对，因为他现在特别年轻嘛，
0: 对，只有18岁啊，而且呢身价是达到了2亿欧。
1: 那还有就是佩德罗啊，现年23岁，也算是符合年轻的这个条件，身价是1.5亿欧。
0: 当然了，这个葡萄牙国家队的这个后腰啊，叫若昂内维斯啊，也是很年轻的球员，21岁，身价也有1.4亿欧。其实从身价的角度来说的话，1.4亿欧，然后再往上加点钱把它谈下来，1.5亿欧，好像若昂内维斯也有可能啊。
1: 对，那这一位呢，科瓦拉茨赫利亚啊，现年25岁，他的身价也是1.4亿欧。加一点好像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0: 但是他的年纪25岁，是不是不太符合这个年轻的球员啊？
1: 对，足球运动员来说，25岁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球员，
0: 应该是当打之年嘛。
1: 对，还有就是这个维蒂尼亚26岁，1.4亿欧，他的身价可能比较符合，但是年纪上边可能也不太符合了，
0: 可能稍微偏大一点点啊。那另外几位呢，这个身价就是在1亿欧左右的，像这个杜埃21岁啊，是1.2亿欧。费尔明23岁，1亿欧，而这个穆西亚拉啊，刚刚提到的23岁啊，也是1亿欧。登贝莱29岁，1亿欧。那么不论是从身价还是这个年纪的角度，好像后面这几位就没有那么的符合了。
1: 对，那极有可能
0: 是亚马尔或者是若尔内维斯啊。
1: 对，这两位哈比较年轻的、身价也比较高的球员。

0: 再来关注一下皇马主席候选人里克尔梅，近期呢接受到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采访，详细的阐述了如果在周日的大选当中获胜哈，会与哈兰德达成协议。他表示，如果我这周日成为皇家马德里主席，哈兰德就会为皇马效力。他会来皇马，主要是因为我完全尊重曼城。可能有人误解了，哈兰德和曼城有合同，罗德里也一样哈、啊。虽然情况不同，罗德里的合同只剩一年，而且哈兰德还有更长，他合同当中有这个解约的条款。他说表示将尽一切努力，并且可以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我是皇马主席，哈兰德就会为皇马踢球。我们与他的团队有过沟通，而罗德里方面和经纪人巴勃罗也谈过，哈兰德方面呢则与他的身边圈子及他本人都有谈过。至于他的经纪人，他本人不认识，但圈子里边的人都认识哈。那合同中有解约条款，如果自己当选主席，会尽一切的努力让哈兰德穿上皇马的球衣。
1: 上西甲，再来关注到英超方面，利物浦已经在官方宣布，43岁的西班牙教练伊劳拉会出任球队的新任主帅啊，会接替此前离任的斯洛特。多方媒体也表示啊，双方已经签下了2年的短约。现年43岁的伊劳拉，过去3年都是执教伯恩茅斯，每年都是带队刷新了队史的英超积分记录。今年呢，4月份伊劳拉是提前宣布啊，将在赛季结束之后呢，就离开伯恩茅斯。那么本赛季呢，伯恩茅斯确实有多名主力离队啊。然而从英超的第21轮开始，伊劳拉率领的伯恩茅斯却拿下了8胜10平啊，保持不败的战绩。最终伯恩茅斯呢仅仅落后利物浦只有3分啊，以13胜18平7负的战绩排名英超的第6位，队史也是首次进军到欧联杯。
0: 再来关注一下葡甲，本菲卡向葡萄牙证券市场通告，确认如果弗洛伦蒂诺这个胜选了皇马主席，就会支付穆里尼奥的解约金。本菲卡通报，弗洛伦蒂诺佩雷斯作为皇家马德里俱乐部的主席候选人，已经明确地表达了其坚定的意向。如果他在2026年6月7号举行的主席选举当中获胜，将聘请现任主教练何塞穆里尼奥。若上述情况发生，那本菲卡 SAD 呢将按照现行劳动合同当中的解约条款，以1500万欧元这样的金额完成该教练的转会手续。
1: 说完足球，来关注到 NBA 方面的消息。 NBA 总决赛第一轮，尼克斯客场啊是105-95击败了马刺，大比分呢现在暂时是1-0领先。根据知名记者的报道啊，有消息人士透露 NBA 啊正在调查2名坐在场边的球迷，因为这2位球迷呢涉嫌在总决赛G1最后阶段对尼克斯当家球星杰伦布伦森发表了粗鄙且下流的侮辱性假摔的言论。因此呢，布伦森在赛后特意找到了主裁福斯特反映了这个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呢，在布伦森和福斯特交流的过程当中，2位球迷的辱骂其实始终都没有停止。
0: 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方面，2026年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男单次轮，石宇奇0-2不敌田中勇士，无缘8强，2局比分分别为16-21、11-21。而田中勇士下一轮呢将会对阵乔纳坦。
1: 女排比赛6月4号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当中，中国女排面对泰国女排，以25-14、24-26、25-19、23-25、15-7大比分3-2险胜对手，取得了本站比赛的首场胜利。而在南京站首轮比赛当中呢，中国女排是0-3完败给了捷克女排。南京站的第3轮，中国女排还将迎战塞尔维亚女排，比赛的时间是北京时间6月6号的晚上7点半。
0: 再来关注一下法网，法网2026女单的半决赛，从资格赛突围的赫瓦林斯卡以7-6、6-4淘汰25号种子施耐德，携一波9连胜，成功的挺进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决赛。赫瓦林斯卡也成为历史首位闯入法网决赛的资格赛女选手，也成为2021年美网拉杜卡努之后公开赛年代第2位闯入大满贯决赛。

0: 的资格赛选手，接下来他将会和米拉安的列娃来争夺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冠军。这也是赫瓦林斯卡首次出战法网的正赛，也是他第三次亮相大满贯的正赛。
1: 嗯，还真像你说的那样啊，这个一路就闯进了决赛了啊。
0: 对，因为他的打法啊，大家可以看到，越打越有自己的这种感觉，而且手感相当的好，而且他的武器库简直太丰富了，切削啊，放短啊，挑高球啊，还有包括进攻他也有。发球虽然是软绵绵的，但是很有奇效，就是接不好他的发球，不知道为什么。
1: 哎，虽然说你能接过去啊，但是接不好是吧？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的那些一些武术套路，如果用出来的话，很容易把对手打崩溃。昨天我看了一下这场比赛，施耐德最开始真的是保持强劲的那种进攻势头，打到最后，尤其是打到第二盘，把自己还给打伤了哈。然后脸上虽然说有的时候比分领先，但是脸上看上去都是很无奈的表情。
1: 那有没有可能就一路就拿到这一届法网的冠军呢？
0: 这个不好说，因为米拉的这个状态也挺好的，然后要看双方吧。因为昨天赫瓦林斯卡在第二盘盘中的时候也叫了一个这个医疗暂停，所以在想他身体上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能保持健康的话，在决赛当中和米拉争夺一下，然后米拉如果心态方面出现一些问题，因为他算是一个脾气很火爆的选手，
1: 那遇到赫瓦林斯卡这样的难缠的对手还真有可能，
0: 所以心态容易失衡的话就会自爆哈。所以说也挺有看点的，可以关注一下，应该会在明天哈进行这场女单的决赛。
1: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即将开打的世界杯。在世界杯之前啊，各大夺冠热门都在陆续的进行热身赛啊。在北京时间的今天的凌晨，法国就坐镇主场博茹瓦尔球场迎战了科特迪瓦。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谢尔基先拔头筹，一边再战之后呢，双方都进行了大面积的换人，盖拉杜埃单刀扳平了比分，而迪亚洛呢是在第84分钟破门，最终法国呀是以1-2的比分输给了科特迪瓦。本届世界杯法国可是夺冠的大热门之一啊，他跟塞内加尔还有挪威、伊拉克是分在了 I 组。6月9号凌晨，他们还将和北爱尔兰进行最后一场世界杯前的热身赛。
0: 所以这个结果能不能说明一些问题呢？我还猜这个法国可能会夺冠啊，有可能不是特别重视热身赛，是不是？所以说想试验一下自己的其他排兵布阵哈，所以可能导致自己输球了。而与法国同组的伊拉克呢，则是在北京时间的6月5号，也就是今天凌晨哈，和西班牙在里亚索球场进行了一场热身赛。上半场奥尔莫助攻费兰破门首开纪录，随后呢多斯基世界波扳平比分，西班牙半场是1-1战平伊拉克，下半场双方均无建树，最终西班牙是1-1和伊拉克握手这个言和。那西班牙是本届世界杯的头号夺冠热门，与佛得角、沙特还有乌拉圭一起分在了 H 组。在6月9号上午的10点呢，他们将在世界杯之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会对阵到秘鲁。
1: 值得一提的是呢，应该说啊，这场比赛西班牙跟伊拉克打平，比这个法国输给科特迪瓦更冷门一些啊。但是呢，你看过程或者说是这个西班牙的排兵布阵，就觉得好像也不出意外了，因为西班牙这场比赛派出的首发还有替补球员当中啊，有多名选手压根就没有入选这一次已经公布的这个世界杯的大名单。就是说包括这个首发登场的红马丁啊，还有贝尔纳尔啊，以及替补登场的罗曼、哈维、罗格里格斯，还有这个特伦特斯、哈维、格拉，还有贡萨洛、加西亚，以及这个戈麦斯以及罗德里格斯啊，这些球员其实没有入选最终的这个世界杯大名单。你说这热身赛热的是什么呢？这简直是神操作啊，居然在世界杯前的热身赛练这些陪练的球员啊，确实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所以这场比赛没拿下呢，就你如果是知道这个过程，就觉得不那么意外了。
0: 对，可能就是对自己的主力阵容还是比较放心的哈，所以说没有必要让他们再上场了。
1: 这不光是主力和替补的问题，是压根就没有进名单的问题。
0: 对，那有可能就是也许不是特别的重视这个热身赛吧。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

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哎，体坛快讯啊，刚刚说到世界杯的话题啊，说到世界杯之前的热身赛啊，很多的这个夺冠热门都是爆出了冷门，像西班牙居然是跟伊拉克啊战成了1-1，
1: 对，
0: 而法国甚至是输给了这个自己的热身赛的对手科特迪瓦啊，在之前呢，这个荷兰也输给了自己的热身赛对手阿尔及利亚啊，所以这些夺冠热门都是在热身赛当中啊，先把球输了再说，是吧？
1: 就放一些烟。
0: 先把该丢的球先在这个正赛以外先丢完这个争取正赛的时候不丢球，是不是？
1: 是有什么玄学在里边吗？
0: 不过在这些这个爆冷的大氛围之下啊，有一个小组的这个表现啊就相当的抢眼啊，那就是这个东道主墨西哥所在的这个小组。在今天上午10点啊，足球友谊赛墨西哥对塞尔维亚的这场比赛，上半场呢是塞尔维亚先进一球啊，那么之后呢墨西哥是连扳了5个球啊，最终呢是5-1逆转了塞尔维亚，取得了他们友谊赛，也就是世界杯之前的热身赛的3连胜啊。前两场呢，分别是2-0战胜的加纳和1-0赢的澳大利亚。
1: 而墨西哥队呢，将会在北京时间6月12的凌晨3点迎来世界杯的揭幕战，在阿兹特克体育场对阵南非。小组的另外两个对手分别是韩国和捷克，而捷克呢，在今天上午8点以3-1的比分战胜了热身的对手危地马拉。前一场热身赛呢则是2-1战胜科索沃。韩国则是在两场热身赛当中分别以5-1战胜了特里尼达和多巴哥，1-0战胜了萨尔瓦多。至此呢，东道主墨西哥所在的 A 组所有球队的热身赛的成绩都是全胜哈。
0: 这个还是有点怎么说呢，就是让人很意外啊，这一个小组4个队啊，这个热身赛全胜啊，这个韩国和这个捷克是2场热身赛嘛，墨西哥是3场热身赛啊，全都赢了啊。而且打出了2个5-1，你看墨西哥是5-1逆转塞尔维亚啊，这个韩国呢是5-1战胜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啊，看来这个小组的状态还真不错，而且这个小组的这个几个球队之间的这个实力啊也还伯仲之间啊，你不能说是
1: 差距不大，
0: 对谁更强或者谁更弱啊。好，接下来呢，关注到世界杯的另外的消息啊。北京时间的6月5号，今天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啊，会启用一个全新的赛前的开场仪式，所有的球员，不论你是首发球员还是替补球员，都要在中圈列队聆听国歌啊，而不是像之前我们通常习惯的那样啊，就是只有首。

0: 发球员来到中圈集合，然后奏国歌仪式。
1: 嗯，那国际足联在公告当中表示，新设计呢旨在深化球员与球迷的连结，进一步的来深化赛事仪式的氛围感。那新开场仪式的亮点还包括全新360度环绕式仪式设计，也让全场各区域的球迷均可沉浸式的观礼。各国国旗的条幅与场内装置经过布局优化，无论身处哪个座位都能够获得独特的体验。那首发与替补全体球员都会齐聚在中圈来列队聆听国歌，共同定格世界杯标志性的瞬间。还新增球员入场拱门、手持国旗等视觉布置。部分场次呢还将增设特色的环节来烘托赛前的氛围。
0: 国际足联称啊，这整套的仪式呢都是以球迷和参赛球队为核心来打造的，配乐呢选用的是这一届世界杯的官方专辑曲目，采用360度沉浸式的理念，整座球场呢会变为一个一体式的互动舞台，巨型国旗横幅、场地道具都会经过精细化的布设，让不同看台的球迷也都能够真切地参与这个仪式，收获专属的观感。球员在青少年引导员的陪同下，经由专属的拱门从球员通道的一侧步入赛场，仪式配套多项视觉设计，包括中圈的中央巨型横幅、球迷手持国旗遍布场地的国际足联标志，还有大名单所有球员啊，包括这个替补球员都要来到中圈啊，这个横幅的周边集合，然后奏国歌啊，不再是像之前我们非常熟悉的足球场上的那个奏国歌的那个仪式啊，就是站两排球员啊，一共是11个人首发球员这样来亮相，让每一个为国出征的球员都能够在足坛顶级舞台感受荣耀时刻。那么国歌仪式结束之后呢，还会沿用传统的流程，由首发队员来握手，然后全队的合影，随后呢双方队长进行赛前的挑边。赛事中后期部分场次的仪式呢还会增添色彩烟雾啊，还有烟火的特效。
1: 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表示，世界杯赛事不断发展，我们持续优化观赛体验，全体球迷、球员和裁判员在中圈面对面的共听国歌，能铸就凝聚自豪且饱含情感的经典画面。这份瞬间呢，属于球队与现场所有球迷。世界杯关乎每一位球员、每一位球迷，而全新赛前仪式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今天的第一个热搜词啊，要说到法网的冷门。
1: 是的，如果要给今年的法网找一个关键字啊，那肯定是冷啊。和第一周巴黎天气罕见的热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冷门呢是从比赛的第一天就从未停止。如果说男单世界第一辛娜第二轮被淘汰揭开冷门的序幕，那么女单世界第一萨布伦卡止步八强啊，就将这波冷门推向了最高潮。因为他的出去意味着今年法网不但将同时诞生两位新科赛会冠军，而且呢将会诞生两位新科大满贯冠军。
0: 是的，无独有偶啊，两位世界第一出局的方式其实也是非常的相似啊。在这个阿尔卡拉斯缺席之后，莱巴金娜还有高夫以及苏瓦泰克早早出局的情况之下，作为上一届亚军的辛娜和萨巴伦卡就被认为啊，他俩肯定是迎来了夺冠的良机。然而这两个人呢却先后以一种更加惨烈的方式被淘汰了。辛娜呢一度是取得了6-3、6-3、5-1的领先，却最终呢被此前从未进过大满贯第三轮的小塞伦德罗啊惊天逆转。后两盘的比分还是不可思议的1-6。萨巴伦卡呢是6-3、6-5-3领先啊，最终呢被首进大满贯的施耐德给逆转啊，决胜盘呢更是不可思议的0-6。
1: 那这样一来，本届法网诞生了赛前绝对没有人能想到的半决赛阵容。女单哈是施耐德对赫瓦林斯卡，科斯丘克对安德烈娃，男单是阿纳尔迪对科伯利，门西克对兹维列夫。这是自1977年法网以来的大满贯男女单打四强阵容当中首次出现没有人拿过大满贯单打冠军的情况。
0: 也就是说他们不光是没有拿过法网的冠军。

0: 其他任何一个大满贯的冠军他们都没拿过。
1: 是的，这八个人当中哈、仅有茨维列夫有打这个大满贯决赛的经历。门槛放宽到四强，最多也就只有一个米拉安德列娃进过四强哈、
0: 比如说这应该是八个人是吧，
1: 八个人完全都是突破自己职业生涯的，至少是在法网场地上的生涯的新高了吧？啊，
0: 是。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呢，这个阿纳尔迪还有赫瓦林斯卡呀，赛前的这个排名还在100名开外，赫瓦林斯卡呢更是从资格赛一路打进了四强。哎呀，看到这位波兰姑娘近期神奇的表现，不知道球迷们会不会对郑钦文首轮输给了她多少有些释怀呢？
1: 相当释怀了，而且现在我可能都被这个赫瓦林斯卡圈粉了，因为我觉得她的在红土上的打法哈、是非常非常有观赏性的。
0: 是，
1: 那公开赛时代资格赛球员最终夺冠在大满贯只发生过一次，那就是21年美网的女单的冠军拉杜卡努，也叫做沈阳天后。那现在赫瓦林斯卡距离下一个拉杜卡努只差一胜了哈，因为昨天他已经赢了施耐德。
0: 对，
1: 那有趣的是呢，上一次男女都诞生新科大满贯冠军的正是21年的美网，那一次的这个男单冠军哈、是梅德韦德夫。
0: 而上一次在法网男女同时诞生这个新科大满贯的冠军，还要追溯到2004年啊，22年前啊，当时夺冠的呢，分别是高迪奥和米斯基娜。在此后的20多年的时间啊，因为这个纳达尔啊，近乎是 bug 式的存在啊，让这个法网的男单啊，诞生新科大满贯的冠军的几率是大大的降低了。
1: 对，因为纳达尔的表现在法网上简直是统治级别的。有比较有意思。则是有些这个球迷就说哈、费德勒因为这个纳达尔的统治力哈、都可能想要退出或者抵制法网了。
0: 哎，确实啊，当时是只有德约科维奇、费德勒、还有阿尔卡拉斯、还有瓦林卡在法网是拿过男单的冠军。法网的女单诞生新科大满贯的冠军次数呢，要比男单要多一些。但是从2005年开始，直到去年，法网的冠军里边啊，只有一满贯的，也就是这个伊万诺维奇，还有斯奇亚沃尼，还有这个奥斯塔彭科这三个人。
1: 是的，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今年法网都是一个冷字了得。那对于闯入半决赛的选手来说哈、都是难得的一次机会，甚至可能是此生夺得大满贯的最佳机会哈、那谁能够抓住他呢？这个周末就能够揭晓了。
0: 是的，这话的言下之意啊，就是这些进入这个最后争夺的这些选手，有可能就只有这一次机会夺得大满贯的冠军。以后再打什么温网啊、澳网啊、美网啊，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啊。
1: 有这样的可能性，因为像拉杜卡努得了2021年美网的冠军之后，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太过于亮眼的一些表现了。那赫瓦林斯卡的话，他本人的这种打法在红土上哈、可能会比较奏效一些。一旦到其他的快速场地或者硬地上哈、他的这个打法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些优势。
0: 那么我们再来回看这样一个名单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啊，男单的兹维列夫啊应该是最为看好的。
1: 对，
0: 但是每次这样一个最为看好，都是按照以往的这个战绩啊，每最为看好一个，然后那个就要被淘汰，是吧？
1: 对，因为兹维列夫他本身打球的风格也是这样，每次觉得他都接近胜利，无限接近胜利的时候，他的手开始就软了哈。像去年还是在哪一站的比赛，他打辛纳的时候，辛纳已经他本来辛纳这个体能方面会出一些问题嘛哈？兹维列夫本来这个状态还多好的，看到对手出问题之后，他也开始手软，就是感觉有种舍不得打的那种感觉。
0: 但他毕竟啊，是现在这些人当中唯一有过大满贯决赛经历的人啊，也是这个前赛会的亚军，而且他在法网也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稳定性，因为他最近6次参加法网全都打进了8强，而且有5次是打进了4强。他也是送给这个纳达尔在罗兰加洛斯最后一败的人啊，再加上2022年他和纳达尔的半决赛意外伤退，2024年和阿尔卡拉斯的决赛一度是在盘分上2-1领先，其实也都给他增加了一些同情分，人们也希望他哎，这一次你就得一个冠军吧。
1: 对，非常希望他能够夺得冠军哈，因为他也算是90后男运动员里边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了，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大满贯入账。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0: 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依然是 FM 1020吉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体坛热搜词，来聊一聊篮球吧。北京时间的6月4号，也就是昨天晚上啊，中国男篮跟塞尔维亚的 KKFMP 俱乐部啊，迎来了长沙热身赛的第二战。这场比赛呢，郭士强调整了球队的先发阵容，赵佳毅还有邹阳替代了之前的崔永熙和王俊杰进入到首发当中，而廖三宁还有这个庞征林以及徐昕这三个人呢，则是维持不变。
1: 上一场比赛呢，廖三宁还有庞征林的后场组合就表现得相当出色。廖三宁在末节关键时刻也拿下大心脏得分哈，全场贡献了15分、4个篮板，而获得本赛季 CBA 联赛最佳新秀的庞征林他也是有10分入账的。
0: 而在昨天晚上这一战当中呢，这两位开场之后啊，同样是展现出了中国男篮年轻一代后场的速度和准度，两个人的防守反击也好，还是挡拆突破以及远距离的投篮，都是样样都有啊。而徐昕受到伤病的影响，王俊杰所有降温的情况之下，有所降温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廖三宁、庞征林还有姜伟泽扛起了中国男篮在进攻端的重任，也打出了行云流水的一个进攻啊。而后场的驱动呢，也是比较的优美。
1: 以至于在这个比赛第三节当中哈，中国男篮的这个领先优势一度是接近20分的。即便在第三节结束的时候，中国男篮还领先着13分。在那个时刻看来，长沙的热身赛2连胜似乎已经是咱们中国男篮的囊中之物了。
0: 但是到了第四节的最后阶段，比赛却风云突变。郭士强使用3后卫的阵型开场，节中呢还摆出了杨希浩和王俊杰的4、5号位的这样的组合，应该是在试验这样一群这个小个阵容啊。但是这样的尝试呢，也在 FMP 提升防守强度的背景之下出现了问题。对手呢阵中是祭出了高强度的大延误来研制这个中国男篮后卫群的出球，并且进行了全场的紧逼以及区域的夹击啊，以及提了速度啊。所以面对这样的高压防守，中国男篮始终找不到破局的方法，
1: 进攻端无法创造出有效机会，失误频频，效率低下。而在防守端哈，三后卫体系的身高短板也暴露了，让对手锋线得以大展拳脚，攻守两端都打不出效果。那中国男篮在前三节建立的优势荡然无存，
0: 所以到最后的这个读秒阶段啊，双方是被打成了80平。中国男篮手握最后一攻的机会 ，FMP 方面呢，或许是不想打加时啊，或许呢是想通过赌博式的犯规啊来掌握这个绝杀的主动权，所以最终决定啊将这个廖三宁送上了罚球线啊，他2罚只有1中，那就给了对手绝杀的这个可能了。FMP 最后一攻啊也非常有针对性，通过弧顶的挡拆，为这个头号的得分手身高超过2米的巴尔纳创造了单打身高只有1米8。

0: 压抑的姜伟泽的机会。
1: 虽然这个巴尔纳背后被打后的这个转身哈、啊、出手偏出了，但是以速度见长的斯科特又摆脱了赵佳义的防守，在篮下高高跃起补篮绝杀、
0: 嗯、
1: 那回顾一下本场比赛，中国男篮短训营当中的后卫们也是展现了优秀的速度还有突破能力。可与此同时呢，一旦对手把这个比赛的强度啊速度提起来，那他们的确就很难在阵中完成进攻开发的这个任务，甚至连基本的失误控制都成了问题。
0: 这场比赛呢，中国男篮是总共出现了20次的失误，比对手是多出了6次啊。而中国男篮这一次也包括庞征林、还有赵佳义、廖三宁啊、赵维伦、刘金宇、王俊杰这6个人当中啊，都是至少出现了2次失误。至少从目前来看呢，这些年轻的球员们依然需要更多的成长和锻炼，才能够在更高级别的国际舞台上扛起中国男篮啊。
1: 不过热身赛的目的哈、啊，就是寻找问题嘛，发现问题还有解决问题。所以接下来中国男篮还会在6月21号到23号迎来对澳大利亚还有荷兰的热身赛，届时呢中国男篮或许还会迎来杨汉森的回归，球队的表现依然值得期待。
0: 说篮球，再来把目光转回到足球啊，来关注一下国足。因为在今天晚上，北京时间6月5号，法国在世界杯的应该是在昨天的、这个晚上，今天的凌晨啊、嗯，法国队呢是在这个热身赛当中，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啊，是1-2不敌科特迪瓦。上一次法国队热身赛的失利啊，还是16年前啊，就是恰恰。是输给中国男足，所以今天呢，中国男足也是因为这个事儿啊，登上了热搜。
1: 是在2010年6月4号，在法属的留尼旺岛，高洪波执教的中国男足和即将参加南非世界杯的法国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本场比赛之前呢，夺得过世界杯还有欧洲杯冠军的法国队15次对阵亚洲球队，他们当时是保持13胜2平的不败的战绩的。
0: 嗯，全场比赛呢，法国队的控球率高达68.7%，射门数也是20-3啊，几乎是国足的7倍啊，10次射正啊是国足的5倍，但是奇迹却诞生了。
1: 在当时比赛的第67分钟，朱挺中场断球后策动反击，崔鹏连续过人后被图拉朗放倒，赢得了中路偏右位置的一颗任意球。而此时呢，高洪波也正准备用这个刘建业啊来换下邓卓翔，
0: 结果这个时候呢，邓卓翔这个是在足球场上也很少看到的一幕啊，就是主教练要换你换下来，但是球员表示你先不换，
1: 哎，我状态可以啊，
0: 就做了一个暂停的一个手势啊，说等一等再换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想主罚这个任意球。
1: 嗯，
0: 这邓卓翔呢在25米外就主罚了这脚任意球，结果这脚球就划出了一道诡异的弧线，越过人墙。法国门将洛里虽然说是碰到了球，但是还是没能把这个球扑出来，球是飞进了球门的左下角。完成了进球的任务之后呢，邓卓翔还是被换了下去，
1: 就是感觉一瞬间是不是灵感来了？
0: 对，就是灵光乍现的感觉，就是我有强烈的感觉，我这个任意球我能踢进去，千万千万别把我换下去，我一定能进。
1: 刚好那个位置哈，那个距离啊，他有一些些想法，觉得说自己
0: 其实距离还挺远的，25米那个距离啊，但是那个球真的是罚得好，就是感觉像是贝克汉姆附身了一样啊。
1: 也因为是友谊赛，所以换人名额是比较多的。高洪波呢，共进行了6次的换人，法国主帅多梅内克进行了5次换人，最终双方都没有能够改写场上的比分呢。国足当时是1-0爆冷击败了法国队，法国队也吞下了这场失利，也埋下了内讧的种子。
0: 嗯，确实啊，那届这个世界杯啊，法国队小组都没出现啊，直接就拜拜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一届的这个热身赛，法国队又出现了几乎是同样的问题啊，是吧？又是在热身赛当中爆冷输给了科特迪瓦。
1: 虽然这些国家，
0: 所以这个赛前的大热的法国队，这个我们都一致认为可能会夺得冠军的法国队，这届世界杯的前景突然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啊！
1: 真的很难预测，因为这些国家队的球员们个个哈都是很厉害的，但是平时也都很难得聚到一起吧，除非有刚好在同俱乐部的哈、那种队员，可能还有一些默契，那都是临时被国家队征召来。 来要在这个极短的时间内来进行磨合。
0: 嗯，
1: 那人与人之间嘛，很难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摩擦啊之类的，
0: 有可能啊。而且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在以往的这个世界杯的

0: 热身赛当中啊，因为中国队就是基本上都没有打入过世界杯嘛，所以很多的这个小组当中，比如说跟韩国队分到一组的，跟日本队分到一组的，就很喜欢找国足热身啊。但是呢，这个近几届呢，找国足的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往只要找了国足热身的，
1: 都输了是吧？
0: 就是不是说都输了，就是
1: 表现的不是很。

0: 所以这一次这个跟韩国队一组的这个墨西哥啊，这应该是墨西哥吧啊，是墨西哥啊，就没有找国足热身啊，找的是澳大利亚，他宁愿找这个亚洲的其他的这个跟韩国队的风格可能差的还比较多的球队，也不找像国足这样的球队了啊。
1: 此外呢，在今天哈、啊、即将进行的国际热身赛当中，国足会做客面对新加坡队。那国足面对新加坡已经是连续43年不败了，但是上一次做客和对手是2-2战平的。那国足接下来的两场热身赛，除了考察队员、锻炼队伍之外呢，就是取胜来抢非法的积分，从而提升自己的世界排名。
0: 嗯，是的，作为主队的新加坡队啊，目前世界排名是仅仅列在第147位啊。此前亚洲杯预选赛呢，他是顺利的晋级啊，也是球队队史上第二次打进了亚洲杯的正赛，而这一次的集训名单呢，新加坡队是由前锋樊迪领衔啊，他是队内的头号射手，目前已经为新加坡是打进过22个进球了。
1: 那国足目前哈、啊、世界排名是排到第94位，主帅邵佳一一共是带了24名球员出征客场，由张玉宁、韦世豪、王玉栋领衔，吴磊时隔19个月重返国家队，而李浩首次入选，还包括程进、蒋光泰还有拜赫拉姆啊，他们是因伤没有随队出征。吴磊呢，也是一名国足，他是目前的头号射手嘛，已经斩获了36球，而且呢是为国足出场99次，所以说这一次带上吴磊，其实也是想要为他来举办一场这个百场里程碑的这样的一个纪念意义在吧。
0: 嗯，是的，这样一个百场里程的仪式呢，将会在回到主场迎战泰国的时候来进行啊。但是如果跟新加坡这场比赛他出场的话呢，其实在新加坡这一场比赛他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百场里程碑。
1: 对，
0: 新加坡3月份的这个亚洲杯预选赛呢，是在1-0的比分当中啊，是击败了孟加拉啊，以不败的战绩晋级的。而五月份的这个热身赛呢，新加坡还4-0战胜过蒙古。在坐镇主场的情况之下呢，从去年的亚预赛0-0战平中国香港开始，新加坡已经连续6场不败了啊，已经是取得了3胜3平的战绩。
1: 而国足3月份的非法系列赛哈、啊，曾经是2-0击败了世界杯的参赛队库拉索，但面对非洲劲旅喀麦隆，最终是0-2告负。值得一提的是，从去年东亚杯开始，国足一直是做客或者说在中立场地来进行比赛的。
0: 嗯，两支球队呢，从2006年开始，一共是有过8次交手。国足呢是5胜3平，保持不败。2024年的36强赛，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啊。中国队是在主场4-1大胜了新加坡，但是做客客场的时候却被对手2-2给逼平。而且呢，新加坡坐镇主场的情况之下呢，国足是只有在2011年的世预赛以4-0的比分取胜啊。其余3场比赛做客新加坡呢，不管是年代久远的时候，还是最近啊，都是战平的。那数据显示，在历史上与新加坡的18次交手当中呢，国足是一共打进了38个球，丢了11个球，场均可以攻入2球以上啊。
1: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国足上一次在正式的国际比赛当中输给新加坡，还要追溯到1983年2月份的鱼尾狮杯邀请赛，当时呢，中国队是客场0-1告负。而在此后至今的43年时间里，国足面对新加坡都是保持不败的战绩。
0: 嗯，那么对于国足来说呢，这场比赛做客虽然说只是练兵吧，但是亚洲排名国足已经是掉到了第15位了啊，所以能够争取拿到一个3分啊，这个抢这个非法的积分，也是重中之重啊。而吴磊呢，在36强面对新加坡的2场比赛，可是贡献了4粒进球和1次助攻的，也是堪称对手克星吧。不知道这场比赛能不能登场啊？而对于新加坡来说呢，借助主场优势，他们也希望能够延续近期的出色的状态。那么关于这场比赛的前瞻和分析呢，我们在一段客联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

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说到今天晚上即将开打的这一场国足的热身赛啊，将要挑战新加坡到客场去啊。其实2011年的11月份，在世预赛的20强，国足就曾经啊，在今天晚上要进行的这座球场啊，4-0大胜过新加坡啊。但是呢，这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了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这座球场啊，只有98米长啊，63.5米宽。这对于立足防守的主队来说呢，确实是有一定的优势啊。
1: 邵佳一在正式接手国足后呢，从3月到6月，国足的4场 A 级赛的对手分别是库拉索、喀麦隆、新加坡还有泰国，其中呢前3场都是客场，直到6月9号啊才会在主场，也就是浙江金华来亮相。值得注意的是，4个对手的实力都处于不同的层次，其实对于国足来说也是不同的检验。
0: 嗯，感觉相当于打了一届世界杯啊。
1: 对，
0: 因为喀麦隆、库拉索这是世界杯级别的球队嘛，是吧？然后新加坡、泰国是亚洲杯级别的球队啊。对于国足来说，能够跟这些球队交手呢，也是一种锻炼吧。
1: 对，
0: 新加坡当然看似并不是那么的强大了，但是在2026年世预赛的36强赛当中呢，国足也曾经在客场2-2被他们逼平。那场平局啊，一度让国足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啊。当时呢，邵佳一还是国足的助教呢。
1: 但是对于国足来说，本场比赛首先是模拟客场比赛，其次呢是考验球队发挥的稳定性，再次则是战术上的一些演练。
0: 在赛前的发布会上，邵佳一表示，新加坡在最近的比赛当中啊，表现确实很出色啊，和印象当中的那支球队完全不同啊，看起来已经是更现代、更有组织性，纪律也很严明。但是我相信明天一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比赛，我也相信我们能够应对这种挑战。
1: 而谈及备战呢，邵佳一表示，国足的每一场比赛都非常重要。对自己来说都是一样的，他说我们3月对库拉索、喀麦隆，6月对新加坡以及泰国都很重要，我们的备战各方面准备都是一样的，必须拿出最好的状态、最好的态度来认真对待。他没有透露国足是否会参加这个东盟杯哈，但是各方反馈的消息显示，不参加的可能性也许会更大一些。
0: 邵佳一上任之后呢，国足是加快了年轻化的进程，一些年轻队员凭借实力已经打上了主力或者是轮换主力，这一点非常让人欣慰啊。比如说右后卫杨希，对此呢，邵佳一表示，国足没有什么年轻队员、老队员之分啊。U23的球员呢，在国足现在也不是所谓的年轻球员，他们既然来了，就说明他们具备应有的实力。我们会看每一个球员的状态，还有球队的技战术的安排、对手的情况，综合来考虑。我希望给球员们尽可能多的机会。
1: 而打完新加坡后呢，国足将回到国内，到浙江金华来对阵泰国。届时呢，中国足协将为吴磊举行百场仪式的纪念。谈到吴磊，邵佳一认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吴磊都是中国足球的标志性人物。他也希望吴磊能够保持好状态。上赛季呢，吴磊是进行了手术哈，在超级杯上复出，此后的中超他全部都是替补出场。
0: 刚刚也提到啊，这场比赛呢是在可以容纳6000人的热。

0: 误差体育场进行啊。这个6000人的这个球票呢，就是很容易卖了，就是早就售罄了啊。这个6天前对蒙古的比赛呢，其实是有4200名球迷入场。这个李思平啊，也就是这个新加坡的主帅啊，认为这个主场的氛围会帮助新加坡有更好的表现。
1: 是的，刚刚也提到了嘛哈，在2011年的时候，国足在世预赛20强哈，在这座球场里边是4-0大胜了新加坡，这也是新加坡在这座国际这个比赛当中哈、啊，在这座球场里边哈、啊，迎来的最大的一次失利。那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球场哈、啊、只有98×63.5米的这样一个数据，对于打防反的这个主队来说，可能是会有一定优势的。
0: 嗯，
1: 那对于王玉栋还有刘浩帆而言，这座球场也不陌生。2024年，他们曾经代表浙江队在亚冠两场客场当中哈、啊，应该是亚冠二的这个联赛当中，客场是0-2输给了新加坡的狮城水手。两个人呢，在这座球场啊，都是有登场的。
0: 嗯，5月31号，新加坡在主场轻取蒙古啊，是巴哈鲁丁还有韩裔的一个规划球员叫宋义英，在上半场呢是连入2球。到了下半场呢，蒙古是自摆乌龙。到了中场之前呢，是樊迪锁定了比分。赛后呢，主帅李思平表示啊，新加坡的状态比较好，但是周五面对国足，还是要保持冷静和稳定啊，攻守平衡，力争像2年前一样攻破国足的大门。李思平此前呢是喜得贵子啊，所以他也希望啊这场比赛能够喜上加喜。
1: 而且他也坦言，对国足的比赛，全队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啊，这是严峻的挑战，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压力。只要有与更强的对手交锋，才能够提升我们的表现。那本周结束泰超赛时候呢，主力前锋樊迪会和球队会合，对新加坡队的攻击力是有所帮助的。对国足的赛前发布会，李思平就是带着他来参加的，可见呢对这位前锋的重视。伊尔汉表示，尽管国足实力强大，但是新加坡做好了准备。他也说到，每场比赛我们都是为东南亚锦标赛、非法东南亚杯还有包括亚洲杯蓄力，这是一个过程，我们的心态是学习、进步和成长。
0: 说完国家队，再来说一说中超。2026年赛季中超的上半程啊，有120场比赛，场均的现场观众啊是达到了30389人。哎呀，这个数字可是远超上个赛季同期的24449人啊！所以中超的历史观众人数的 TOP 10当中啊，有7场都是来自这个赛季，而且是上半程的赛季啊。
1: 嗯，
0: 特别是大连英博的主场蓑衣湾足球场啊，场均是达到60970人，高居全球俱乐部的第13位啊。
1: 在2026年赛季呢，中超联赛第15轮哈、啊、是在5月31号全部结束，也标志着半程落幕。根据德国转会市场亚洲区管理员朱毅的统计，上半程120场比赛场均观众是达到30389人，首次突破30000人大关，而上赛季呢还只有20000多哈、啊、全赛季场均是25754人，当时其实也已经创下了中超单赛季场均观众历史的最高纪录。那本赛季呢，有望再度大幅的刷新这项纪录。
0: 嗯，针对这项纪录呢，人民日报在今天啊是专门发了一个专题的分析，说中超历史观众人数最多的10场比赛里，已经有7场都诞生在这个赛季的上半程。120场比赛里边，有32场的观众人数突破了4万，其中半数都超过5万，而第3轮的8场比赛总观众是达到了这个285546人，场均也达到了35693人，可以说是打破了尘封10年的中超单轮上座纪录。而第8轮这个纪录再次被刷新，单轮的总人数突破了30万，场均达到了38326人。
1: 大连英博的主场蓑衣湾足球场也成为本赛季最火爆的主场，7场的中超主场比赛场均吸引了60970名观众到场，而这一数字呢，超过了马竞、利物浦、阿森纳等5大联赛俱乐部哈、啊，在全球俱乐部主场上座榜当中排名第13，同时呢也是稳居亚洲第一。5月23号第14轮大连英博2-0战胜成都蓉城的比赛，有62356名观众涌入蓑衣湾，也刷新了该球场。

0: 历史最高的上座记录。人民日报也报道称啊，大连英博本赛季场均观众超6万，这一数字居亚洲俱乐部之首。
1: 嗯，这个苏玉湾的这个球场啊，确实氛围相当的棒、啊。
0: 就球场本来也很大，
1: 而且它是一个专业足球场啊，
0: 嗯、
1: 就是它离球场特别近，就是这种沉浸感特别好、啊。
0: 对，
1: 就是确实啊，值得一看、啊。
0: 虽然六万多的
1: 票啊，
0: 六万多的这个观众虽然看上去很多，但其实可能整个体育馆的座位还是没有完全放完的哈。
1: 嗯，对。其实现在啊，确实啊，这个流行的一个模式，我觉得可能也有苏超这样的省超联赛的这个带动啊，
0: 嗯、
1: 就是观赛加旅游的这种模式，就是越来越被大家接受了。
0: 嗯，
1: 就是我去到一个城市，我顺便在这个城市看一场中超的比赛或者是省超的比赛，
0: 再去逛一逛这个城市，体验一下啊。
1: 是的啊，像这个山东泰山的主场奥体中心，外地球迷的占比就达到了40%，而且赛事周边这个酒店的预订量啊，环比上涨了20%，餐厅的这个营业额也比平时要高出50%以上，所以说一场赛事啊，就可以带动一座城市的假日消费达到1.35亿元。国际足联的足球管理和竞赛专家刘劲松也表示，建立起成熟的精细化运营和完备的商业开发体系，这个比赛日的含金量啊，还能够持续的提升。
2: 赛事预告。
1: 节目最后为大家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今天晚上的7:30啊，刚刚介绍了很多的新加坡跟中国男足的这场足球友谊赛啊，就要开打了。
0: 是的，而到晚上的9点，土伦杯小组赛 A 组的第三轮，哥伦比亚 U19将会对阵到咱们中国男足 U19。
1: 嗯，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给连看两场啊，这个国足不同年龄段的比赛。
0: 是的，
1: 而在今天晚上的7:35，CBA 的总决赛 G5，上海会对阵广厦啊，是上海的主场。那么之前呢，他们的比赛是打成了3-1，
0: 而到晚上的7:30到11点啊，分别有两场 F1 摩纳哥大奖赛的，分别是1练在7:30，2练是在11点。
1: 嗯，而法网男单的半决赛呢，也会在今天晚上开打。晚上的8:30是门西克对阵兹维列夫啊，凌晨的1点呢，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凌晨，明天凌晨的一点是阿纳尔迪对阵科伯利。
0: 另外关注一下，在明天凌晨啊，有非常多场的足球的友谊赛，分别是0点啊，就是6号的0点，格鲁吉亚会对巴林，还有一场是白俄罗斯对叙利亚，0点30是斯洛伐克对黑山，1点是摩尔多瓦对保加利亚，还有一场是俄罗斯对布基纳法索，还有就是圣马力诺对孟加拉国。而到凌晨的1点45是匈牙利对芬兰，凌晨的2点是阿塞拜疆对马耳他。
1: 而在明天早上呢，有三场啊，有这个世界杯参赛队啊进行的这样一个友谊赛，是凌晨的6点15啊，是巴拉圭对阵尼加拉瓜，而这个7点呢是波多黎各对沙特，7:30是加拿大对爱尔兰。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是六月五号了呀，也是星期五了，可能大家已经在期待周末该怎么玩了。
1: 嗯，
0: 但是呢，家里面有高考学子的家长朋友们，可能在想该怎么给孩子们调整一下，比如说这个饮食方面呐、啊，
1: 嗯，
0: 作息啊，
1: 是，
0: 哎，可能心里面稍微有一点点啊，这个。
1: 焦虑和紧张，
0: 对，但是孩子们有可能就是有一部分的朋友，他就觉得嗯很兴奋，这么多年我终于可以跃跃欲试来检验自己能力了。
1: 是，考完之后马上就在计划说，已经开始看去哪里玩了。
0: 对，迎来一个比较就漫长而又快乐的暑假。
1: 是的，对。
0: 当然还有一部分小孩呢，他可能会有一点点担心，说，咦，这个后天就要高考了，那我的一些什么，比如说考试的那些工具有没有准备好？我就。透明袋子嘛，
1: 是
0: 里面要装什么橡皮擦呀，笔最起码要装几支嘛，
1: 是
0: 那个我记得我们当时高考的时候，老师要求我们的笔必须带三支左右，
1: 嗯，
0: 因为这个万一写不出来，
1: 以防万一，
0: 对对对，还有二 B 铅笔大概有两支，
1: 嗯，
0: 然后直尺啊什么的，这个准备好，
1: 是的，
0: 提前能准备准备好吧。但是呢，这个六月七号也就是星期天啊，就是我们高考的第一天了，
1: 是的，
0: 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两天天气怎么样。
1: 嗯，
0: 总的来说，我感觉每一年高考。好的，这个天气都有一种就是天助我也的感觉
1: 哦，
0: 就不是特别热，
1: 是
0: 最起码都要下一点雨降个温。
1: 嗯，
0: 你知道热的话，那个人
1: 很烦躁，
0: 哎呀，很浮躁。
1: 对，
0: 除了汗啥子嘞，有时写的时候很紧张。
1: 嗯，
0: 出点手汗，我感觉就把我那字儿有点淹死的感觉哈。
1: 是，
0: 但一般每年的高考的话呢，都会下一点点雨，然后降温。那今年同样不例外哈。其实，在明天晚上到高考第一天。七号吧，有一次这个强降雨的一个过程，降温的这么一个过程哈。部分地方呢可能会达到暴雨，过程当中会有雷电以及六级左右的阵风。那八号一直到十号呢，都是以阴天为主。
1: 嗯，
0: 早晚时段可能会有阵雨，最高温度呢，21度。
1: 是21度来说的话，是一个比较凉爽的这样一个天气情况了哈。
0: 是的，
1: 是。所以呢，就是大家也是要关注到。这个天气变化哈，就是在高考期间呢，比如说你会面对到一些这个降雨啊、大风以及雷电的这样一些天气情况。比如说如果下雨的话，可能
0: 带雨具嘛，
1: 对，雨具肯定是要带的，就是你可能得提前一点点出门了。
0: 是的，
1: 对，谨防这个堵车啥的哈。
0: 嗯，还有就是不要淋雨受凉了，
1: 嗯，是的，
0: 你个带一个小外套，如果觉得有点冷了，咱加上，
1: 嗯，
0: 哎，有一点热就是脱掉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适时的增添衣物，
1: 嗯，没错，
0: 因为气温刚刚讲到有明显的下降嘛，最高温度只有21度，
1: 是，
0: 所以呢，尽量还是穿个外套啊，
1: 嗯，
0: 薄一点的外套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但是这个雷雨天气的过程呢，肯定就是比如说家长朋友们就该准备雨具的，你觉得打伞合适呢就打伞，
1: 嗯，
0: 你觉得穿雨衣合适就合适，还有雨鞋啥的，能备点，我觉得都可以备点，是吧？
1: 嗯，
0: 就是你这个要做万全的一个准备哈，
1: 对，
0: 是的。那当然呢，大家也不要担心，这个过程当中它只是早晚降雨的可能比较多一点，阵雨会多一些些哈。
1: 是，
0: 平时没啥太大的影响，所以大家就不要想太多啊，积极去备考就可以了。
1: 嗯，
0: 就这两天的话呢，对于高考这个话题，可能比较的在不管是。朋友之间谈论呐、或者是你刷一些短视频呐、社交平台啥的，都会提到这个高考的一个这个字眼儿。
1: 是，
0: 有一些朋友呢，甚至跑到一些帖子上面去问啊，
1: 就是、问啥？
0: 又问说啊，这个马上高考了，最后一天，最后一晚，我咋能逆？

0: 袭呀、
1: 啊，逆袭呀、啊嗯，
0: 好好休息吧。就是就感觉你就明显的从他的字里行间能够体验到一个那种拖延症患者垂死挣扎。
1: 是，
0: 你说早知如此，那么子不早点复习，一直拖到最后一天最后一晚上说啊，我怎么才能够逆袭啊？我想逆袭啊，但是我感觉时间不够用了。
1: 哎呀，我想起了之前去参加那个就是主持人合格证的那个考试、嗯、然后就是在提前一天晚上的时候就在那个酒店里边疯狂的背诵。
0: 哦，
1: 对，
0: 临时抱佛脚。
1: 那个时候感觉记忆力特别好。
0: 哦，就是你所有的那种就已经被调度起来了，多巴胺分泌的特别疯狂。
1: 对，虽然说之前也有就是潦草的翻了一下书、嗯、
0: 但那一刻可能还是好、记了好几个重点。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平时多这个复习一下可能积累的比较多一点，你临时再报一会儿呢、嗯、这个事半功倍嘛，
1: 说不定某一个点考上了呢，考到了也、嗯说不一定哈。
0: 对对，当我们开玩笑哈，说你高考头一天、嗯、你头一晚上咋逆袭，这个就是可能是一个拖延症末期患者的一个表现。其实事实上拖延症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问题。
1: 嗯，
0: 不瞒大家说，我在上节目的十分钟之前我都还没想好话题。
1: 这么临时，
0: 就拖延症啊，就我好多事情我做就是一直要拖，哦还有一天、
1: 啊、是，
0: 哦还有半天，
1: 对，
0: 哦还有几个小时。
1: 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晚上回到家之后哈、嗯、我第一时间可能不是想着说我要放下手机我立马就要去洗漱啥的，
0: 嗯，拖呀，
1: 对，我会一直在沙发上坐着先玩一会儿、嗯、然后我说嗯行，玩到九点半吧、嗯、哦一刷好玩到十点钟吧，没关系，还有时间，
0: 有时间呢。
1: 对，就可能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对，就是拖延症哈。
0: 对，其实真的刚刚说到拖延症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
1: 是
0: 生活当中还工作上也好，
1: 嗯，
0: 其实在文艺创作领域我跟你讲更是拖延症的重灾区。
1: 哦，
0: 你比如说有一个画家，大家就是非常的耳熟能详，
1: 是
0: 达芬奇。
1: 达芬奇啊，
0: 对，人家是那种博学又天才的一个传奇画家嘛。
1: 嗯，
0: 但他就是事实上呢，是一个重度的拖延症。
1: 哦，怎么说？
0: 著名的那幅画作《蒙娜丽莎》画了4年。
1: 哦，这么久
0: 啊？对，画了4年。
1: 嗯，《
0: 最后的晚餐》那幅画他画了3年。
1: 哦，时间挺长，确实哈。
0: 是，其实他的拖延症也是出了名的，导致后来啊，他的客户全都学乖了，就是要求他一开始就要自备颜料画纸，如果到时候你没交，那就一分钱不付给你。
1: 哦，
0: 对吧？我不得买给你哦，你自己必须自备，如果到时你不交、嗯、那我就不付给你这个钱。
1: 是，
0: 你就催他噻。
1: 嗯，
0: 那可能达芬奇想，哎呀，我要
1: 拿到
0: 钱，
1: 对，我要赶紧
0: 画，我催一下，我头天晚上别人要求客户下个星期一交，那我星期天晚上我加班加点都得给他做出来。这个直到达芬奇他去世的时候哈、啊、手头上都还有5、6幅画没画完交给客户。所以你说这样一个全能画家，一个天才，都有拖延症，尤其是在这种文艺创作领域，他那个灵感还不来，
1: 嗯，
0: 又一直拖，
1: 是，
0: 像你刚刚说你去备考那个时候你在酒店里面，
1: 嗯，
0: 可能就是在那一晚那半晚你突然间灵感就迸发了，
1: 是
0: 疯狂的去看题，疯狂的去背诵，哎，刚好就能记得住，
1: 脑子一下就行了。
0: 可能他也是这样，哎，觉得就是客户周一交了，哎，不行，没灵感，
1: 不行，就是必须得拖到那个时间，可能一下子就激发了那个灵感来了，
0: 灵光一闪，
1: 对对，是的，
0: 然后刷刷刷几下蒙娜丽莎，因为她是好像一个富商的老婆的、嗯、一副那个画像肖像的一个图、
1: 嗯、
0: 然后那一刻马上觉得，哎，马上灵感了，就是那种，
1: 哎呀，要这样画才合适、哎啊、
0: 那个表情就似笑非笑，
1: 是
0: 她到底微笑还是没微笑、
1: 嗯、
0: 她到底是悲悯的还是这个温柔的还是闲，反正就是那一刻就有了、
1: 嗯、
0: 然后马上就把它画出来了。
1: 是的，
2: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 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跟我们聊到这个拖延症啊，这真的我们基本上在座每一位应该都有发言权吧？
1: 是，
0: 谁没有拖延过呢？
1: 嗯，
0: 跟我们聊到这个全能画家达芬奇，
1: 是，
0: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拖延的一位患者。
1: 嗯。
0: 他文艺领域这一块嘛，确实拖延症患者特别特别多，但打个引号啊，也不真的是患者哈。
1: 嗯，
0: 包括那个法国的大文豪维克多·雨果，就是写那个巴黎圣母院的那一位伟大的作家。
1: 嗯，
0: 他在创作那一部杰作的时候呢，同样也没有逃过拖延症的折磨。
1: 哦，
0: 不过呢，他作为一个猛男，
1: 怎么说
0: 不能够屈服，
1: 不屈服，
0: 不像拖延症这个俯首称臣
1: 啊、
0: 嗯，他果断的把自己锁在家中
1: 哦，
0: 然后呢还让佣人这个藏好他自己的衣服，
1: 是，
0: 就身上只披一条长长的灰色披巾，
1: 嗯，
0: 甚至把自己的胡子和头发全部剃一半，就以此来限制自己出去玩
1: 哦。
0: 如果我有衣服穿，我就打扮得光鲜亮丽了，
1: 是。
0: 这个外表形象特好，那我得出去组个局啊。
1: 嗯
0: 嗯，去约朋友，去逛个街、
1: 啊、是，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即使这样子的话，也会给自己创造条件。嗯，
0: 什么条件呢？把你的手机、电脑、所有电子设备给你没收走，你不能上网
1: 啊，不能
0: 上网，还怎么弄呢？你还咋弄？你也不能出去，
1: 那我就看电视，
0: 电视也给电子产品设备给你全部都封掉啊！
1: 哦，
0: 你怎么看呢？
1: 那我可能，
0: 对对，
1: 那我可能去会去搞一些其他的搬搬音儿啊，
0: 做点手工啊，是吧？
1: 嗯，对，可能翻一些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也不知道在翻什么，就是不想干事儿啊。
0: 我可能真的就会就睡到天昏地暗。
1: 对啊，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0: 对，你看他用的方法就是把自己就是弄得来不太适合出门的样子，
1: 是，
0: 然后限制自己出去玩
1: 啊、嗯、
0: 当然也终于写完了这个巴黎圣母院哈。
1: 是，
0: 但是最近呢，科学家们其实有发现，有拖延症的人呢大脑结构还真有点不一样。
1: 有一点不一样。
0: 哎，
1: 是
0: 德国的一个波鸿鲁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借助这个核磁共振呢成像的技术，扫描了264个年轻人的大脑，
1: 嗯，
0: 又以问卷的形式调查了对他们自身行为的控制力。然后呢，这个研究人员还特别关注被研究者的拖延症啊，这个个体啊，
1: 啊个体，
0: 哎，对对对，结果发现这个杏仁核的大小与这个能力呈负相关。
1: 哦，是，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会有这个拖延症是吧？
0: 对，说白了就是拖延症患者的这个杏仁核比较大。
1: 哦，
0: 所以我在想，我是不是也有点大呢？
1: 所以杏仁核到底是干嘛的呢？
0: 哎，它的功能很

0: 很复杂，它其实在我们脑壳里头哈，可以产生这个识别、调节情绪。情绪不是普通的情绪哈。
1: 那是哪种情绪？
0: 就是基本的情绪，你面临危险、死亡时那个情绪。就是人体的一个警示专家。举个例子呢，比如说我们就是古老的祖先在黑暗当中听到一点点声音，大脑的记忆库海马回就会马上联合着听觉皮层和这个杏仁核判断这个声音它是否熟悉，是否危险。这个杏仁核它是非常傻瓜的，
1: 是
0: 就是理智思考呢，是大家都晓得我的前额叶工作，因为现在很流行什么我的前额叶发育不完全，要尊重什么我的前额叶。
1: 是
0: 这个前额叶呢，叶它负责判断的是形式，而这个杏仁核的心里只有一件事，就是拉警报，
1: 拉警报。
0: 遇到危险，
1: 危险，提醒自己是吗？
0: 对。因为你肯他就要问啥，他问那个前额叶啊，就是啊危险吗
1: 啊，杏仁核表示危险
0: 啊，前额叶他要思考说可能这个事情危险
1: 啊，
0: 杏仁核他就拉警报，那我就报开始。那如果说这个前额叶没能及时的让杏仁核平静下来，那么他就会马上按下警报。
1: 是，
0: 那你的身体接到警报之后就会立刻做出一切的应变，
1: 比如说脸上可能会露出一些害怕的表情，包括你的肌肉可能会僵住，然后暂时停止一些不必要的活动。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啊，自己心跳加速了，血压也提高了，
0: 是的，
1: 注意力高度的集中，同时呢还激活了视觉、听觉等等这些皮层哈，增强了我们的五感。可能呢你的身体在一两秒之内呢是已经完全进入了这种所谓的备战的状态，
0: 有危险
1: 啊，有危险，恐惧的这个情绪呢是已经成型了。然后你知道吗，恐惧是会让人进入到这种高度专注的一个状态。
0: 是的，比如说像你刚备考的时候，第二天马上要考试，
1: 哎呀紧张的啦，
0: 天哪，要是考不过了
1: 嗓子板那个哈，
0: 然后你马上就是进入高度专注的一个状态。
1: 哦，怪不得啊，所以记忆力感觉超群了一般啊。
0: 对，那个时候你的大脑就会飞速的判断各种可能的威胁以及应对方法。
1: 是，
0: 你明天做不出来题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那我多看几道题，
1: 多看几道，
0: 我多背几句
1: 啊。
0: 然后你的身体就保持紧张，时刻等待你大脑的下一步指令。
1: 是，
0: 然后就很机械的去啊背，哦题我再反复的刷几遍。
1: 对，
0: 但事实上哈，因为遇到危险啊，这个是非常合理的，就是不管你是战。就是迎面而上
1: 啊，
0: 或者是逃避、
1: 啊、
0: 必须马上做出决定哈，这样生存几率会大大的增加。如果说每一次你都去冷静的考虑到全部的细节再来判断有没有危险的话呢，就是可能要怎么反应，那么你知道，就是如果在这一流程下来的话，可能就是危险早就降临你头上了。
1: 哦，完全来不及应对了，
0: 你来不及了，你就觉得完蛋了，危险就真的降临了。
1: 是。
0: 但是这个玩意儿呢，杏仁核它有缺点
1: 啊，有缺点
0: 就是它很快。它的快是一把双刃剑。
1: 是，
0: 它的快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危险。也可以让我们被情绪轻易左右。
1: 是，所以呢就是在现在的这个社会来说哈，就是我们的前额叶哈可能是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的杏仁核并不知道这一点，就会觉得说哎呀这危险了，
0: 像老祖先一样
1: 啊，
0: 在丛林里面生活，有个什么豹子老虎来了，
1: 是
0: 有敌人逼近，就还在用千万年前那一套，就是那种刀耕火种。
1: 哎呀，那肯定是不
0: 死在人都该走了。
1: 是，
0: 对，就可能杏仁核没怎么进化，感觉。
1: 对哈，所以呢，就是可能也有研究者有发现到说，控制能力较差的人呢，不仅这个杏仁核比较大，而且它与这个背侧前扣带皮层的联系是比较弱的。所以呢，它用来这个传信息啊，包括控制它呢。但是现在呢，如果说这个杏仁核膨胀了，就
0: 它很大嘛，比较大嘛，比普通人要大一点，
1: 是
0: 它就不听管了。
1: 对。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豆茶，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6: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7: 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下午好，我是钟玲。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这个拖延症患者们提供了一点点心理上的安慰，就是知道这个事情呢它不是你本人的错，是很多人都会有的，
1: 是
0: 尤其在文艺的创作领域啊，以前的什么大作家呀、大画家，甚至我们的老祖先啊，都有这样的拖延症。首先第一个呢，它可能就是本身你自己的身体结构决定的，就是拖延症患者呢，就是你的脑袋里头的那个杏仁核
1: 偏大了，
0: 比那种没有拖延症的要大一些。
1: 所以但是我以前没有拖延症，现在有拖延症，是证明我的那个杏仁核在慢慢的变大吗？
0: 有可能吗？或这个基因本来就在，只是你当时没发现而已。这个杏仁核它就是说给你做预警警报的一个组织嘛，因为我们的前额叶应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什么我的前额叶发育不完全，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前额叶，还要尊重小孩的前额叶，现在也要尊重成年人的前额叶了。
1: 是，
0: 本身我的前额叶发育就不是特别完全，有些事情我确实拖不到。好，现在我的杏仁核呢又比一般的普通人要大一点，所以我拖延那也是有原因的。
1: 是啊，所以也不要责怪自己啊。
0: 对，所以就是这部分拖延症患者，你的杏仁核大了之后呢，不管是学习或者是工作哈，其实都会被下意的意识的当成一种潜在的危险。就是你想他反应能有多快，我们刚刚说他一个特点就是很快嘛。他反应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会在第一时间产生焦虑、恐惧以及回避倾向，然后把行动和意志和动力全部覆盖掉。
1: 是，
0: 你比如说快到期末考试了，你的前额叶说啊，那我们开始复习吧。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太危险了，
0: 你赶紧逃吧。

0: 了，
1: 逃避了，
0: 你不要再去考了，哎呀，就是别复习，等一等，他太危险了。
1: 嗯，
0: 但是他也非常的傻哈，就是以为。就躲过了一次危机嘛，
1: 是，
0: 然后赶紧让那个我们有一个多巴胺来啊、嗯让就是分泌出来，把它分泌掉之后呢，然后就让你的前额叶开心一下
1: 啊，
0: 因为你的前额叶本来是负责控制杏仁核的

0: 你会发现啊，拖延好丧哦，可以
1: 对，一时拖延一时爽，一直拖延一直爽。
0: 对，那长期以往的情况之下呢，不管你做什么样的正事儿，你都会第一时间涌现出逃避的想法
1: 啊，
0: 所以拖延症它就形成了。
1: 哦，所以看来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做一些事情之后，我想去逃避，所以我的拖延症越来越严重啊。
0: 对，因为大脑其实是有可塑性的。
1: 嗯，
0: 虽然说这个杏仁核与前额叶的体积和联系呢，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但反过来说呢，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同样能反作用于这个杏仁核与前额叶，可以将它们重新的改变以及塑造。
1: 是，所以从现在开始就要介绍方法让我改掉我的拖延症了。
0: 那肯定的呀，
1: 哎呀，
0: 就给你开药方了。
1: 那来说说这个小方法吧，哈。
0: 首先呢，
1: 倒数
0: 五秒。
1: 哦，倒数。
0: 嗯，
1: 行。
0: 比如说你遇到这个事情，你必须要做了，你停止你所有的想法与行动，
1: 是
0: 你心里面就开始倒数，默默的念5 4 3 2 1，好，你就开始，
1: 好，再刷20分钟吧，
0: 马上就开始要做你要做的事情吧。
1: 结果更拖延了
0: 啊！结果你还说可还行，你倒数了5秒啊，再拖延一会儿吧。不行，就是你要把所有的想法和行动全部抛开，
1: 啊，
0: 就是大脑一片空白，然后你倒数说，接下来马上做。
1: 好，
0: 比如说你要现在要去打个电话啥的，
1: 是，那赶紧打吧
0: 啊，工作电话。哎，我不想打，我再等会儿吧。哎呀，哎，等会儿再跟他打。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马上要抛弃所有的想法以及你手上所有的行动，然后闭上眼睛默数5个数，然后等你把5 4 3 2 1
1: 数完了
0: 之
1: 后，
0: 马上拿电话开始打
1: 啊！一定要迅速哈，
0: 迅速，
1: 是
0: 不要给你大脑任何的反应时间，
1: 对，有可能再反应2秒就又开始拖延了。
0: 对，你要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马上去做这个事情。
1: 是的，
0: 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第二种方法了，你要记得了啊，你只需要先做5分钟
1: 哦，
0: 就比如说
1: 先做5分钟，
0: 你现在手里面有个项目，
1: 是
0: 你管他的，我先把做个5分钟嘛，
1: 是。
0: 如果说你做这个项目5分钟之后，哎，有点累了，
1: 嗯，
0: 你其实是完全可以停止不做
1: 哦，
0: 嗯，但是呢。不过一旦开始的话，你往往能坚持比5分钟更长的时间。
1: 你刚刚说到的是比如说做一个项目，那比如说我再换一个哈，
0: 嗯，
1: 那比如说我现在要去洗头了，
0: 啊，
1: 我不能只洗5分钟，我觉得累了我就停止了吧。
0: 你不对呀，啊，所以就是一旦开始了，你往往能坚持比5分钟更长时间。
1: 哦，
0: 所以就是要给自己下定一个目标，我先做它5分钟，
1: 是
0: 我5分钟做了之后我再说
1: 啊，
0: 哦。如果说我确实，
1: 哎呀，我坚持下去了
0: 啊，我累得不行，我真是没办法，那你停下来就可以，但我
1: 停不下来。
0: 对呀，啊，你刚说洗头，你
1: 无法停下，
0: 那我就开始准备，我洗头，我接水，我把头发打湿，我就做5分钟。
1: 啊，嗯，
0: 其实你早就洗完了，
1: 是。
0: 然后你，比如你写稿子也是，我先歇它个5分钟。
1: 哎呀，
0: 说不定这五分钟
1: 来了，哎呀，灵感来了，
0: 对了，
1: 唰唰唰的，
0: 开头写了，
1: 键盘一直按按按，
0: 中间开始论证了，
1: 嗯，
0: 观点也到了，
1: 是
0: 各种方法，跟各种方法论一上，哎，这篇文章刷刷刷全部就写完了，
1: 是，
0: 真的有很多事情你。不是怕不那个啥，就是怕不开始。
1: 嗯，
0: 因为你一旦开始，你真的停不下来。
1: 是，
0: 而往往就是最难办的，就是你开始的那个地方。
1: 嗯，
0: 就不知道咋弄，所以你就
1: 对
0: 管他的，我先做5分钟，就是先动起来。
1: 嗯，
0: 你不管做的好不好，
1: 是
0: 完不完得成，
1: 嗯，
0: 先动起来就是打败拖延症的最好的方法。
1: 没错，
0: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
1: 嗯，
0: 两种方法哈。第一个就是先倒数，什么都不想，空白5秒，然后再做5分钟。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聊了一下这个拖延症哈，相信给很多拖延症的朋友们，首先是第一个找到共鸣啊，
1: 是
0: 我也是这样的，我跟你的症状一模一样。
1: 没错，
0: 我刚刚也给大家分享了两个点，该怎么去改变拖延症。首先第一个，我们就是抛开所有的一些想法，停下你所有的动作，
1: 是
0: 让自己的世界以及精神世界空白倒数五秒钟，
1: 赶紧去做这事儿啊。
0: 啊，倒计时一结束之后你就做这个事儿，啥都别想。
1: 对，
0: 另外就是要先做五分钟，就不管你遇到个啥事儿，管他三七二十一，我先做了再说。
1: 对，
0: 说白了就是你得让自己先动起来。但是可能很多人说，哎呀，道理哪个不懂啊，我读了两年多的书，那道理我不晓得哇，但是我就是动不起了呀，也很正常嘛，因为毕竟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症状嘛，你要尊重自己的前额叶和你的杏仁核嘛。
1: 是，
0: 刚刚我在百，你知道我有点好奇，然后我去那个百度搜索了一下，怎么改变拖延症，
1: 怎么改变，
0: 你看到没，搜出来全是那些什么什么心理怎么怎么的，什么医生问诊，
1: 是
0: 啊，你怎么验血怎么办，拖延怎么办，别慌张，就感觉好像真的是一种问题，它是一种心理疾病了感觉。但这个它本质说白了就是你的行动力和你的目标脱节嘛，那我们调整就首先从心理方面，对吧？要把你的心理状态调整好，
1: 是。
0: 还有就是你要优化你的任务管理。你一件事情，你说你一拖搞不动啊，它太硬了，我啃不下来。
1: 是，
0: 我把它分坨坨嘛。就是把这个任务，我把它分层，比如分我第一阶段做什么，
1: 是
0: 我第二阶段做什么。比如你一个项目，那我就给自己4天的时间完成
1: 啊。
0: 我第一天做30%，第二天做30%，
1: 是。
0: 第三天30%，好，第四天10%收尾。如果
1: 差不多了
0: 啊，你拖的话，那你拖到第四天你就做100%。
1: 你好累呀！
0: 啊，对，所以那算了吧，我还是能做到就做到，
1: 是，
0: 对吧？你就整一个这种管理，然后另外就是要建立正向的反馈。你就通过啊，就是我、这个事情我把它越做得好，我就耍得好。
1: 是，
0: 其实我现在鼓励孩子也是这样，就比如说你让他写个作业啊，我可以中午再写吗？
1: 不行。
0: 然后到了中午，我可以下午3点再写吗？
1: 放学了，
0: 哎，然后到了下午3点，哦，那我还是。再晚一点，5点写吧。等到你天黑了，我可以开始写了吗？
1: 写吧。
0: 他想一想，磨磨蹭蹭的，我好困呐，我明天早上写行不行啊？就从头一天早上拖到第二天早上，
1: 是，
0: 就这样反反复日积月累，这小孩也特别多。然后我就只能跟他说，我说你早一点做，你那个语文书上有一句话怎么说的？今日复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但是你一直都做不完，你一直永远都有下一个，你永远都有中午、下午、明天，
1: 是，
0: 但是到点儿你该交作业了，你交不去。你只有难受，
1: 对，
0: 其实跟我们工作是一样的。我想着说晚上再做吧，晚上灵感好，结果
1: 晚上还有更加吸引自己的事情要去做
0: 啊，比如短视频啊，
1: 对，
0: 搞某书啊，
1: 是，
0: 我看一下最近上新的新款呢。
1: 对，所以呢，这个工作啊，就是能早做就早做哈，早做完了之后呢，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玩，没有任何负担的玩了。
0: 对，你给孩子讲也只有这样，就说你先做完，
1: 是，
0: 你可以放心大胆的玩，
1: 对，
0: 怎么玩你都不难受。如果你没做完，你玩的时候你老
1: 一直想着。
0: 我那个作业没做啊，
1: 是不是？作业也没做，玩也没玩好哈，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心理负担的。
0: 你刚刚这几句话是不是小时候你妈经常跟你说的？刷也没刷好，作业也没做完，
1: 是不是？
0: 到了最后你又恼火得很。
1: 对，
0: 没想到我们从小的时候的那个自己又成长为了现在这个上班也拖延的。
1: 是，
0: 我刚刚讲就是这个任务优化拆解与执行，其实你就是把大目标切割成刚刚讲的小目标，把它去做，然后呢降低那个你说哎好像我一下做完谁有点懒，
1: 对，
0: 但是我做一小部分是 OK 的，
1: 没错。
0: 另外就是你一定要给自己创造一个环境，启动触发器，就是你那个东西只能在书桌前完成，是不是？
1: 是，
0: 那你就必须
1: 不要躺在床上了，
0: 不要躺沙发，也不要躺床上，
1: 是，
0: 就必须让自己走到书桌面前去，
1: 是。
0: 然后呢，你可能就听个歌啊啥的，你都行。完之后你经常这样的话，你只要一到书桌，你就可以做事情了。但你千万不能去沙发，再不能躺床上。
1: 对，躺在沙发上就只想玩手机，触发了这个机制。
0: 对对对，这就是一个环境的行为的一个建立嘛，就绑定，就说哎，我只要到了书桌之前，我就只能跟 做工作相关的事情，
1: 嗯，
0: 我就不能追剧，也不能逛某宝去看什么最新款，
1: 是，
0: 也不能聊天，也不能追剧，
1: 嗯，
0: 就你到书桌面前我就做事情，
1: 是的，
0: 就是你一定要远离你的沙发跟你的床，
1: 嗯，没错。
0: 但我们就从这几方面来进行一个这个改进吧，
1: 对，慢慢的改进吧。你要说一下子改变这个拖延症的话，还是有一点困难的，
0: 它不是一朝一夕的，
1: 对对对，
0: 毕竟你就是常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1: 嗯，是的。
0: 我们从一小点点做起嘛，就立即的行动起来，比如今天下班之后，
1: 嗯，
0: 回到家第一件事情，你确实要洗漱，
1: 嗯，
0: 或者是洗头啥的，赶紧去做，
1: 没错，
0: 不要想着说，哎，我卡上举，我
1: 哎呀，这个洗干净了之后，轻轻松松的躺在床上，躺在沙发上看不香吗？
0: 对，就从今天开始做起，我们跟这个拖延症 say goodbye， 好不好？
1: 是，
0: 我们一起互相监督一下哈，好不好？
1: 好，
0: 我们慢慢的改正。
1: 是，
0: 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再见，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来关注到，在近日呢，北京电影学院迎来了一波特殊的访客，那就是2002级表演系本科班毕业的毕业生们。那正在这里举行毕业20周年同学聚会，在人群当中呢，一个长直发披肩、穿着白衬衫、牛仔裤的身影呢，格外引人注目。那不是因为他的打扮啊，恰恰相反，那大家看到他素面朝天、毫无明星架子是谁呢？就是神仙姐姐。刘亦菲了。
1: 是这个照片流传出来之后呢，网友最先注意到的不是她冻龄般的状态，而是她那一头黑长直的发尾的惨状啊，说什么长短参差不齐、毛躁不规则，活脱脱一副狗啃之感。那么不少人一眼识破，说她肯定又是自己动手剪头发了。
0: 看来粉丝都非常的了解自己的偶像哈、那这并非网友大惊小怪啊，刘亦菲的自助剪发史呢，在粉丝圈里早已经是被记录了。在去年，她就亲手剪掉了留了20年的及腰长发，剪出了一头狼尾短发。在平日里呢，被拍到私下修刘海、剪发尾，更是家常便饭。那么从之前啊，去有风的地方到各种路透图，她对理发店似乎呢很少去哈。那么就被粉丝封为内娱野生业余剪刀手。但是呢，正是这种不刻意，反倒让他的状态看起来格外的松弛和自然。
1: 不推荐大家自己剪，因为这个比较吃建模哈。
0: 对，
1: 在这个流传出来的照片显示呢，当天聚会的细节也印证了这份松弛感。现场当中呢，这个刘亦菲竟然没有在 C 位啊，而是在合照的边缘，全程没有保镖和助理随行，和同学们一起坐大巴吃简餐，热了呢自己就随手扇一扇风扇啊。毕业多年，他呢几乎每年都参加班级的聚会，甚至呢还曾经给自己的同学去当伴娘，这份同窗的情谊也从未因名气而疏远。
0: 是的，那此次的聚会呢，同学们还统一的穿上了班级设计的纪念 T 恤，仪式感满满。那据了解呢，在2002年15岁的刘亦菲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成为了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如今20多年过去了，网友纷纷的感叹她和20年前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变化。
1: 这个02级的表演班哈，其实不只有她，还有朱亚文。什么罗晋、江一燕哈、也都是这个班的哈、他同刘亦菲呢是同班的同学。
0: 那这次聚会呢，刘亦菲北电同学聚会照、刘亦菲又自己乱剪头发了等等的一些话题都相继的登上了热搜。有的人就好奇他为什么不找专业的理发师，也有人感慨他的随性真实。但或许呢，正是这种不修边幅的坦然，才让一个出道21年的顶流女星在同学聚会这样的场合当中啊，能够如此放松地做一回普通人。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啊，姜雨晨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和潘玮柏传绯闻，这绝对是我人生中最扯的经历之一。在最新一期的《乘风2026》衍生节目《那就聊姐姐》当中啊，姜雨晨罕见开口回应了那段和陈年就是绑定的绯闻八卦。面对主持人谢娜的提问，他丝毫没有扭捏，直接把这个标签从感情纠葛划进了离谱误会的文件夹当中。
1: 当时的事情是这样的，某天深夜，潘玮柏刚提了新车，就给姜雨晨打电话说，走，咱们去便利店买点宵夜吃，他也就答应了。所以呢，两个深夜密室的吃货开着一辆崭新的车就大大咧咧的出发了，结果呢被蹲守的镜头拍个正着。一夜之间的深夜密会，这样的故事就流传出来了。
0: 是的，但其实并不是说两个人那个时候有什么恋爱关系啊之类的，就只是简简单单两个吃货就正好碰到一起，然后出去觅食啊。时隔多年呢，当姜雨晨在节目当中还原这个场景当时呢，谢娜

0: 他一针见血的总结说，说白了你们两个就是搭伙吃饭吧。这句话呢，精准的戳破了所有的一些浪漫滤镜啊，什么蜜恋啊等等，到头来都不过是一段饭搭子的共同夜宵记忆。
1: 嗯，这两人的关系呢，远比外界想象的要纯粹，也要深厚的多。两人呢，同属一家唱片公司呢，超过了20年，从同门的师兄妹做起，曾经合作过浪漫爱的编曲工作，但比起音乐上的交集，更牢固的纽带，他俩的共同爱好嘛，就是一起吃东西。
0: 对，这个确实哈，最近我也老是刷到姜雨晨的视频，然后呢，他每一个视频都在说哪哪哪的吃的特别好吃。
1: 姜雨晨还好，潘玮柏他自己会拍 vlog 去拍吃的嘛？
0: 现在他也是，
1: 吃很多。
0: 对，现在姜雨晨也是这样的，然后他有很多的一些推荐的美食，哇，看到以后真的是流口水啊，而且很会吃的一个人。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就被问到了，如果说荒岛求生会选择带谁，姜雨晨呢就毫不犹豫地爆出潘玮柏的名字，理由也极其耿直，他说跟他在一起不用怕没有吃的，他一定会抓鱼，一定会做饭。那么谢娜就当场调侃说你们俩在荒岛上可能都能胖起来。这个画面感呢也非常的强了。
1: 哎，两人妥妥的吃货哈。其实呢，网友也早就给这两人贴上了吃货这样的一个标签。细数过往的细节，这个姜育层啊，就曾经被曝说他一次性可以吃掉3个煎饼果子。
0: 天哪，这个大胃王。
1: 对，这个潘玮柏呢，他也看得出来他的体型嘛，对吧？这不是什么
0: 忽胖忽瘦，
1: 就是纯粹吃出来的啊。
0: 对，
1: 他也曾经在节目里边因为一直在吃，被他的兄弟团戏称为肥仔。那么两人吃货人设的高度同步呢，以至于那些年传出来的绯闻，那么仔细想想呢，拍到的镜头其实都是在去觅食的路上，要不就正在吃东西。
0: 对，就比如说买车啦，一起去吃东西，深夜去买吃的，饿了就去吃，全程呢没有什么烛光晚宴啊，只有什么便利店呀、塑料袋呀，或者是在便利店一个人、两个人一起泡了一人泡了一桶泡面一起吃哈。那更有趣的是呢，姜雨晨这次出征《乘风2026》，潘玮柏作为老友反复叮嘱的不是别受伤好好唱，而是说要吃好，一定要练体力。这个祝福呢，听起来非常的随意，但是呢，也非常的真实。在两个吃货的世界观当中呀，吃饱了才有力气拼嘛。这个呢，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一种关心了吧？
1: 哎、吃货之间最高级别的关心、啊，
0: 对，一定要吃饱哦。
1: 在评论区里边呢，不少人也被姜雨晨的清醒人设圈了粉。这位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孩子拼事业，在采访当中也坦言不在。能不能翻红，最在乎的是团队有没有饭吃。这种不内耗、不纠结、不拿自己当苦情戏的态度呢，反而在综艺里边杀出了属于一条他的路。有网友就一针见血的评价说，带着两个孩子还要出来拼，多吃点好的补充体力，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0: 是的，所以呢，很多人回头再看那段传了很多年的绯闻，忽然觉得真相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呢，在这个人人可能都有一个完美人设的圈子当中，还有人愿意的去真实坦荡的说一句，我们只是去吃了一个宵夜，但确实拍摄到的地方也就是吃宵夜的地方。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那么来关注到在6月5号广州举行的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上，演员杨紫与奥运冠军郭晶晶同台，获颁生态环境保护特邀观察员聘书。一个是深耕影视的顶流小花，一个是退役多年的跳水女好皇。那么看似交集不多的两个人哈，在生态环境保护这件事上呢，找到了共同语言。
1: 杨紫当天呢。

0: 场活动上，演员杨紫与奥运冠军郭晶晶同台，获颁生态环境保护特邀观察员聘书。一个是深耕影视的顶流小花，一个是退役多年的跳水女好皇。那么看似交集不多的两个人哈，在生态环境保护这件事上呢，找到了共同语言。
1: 杨紫当天呢，以这个白色的衬衫搭配黑色的长裤现身，妆发比较利落。在接过聘书之后呢，其实他是拍这个生命树嘛，去星海那边哈。

0: 资源和湿地保护项目，更是将行动版图拓展至国际舞台。在25年的6月呢，他就以世界经济论坛海洋行动之友成员身份参加第三届联合国海洋大会，并且呢担任蓝色伙伴关系编会的重要嘉宾。在法国尼斯的联合国会客厅当中，他讲述了自己从一名跳水运动员到海洋守护者的心路历程，直言对海洋所面临的气候变化与塑料污染问题感同身受。
1: 在授聘活动现场呢，郭晶晶也给出了一则非常接地气的建议。他说自带的环保购物袋啊，就会减少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做好垃圾分类是非常重要的哈。文化文体不同，路径各异，但是两人的公益选择的指向呢，却是一样的，就是长期主义哈。所以呢，这份观察员的聘书不只是对过去行动的认可，更是一种持续的责任。往后呢，两人将会以观察员的身份常态化的参与生态调研、环保的宣讲，把影响力转化为持续的公众动员力。
0: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乘风2026》综艺节目的相关消息。来关注到在6月5号凌晨1点28分，艺人曾沛慈在个人微博发布长文，就自己在《乘风2026》第四次公演当中，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完成全部演这个舞台的演出，向粉丝、队友及节目组呢有一个致歉的说明。
1: 他自己透露说，他的声带呢目前处于严重的肿胀状态，医生明确建议他需要适当的休息，否则可能会导致声带受伤，长期来看呢，甚至是有长茧的风险。声带长茧，好陌生的形容哈。在这样的医嘱之下呢，他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那么在第四轮公演当中，他仅能负责两首歌曲的演唱。
0: 两首歌曲其实也还是非常的多了，对于如果说声带都已经肿胀的情况之下哈。那么他在文中写到呢，因为自身问题造成大家的困扰，再一次表达自己的建议，这个歉意。据了解，原定由他参与雪人舞台，在征得节目组和全体队员同意之后，最终以抽签形式决定由黄灿灿代替出演。曾沛慈特别在文中感谢了队友瑶瑶和灿灿的帮忙，同时也为在短时间内让灿灿扛住压力表达了他的歉意。
1: 他在自己的这个推文当中也解释了自己提前告知了节目组和队友最坏打算的原因。他说如果说没有告诉队友和节目组，自己去扛，在直播当中唱不了了，没声了，
0: 突然没声了，
1: 对，那反而会打的节目组和这个队友一个措手不及，反而会更对不起大家。所以呢，他就提前说，其实也挺好嘛。
0: 是的，提前告知哈。那对于目前的声带状况，曾沛慈也做了详细说明。声音很容易就哑掉，练唱之后呢，喉咙会出现不适感，不能一下子唱太久，或者是使用声音太久。他表示，此前声带和周围组织都很肿胀，导致声带无法好好的闭。目前他正在努力的进行调养当中，希望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和健康。
1: 此次因为身体的原因啊，就调整了演出的安排，虽然让不少期待他完整舞台的粉丝呢感到遗憾，但更多的网友在评论区也是表示理解和支持，纷纷叮嘱他要以健康为重，好好的休养。
0: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女明星一直对于自身的这个体重啊、身材的维持都是非常的严格的。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林允啊，她最近呢也是在家人的采访视频当中，她先是谈起自己入行10年，她认为多听真话甚至是难听的话才能够一直保持自己。接着呢，她就话锋一转，聊起了自己最近的状态，说她的网球呢很久都没有打了，控制体重需要在96斤以下，根本就没有力气打网球，而且呢一打网球吃的又特别多，就特别容易长胖。
1: 早在5月底呢，就有这个粉丝在街头偶遇了他哈，他就焦虑的抱怨说自己从90多斤胖到了100多斤。那么林允呢也是当场温柔的宽慰道，说女孩胖一点真的好。他说他自己要不是为了上镜，也想长到100多斤。他还补充了，100多斤去打网球才 才有劲儿，才更有优势。
0: 哎呀，就已经上镜都那么瘦了，还真的需要瘦到那么多吗？而且他的身高啊，也是

0: 挺高的，1米96的，
1: 1米69多高了？
0: 1米69的身高啊，96斤，甚至呢会达到94斤的一个体重。这个就意味着林允的身体质量指数长期可能会在16.5甚至是16.8之间徘徊。
1: 这就很瘦了。
0: 对，非常之瘦了哈。那换言之呢，为了在高清镜头前呈现完美的状态，他主动将自己的身体就推向了这个瘦的范畴当中。
1: 嗯，因为这个网球嘛，它的运动量也是挺大的，这项运动需要核心的力量和肌肉的耐力，必须靠碳水化合物来提供能量。维持96斤的低体重，不仅让他的身体困倦疲惫，也容易发生低血糖，连带球把球打过网都变成了一种奢望，更别提高强度的日常拉练了。
0: 是的，那其实在很多的人看来，除了上镜职业标准之外，林允呢还非常喜欢分享日常的一面，他就偏爱逛夜市做烟赌仙呀，甚至前不久还在分享美食之旅时，他说自己喜提了105斤，大大方方的晒出自己吃冰淇淋的照片，丝毫不怕发胖。即便是素颜先生呢劝说粉丝接纳微胖时的林允，也总是气色红润，笑意满盈。但是呢他最近啊这样的一个上镜的需求，让自己就瘦到90多斤，其实还蛮感觉可能健康方面啊就要更加的注重一些了。
1: 他也是对职业方面的一种妥协吧。
0: 嗯，好，看时间也是到了下午的5:29了，我们今天的娱乐吸引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统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等等，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一零。

0: 好的，明天下午的5:38，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曲好旋律，
1: 天正好事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宇。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又来到大家翘首以盼的这周五了。不晓得有哪些朋友已经在下班路上，开开心心的蹦跶蹦跶的。
1: 这会儿你蹦跶吧，这会儿马上该堵车了，你好好蹦哈，
0: 你
1: 蹦跶，
0: 是
1: 你
0: 现在
1: 蹦跶多快了哈！
0: 就是希望大家
1: 抓紧时间堵起来哈，必须堵车。
0: 希望大家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呢，别堵车哈。哎，快点到家呀，也可以看哈我们的直播间嘛。
1: 哎，肯定会堵车的，你放心，因为今天是周五，这大堵车
0: 啊，是吗？
1: 这绝对不能让大家好过。
0: 哎，我看了一下，好像就是每到那个月末的，好像今天嘛，我们山下不是有一个幼儿园嘛，然后今天他们只堵半天，我说会不会就是因
1: 为
0: 所有的
1: 凭什么他们
0: 说的是这样的，讲的是
1: 好
0: 像每个月的月末最后一周的周五，孩子们就是幼儿园的孩子就会读半天。
1: 那这样，
0: 结果呢又遇到了这个月不是有六一儿童节吗？他们就正好没放假，那这个时候呢就挪到了6月5号，也就是今天。我在想是不是又会减缓一点点这个堵车的程度呢？
1: 不会的，你放心，该堵还是堵。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下班，大家就在堵呢。
0: 发现这个高阳的心里越来越黑了，
1: 没有办法，你知道吧？
0: 就是自己得不到吧，就是也不想别人得到，
1: 得不到就毁掉。
0: 畅快
1: 知道吧？
0: 要不得
1: 啊！真的是，我跟你说，
0: 那就让大家跟我们一起下班嘛，6:30才走。
1: 哎，必须的，
0: 不然的话，所有的领导赶紧现在返回去，
1: 对，
0: 查岗，
1: 查一下岗哈。你看看，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哈，要热爱工作，对不对？
0: 就是，但凡现在哈有领导听到了说要查岗这件事情的话，只能还说明一件事情，他也提前离岗了。
1: 那就算了，那就让大家还是好好的放个假吧，因为明天是周六了嘛，对不对？但这周呢，要迎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高考。我这两天刷抖音啊，到处都是出征仪式的。感觉它不是高考，感觉要上月球啊，上那个空间站。
0: 但是我觉得只要你能够勇夺这个地方的话，你还是勇士，还是英雄的。希望所有的同学们能够在这周末开始哈，就是考出自己的超常水平。
1: 对，平平淡淡的，是不是？好好考。加油就可以了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看到今天的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最明天呢是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
0: 哎，
1: 温差还是有点大哟。
0: 哦，没错没错哈。到了后天的话，哇，一下这个就凉爽起来了。希望他说的是真的，毕竟有阵雨嘛，有阵雨肯定要把这个热气干，哎，打掉干。
1: 没错。
0: 然后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其实有跟大家预告到。

0: 好像不管这个吧。
1: 真的是你不上班嘛哈，这儿够这儿热死人了哈，刚
0: 确实是热死人了。
1: 空调
0: 你知不知道就是现在开到18度，
1: 天
0: 哪，都感觉背后在蒸桑拿。
1: 这真的是我们两个真的
0: 就是把我们热得来就是有点口齿不清了
1: 啊。但是有一个我觉得越热的时候真的代表就是食欲的，就是你到晚上你可以像冬天的时候大家就不会想到去吃烧烤嘛，对不对？
0: 哎，我就想吃火锅。
1: 哎，对，你但是到夏天了，你热天匹配到的美食那就是夜啤酒夜烧烤。
0: 哦，
1: 对不对？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了一下夜烧烤，就是我吐槽了一下，就觉得咱们内江的烧烤价格特别高，结果昨天晚上呢我们、这个、
0: 就遭到了反吐槽。
1: 没有，昨天晚上我打开我的抖音，然后刷到了那个就是那个啥烧烤，有一个烧烤店。
0: 嗯
1: 啊，有个烧烤店在打广告，我就不说了哪一家。
0: 咋子嘛、啊？你是觉得他们家不好吃吗？
1: 不是，在万盛城那一家。然后呢，就是他底下我就打开了他的主页，里面有一个视频，有一条评论，然后就在说我，你知道吗？就是、
0: 说那
1: 边
0: 的烧烤、很贵。
1: 就是说今天听广播说有一个主持人说内江的烧烤太贵了。
0: 是，反正这个主持人肯定不是我。
1: 然后呢？
0: 就是、在我觉得，就是内江嘛，干你从小吃啊，大人物价咱很正常。
1: 然后我就给他评论了一句：“就是的，我又每次听到高远说他太贵了，我就觉得他不努力工作，你知道？”
0: 这个人就是不要脸的高阳。
1: 嗯，真的是，你知道？然后，但是昨天也有朋友发私信给我说，他说给我推荐我到一些烧烤店里面去。
0: 嗯、
1: 我决定呢，
0: 性价比挺高。
1: 就是、对，过两周的时候，就是等有钱了，是不是？等咱就是给大家给我们刷礼物刷多一点的时候，就拿着大家礼物的这个钱，让我们去尝一尝，对不对？
0: 就是让老板多给你加两瓢海椒面，这拿出来的这个刷礼物的钱、
1: 倒也不至于，你知道海椒面那算了哈。但是一说起烧烤呢，就是四川人的烧烤就无辣不欢嘛，对吧、其实你吃烧烤呢最主要就是吃那个感觉。但是我特别不理解的就是这两天我刷视频又刷到了一些就是吃那个什么花甲
0: 花甲，烤花甲吗？
1: 不是烤花甲，就炒的那种。
0: 炒花甲好吃啊！
1: 大排档，
0: 好吃啊！
1: 包
0: 是好细的。
1: 就你发现了没有？其实有很多东西，就是你这个东西吃起来特别没名堂，就是用我们新疆话来说，特别没意思。就是
0: 你们，就是我能够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对于西北汉子来讲，或是东北男人来讲的话，
1: 就是大口吃肉的那种感觉。
0: 好像我们吃的东西，就是随时都还在，就是那种花拳绣腿的感觉。
1: 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0: 然后就东西又只有一丢丢，但是你非要费那个大件去做。
1: 对，
0: 但是我们就爱折腾。
1: 就是我们新疆话说的抹名堂。
0: 抹名堂，但是我们吃起来挺有名堂的。
1: 对，比如说你看那个炒花甲，真的是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前两天我吃了一趟那个小龙虾。哎呀，我真的是觉得那个小龙虾费时又费力，真的。就是嗦了那个调料
0: 嘛、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有那种品质好一点的，什么所谓的正宗的湖北大虾，在云南我们内江来的那种，其实它骨头还是很大的。
1: 还有那个，
0: 只是说看你爱不爱。
1: 还有那个，
0: 只要你下得去手，你能够下得了这个重金。你就能够吃到好的。
1: 还有那个，我真的是，我觉得小龙虾真的是一个，就是不管我买多大的，它都吃起来特别费劲儿，而且就
0: 是
1: 特别没意思啊。这个，
0: 但是我要跟你讲哈，就是如果说你要在内江市场上来吃那个小龙虾的话，我强烈推荐你一定要去隆昌吃稻田虾，它的那个肉劲儿啊，就是会 Q 一点，它的肉就是要紧实一点。
1: 我的意思就它太小了，你知道吧？就是我费那个功夫，巴拉巴拉。
0: 你那样子嘛，你赶紧找个老丈人，这样子喊你老婆给你把那个壳壳全。
1: 你怕是四川老婆四川婆娘不得给你剥龙虾
0: 万一遇到了那个贤惠的他呢？万一一下就被你遇到了呢？
1: 万一遇到一个像你这样的就完蛋了。
0: 哎，我这样咋了、
1: 就是、
0: 我不好吗？难道
1: 你不剥龙虾呀？
0: 我不剥哎，但是我说实在，就是我不给别人剥、我光给自己剥，
1: 对不对？
0: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不够吃，我凭啥给别人剥？
1: 就是四川女儿自己都懒得剥龙虾，你还指望着她给我剥龙虾？
0: 那必须得是有咱们四川男人的好才行、是不是？有四川的男人，就是我跟你讲，四川男人很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不是因为他喜欢剥虾，他是觉得说，只要我做的虾你喜欢吃，好，然后呢，你又吃得很开心，那我就给你剥，我给你做，
1: 怪不得四川人都是耙耳朵。
0: 但是我跟你讲，四川耙耳朵很幸福 是不是？又不用管
1: 剥虾还幸福。
0: 这个什么呢？也比如说啊，这屋头这啥子经济大权不用掌管，你根本就不用抠脑壳干。今天我这个水电费要交好多，明天我这个话费要交好多，娃儿读书要交好多钱。
1: 搞得你
0: 就只需要支配就行了，就只需要你按照那个，比如说家里的那个什么呢，领导的意思做就行了。
1: 搞得好像家里面就是那个老婆要支配一样，老婆不是没钱的
0: 吗？没钱了。还好吧，我觉得还好吧。但是如果说有坑到的话，现在就尽情的坑。
1: 但是
0: 因为前两天我还正好刷到一个视频说，他说现在。

0: 不啃老，更待何时？
1: 以后因为以后我们老了以后也要被啃的，是吧？
0: 是的，还不如早点啃。
1: 传承哈，
0: 当然只是一个玩笑话。
1: 然后那个手里没王就别放单说你不懂，不怪你，是不是真的不懂龙虾的这个味道哈？
0: 对，我觉得太好吃了。
1: 吃壳壳的那种螃蟹呀、龙虾呀，我真的是不知道它哪里好吃。
0: 你晓不晓得那种还在吃了龙虾、吃了那个螺丝之后还要去手指门儿那种香味？
1: 哎呀，真的是这样的，就一个是螺丝，一个是龙虾，然后啊，反正我等会儿给广告回来吧，给大家说，我就最近刷到一个视频，然后上面说炒石头鹅卵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这个，
0: 倒还没有啊，
1: 炒鹅卵石，
0: 我
1: 的天哪！我
0: 们赶紧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中央路民族路路段捷星花园路段车多缓行，上南街广场路路段严重拥堵，和平街正常通行，交通路车多缓行，环城路南环路以及新环路内江石小路段秋沙嘴立交桥转盘处严重拥堵，松山南路双东路脚步链路段正常通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正常通行，新龙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七侠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肇庆中心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红牌路以及平安路路段正常通行，兴盛路路段严重拥堵。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一零二七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人间烟。

0: 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6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洒的
1: 电蹭好吃的。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金鱼。
0: 看到这个内江专业打黄，有的人说高考送考点有哪些地方呀？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内江头条以及最内江的微信公众号哈，里面会有这个送考点的这个设置。那同时呢，也就是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如果说高考期间有考生或者您在路面上发现了有考生需要帮助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及时的联系到咱们交通广播的两部电话号码0832-2066-866-21211-99啊，这两部电话号码来进行求助哈。
1: 没错，另外的话最直接的方式哈，直接在我们的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在它的那个对话框当中给我。

0: 我们发私信，我们可以及时24小时随时随地能看到，只要有人在直播间，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
1: 没错没错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此刻呢也邀请大家持续的关注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呢是羊肉汤的羊哈。那今天依旧是在抖音当中为大家抽出两瓶尖庄专业打红油，说我弟弟今年高考，祝你弟弟今年马到成功，对不对？
0: 嗯，是这个
1: 今年马年
0: 嘛，
1: 对不对？一举夺魁，马到成功，然后也不要考太高了。考个700分就可以了哈。昨天好像奶油小方是让他考600分哈，
0: 考高点嘛，没事。
1: 对对对，这
0: 是拼尽全力嘛。
1: 小方，你儿子今年考个700分就可以了哈，不要考太高了，750分咱就别要了。
0: 嗯，是的，多一分的话，跟高阳多给他请一顿这个烧烤。
1: 烧烤就算了，我可以请你吃石头。
0: 因为高阳的心目当中的话，觉得那个啥在我们家里操盘捆哈，操那个在滑架，他觉得是操石头。
1: 对，这不是我真的，我昨天刷视频，真的发现，在湖北有一个在武汉好像是，然后我刷到的那个地方，他们就吃炒石头，炒鹅卵石。
0: 鹅卵石，
1: 对对对，
0: 等于说你没吃过吗？
1: 我真没吃过，
0: 就是那个鹅卵石烤肠、
1: 啊，
0: 很多学校门口都有啊，还有爆炒鹅卵石。
1: 我真没吃过。那这个我刷到那个视频，给大家来简单的说一下，就昨天6月4号，
0: 火山烤肉就是
1: 啊，一个女孩子呢跑到哪儿，湖南湖北去玩去了，是吧？然后湘鄂游嘛，对不对？然后在湖南的街头呢，就看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而且大家非常熟悉的美食。于是呢，他把当时这一幕给拍下来了，就放在网上了。没想到引来了无数的网友的吐槽和围观哈。
0: 嗯，
1: 有网友说吃了个真的是吃个寂寞。
0: 那吃啥呢？这个不烫嘴吗？
1: 他还问老板，他说：“老板，你这炒的是什么？鹅卵石石头吗？”老板说：“哎，对，就是炒石头。”
0: 那吃啥子啊？
1: 就是
0: 这上面啥子东西都没得，就只炒石头。
1: 对，你看用户
0: 18块钱一份儿。
1: 用户5321，他就说的很在行了。他说这个东西啊叫嗦丢。
0: 啊，嗦丢，
1: 哎，就嗦一下就丢了。
0: 哦，干嘛？是因为嘴巴太冷了，所以需要烫一下，是不是？
1: 夏天湖南的温度还是挺高的，6月份哈。然后呢，这个名字官方的，就湖南湖北那边的
0: 火山石，
1: 就把这个东西叫什么爆炒火山石，它的名字叫嗦丢啊、
0: 哦，
1: 是当地很有名的一道小吃，18块钱一份儿。
0: 我就感觉这个就跟那个什么呢，我们通常讲的没苦、自找苦吃是一样的吧、
1: 就是嘴硬的人才能吃吗？这个东西，
0: 嘴冷、嘴欠的人应该可以吃。
1: 啊、嘴硬的人才能吃啊。
0: 特别适合你，因为有的时候挺欠的，
1: 铁齿铜牙是不是？纪晓岚可以吃这个东西啊，是吧？
0: 你把它找出来吗？
1: 就是真的是就是嘴硬的，太能吃了，就专治嘴硬。完了以后呢，就很多的朋友就在问哈，包括我刚才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宝气的很，就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要重复利用？我觉得有可能
0: 啊，
1: 但是很多人就说这东西不是重复利用，但是我其实就在有一个问题，它的原料打哪来？
0: 不知道呀。然后我看网上介绍说这个什么呢、往石头上淋了一勺这个辣椒油、几片大蒜、同时呢还放上了几片香菜、嘴里念叨着一套很有意思的顺口溜，辣椒油一淋、好吃又有情、大蒜籽一放石头香又香。
1: 这石头这玩意儿它的本质其实呢就是嗦了那个里面那个味儿，就上面那个味儿，就是吃调料、你花18块钱去吃调料去了。
0: 那我给你调一碗那个怪味汤嘛。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哈，就是我爸每次打麻将之前说，杨儿，你下午没得事的，就给姐姐两个去耍嘛。爸爸给你点0块钱，拿2块钱给我。然后呢，我就去买一包那个方便面。方便面吃完了之后怎么办呢？我们拿干吃，然后就把那个粉粉调到那个水里。
1: 是舔手心心嘛？
0: 不，放到那个水里，然后姐姐再给你放一条那个什么奶奶家的辣椒油。哇天呐，拐味汤，好不好喝哟？喝完了宝开心。
1: 结果
0: 到晚上是
1: 打标枪
0: 没有。然后
1: 撕的到处都是。
0: 晚上很搞笑的，你知道我爸每次拿那2块钱给我的意思什么吗？就是不要跟你妈讲，不要跟你妈讲我打了麻将。然后结果晚上妈妈说：“哎，你下午干了啥子？反正几套几套。”
1: 给我看到爸爸打麻将去了。
0: 然后我妈就说：“她说你爸爸下午怎么在家陪你玩的呀？”然后我就。门且母鸡在香江也不干将
1: 啊，
0: 然后后面我妈就说，她说哎下午你爸爸给你零用钱，我说给了，她说给了好多嘛，一般都是5角3万而且个还一旦听到给了2块，哇天，我妈那个表情就妈妈的表情一下就会变，就知道我爸肯定就又去打麻将去了。然后呢我就想我爸就使劲给我使眼色，就说你是不是说你不要讲噻。然后我妈说 小朋友是不可以说假话的哈，妈妈给你一块钱，你说真话，然后爸爸打老麻将。
1: 这是一个赌注，知道吧？这是一个赌局啊，这个赌局的来
0: 就一次性就可以在那天当中赚3块钱。
1: 所以你就去，咱就不能去真正的买一包泡面嘛，就是真正的去吃嘛。但是你非要去吃那个粉粉，然后
0: 就是要吃那个怪味汤，所以我就在想说。

0: 我那个怪味汤可能都比他那个石头子儿好吃。
1: 对，他这个嗦丢呢，其实就是我认为哈，就是吃嗦了上面那个调料粉。然后还有，其实我真的还有一个问题，像刚刚那个宝气的朋友在说，他说这东西的原料打哪儿来，对不对？就是你比如说你老板你去买这个石头，这石头鹅卵石其实也不便宜，
0: 从干货店里来。
1: 对吧？你比如说，你哪儿鹅卵石最多呢？在我印象当中，就花盆花盆里，你知道吗？
0: 还有那个鱼缸里边，
1: 路边边，你知道吗？就是不会老板从路边边去搂一的。
0: 哎呀，天哪！那个上面还有，比如说还在格尔达里标记。
1: 哎，就
0: 你自己说是不是？
1: 你确定我们这是美食节目吗？
0: 是你在往这边引导，我一不小心就联想到了。
1: 但我真的是觉得这玩意儿它吃什么呢？我昨天看到这个东西了之后，我就想到了。
0: 我想到了，就一个词儿，
1: 嗯，
0: 味儿。
1: 就是他
0: 吃味儿，吃那个啥味儿都有，
1: 何必呢？
0: 说不下去了，赶紧进广告
1: 吧。真的是何必呢？哎呀，真的。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朋友大家好，内江江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坝大桥严重拥堵，童子坝大桥车流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正常通行，中路天津街民族路路段车流缓行，七星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和平街广场路交通路以及南环路路段新华路内江石小路段环城路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双东路角木镇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万达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七霞路十字路口正常通行，肇信中心十字路口车都缓行，临江路车都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红盘路路段正常通行，新盛路路段严重拥堵。最后再来关注到30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保洁，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

0: 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8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最好耍的天秤好，自左二，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鱼。我的话筒不知道莫名其妙就坠下去了。
0: 话筒为什么没？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它那个螺丝老是要松，
0: 没力了。这个话筒
1: 是，就是人挺有劲儿的，但是呢，这个设备它不给力呀。
0: 行，给话筒喂点药吃吧。
1: 就像我们的空调一样，开到最低了，它还是没劲儿啊。
0: 男人就是累，男人就是苦啊。
1: 可是他没有性别。
0: 嗯，你怎么知道呢？
1: 但那这样子讲的话，他一定是一个女性，因为我们两个一点都不相信。
0: 那也不一定哦，我跟你说。
1: 你啥子意思？我想问一下，
0: 是不是都大家都知道，因为星期五了嘛，是不是？任何人任何事儿，是不是在这个时候都应该休息了？
1: 所以是，所以他该罢工了。
0: 所以我们的话筒也低下了头，知道吗？
1: 所以现在就是各位应该听得到，不是我不想说，是他不想让我讲。
0: 赶紧的哈，吃点这个爆炒鹅卵
1: 石。有点啥吗？
0: 鹅卵石，你知道吗？然后。真的是，我真的是，我看到了这个以后，我看到了这个爆炒鹅卵石之后，我看到很多网友的评论说，吃这个意义是什么？
1: 吃这个意义就是缩它那个味儿。
0: 然后，而且还有人真的在问说，要是不小心缩到了肚子里面去怎么办？这个玩意儿，我觉得还是有风险的。
1: 那就要买一个意外保险，
0: 对不对？然后还有人就说，想到这个鹅卵石啊，被好多脚踩过，然后那味儿应该很上
1: 头。那即使是脚踩过，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就是刚刚高阳非要说那个鹅卵石是，比如说大树边的、路边边的。你说一到那个路边边吧，是不是很多那个到晚上的时候出来溜一溜的，他不是就要打记号吗？
0: 对啊，就是小狗啊、小猫啊啥的。
1: 啊，是啊。
0: 关键是买这个。
1: 最我觉得最恶心的不是小猫小狗的那个便便哦。
0: 嗯。
1: 最恶心的你知道是什么呢？是晚上那些就是。
0: 啊，好了，不要说了。
1: 都市夜归人的那种什么浇灌。
0: 就是进口食品啊，都是进口食品、啊、
1: 哎呀天哪、这个味儿啊，好跟喉咙、
0: 然后这个女孩子就买这个，其实这是当地的一种饮食文化。然后刚我看到这个用户5321他还说的，他说抖音上还有那个，就短视频平台上面还有那个烤钢筋的、
1: 烤钢筋干嘛？
0: 也是缩了
1: 辣铁啊，烙铁
0: 缩了烤钢筋。我真不知道，就是这些东西莫名其妙的，就是这些没名堂的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着。而且我认为这个鹅卵石确实它应该吃起来挺烫的吧，它烤完了这真的是烫嘴啊。大家我觉得
1: 关键是很多人还要拿一个那个纸盒子摊在手上它烫手吗？
0: 它真的，因为鹅卵石我一般就是用这个东西干嘛，就做理疗的时候。
1: 但是我告诉你哈，你这样一讲的话我突然想到了、就如果说你说你体寒的话会在这个在湖南去搞一下
0: 就是
1: 体寒的话，你就随时，很多女生在讲说啊，我觉得我随时都是手脚冰凉的样子那可以啊，那你去试一下呀。
0: 也就是说用这个爆炒鹅卵石就是
1: 试一下你的体寒，
0: 是差不多有这个功效哈，有这个功效。但是说到烧烤呢，其实有很多的点可以给大家来说的。比如说你看，我记得我原来吃烧烤的这个菜呢就特别的少吃烧烤的就是种类特别的少。
1: 你少的原因是因为兜里少是吗？
0: 不是，就是原来
1: 就纯少，
0: 原来
1: 种类少。
0: 对，你原来吃过什么烤什么鸡柳啊这些东西吗？
1: 吃过呀，从小就有
0: 啊。有吗？我们那边
1: 内江的品种真的特别多。
0: 还有那个
1: 为什么说生活在四川人很幸福，就是很多比如说啊，我都是上大学之后我才知道的我一直以为全国都是吃一样东西。我曾经就是年少无知，主要是见识比较短浅的时候然后呢，直到有很多北方的同学来了之后，他说喂，我发现你们啥子都在吃就是吧，什么兔子他们那边根本就不可能入口的东西，他说你们这边也在吃兔子，而且你们很多菜也可以吃，很多那种野草草也可以吃我说对。
0: 你原来吃过烤蚂蚱吗？
1: 没有，
0: 你原来
1: 去了云南之后才知道有这个东
0: 西。你原来见过烤蚂蚱吗？
1: 没有，
0: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烧烤的种类是越来越多了包括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个烤鸡皮你吃过吗？
1: 吃过呀，很好吃。
0: 原来小的时候
1: 爆好吃，小的时候烤猪皮烤鸡皮就是一个非常绝的东西。
0: 但是说实话你还真别说了，这个烤鸡皮还真不建议大家多吃，
1: 因为脂肪含量很高。
0: 对对对，但是它油比较重嘛，你刚说的。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烤鸡皮是很容易发胖的。
1: 对，所以为什么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哈，我为什么突飞猛进的长了不光是因为喝奶茶我觉得也是因为突然爱上吃了什么鸡皮啊猪皮啊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哈油脂比较高的东西说到节点，我曾经有给他推荐就是1985他们家那个烤鸡皮真的挺好吃的 因为它那个油头很足。
0: 我们
1: 一定要吃什么味道的呢？就是那个奥尔良鸡翅味的那个。
0: 我们给大家就是避坑，就不让大家就尽可能的少吃。你给大家推荐，
1: 那必须的，好东西必须大家一起分享。
0: 烤鸡皮，但说真的，烤鸡皮这个就是这个玩意儿，还是尽可能的少吃。
1: 你
0: 这样，这个东西哈，啊，然后还有用户532烤鸡屁股更安逸。
1: 这个我倒不敢写的。
0: 你烤鸡屁股那个玩意儿，它万一如果没有擦干净的话，它没有用湿纸巾。
1: 人家说我就爱这个味儿。
0: 没有用智能马桶的话，
1: 喜欢吃的那个味儿的人少了吗？现在
0: 洗不干净啊。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烤大肠，很多人也吃。
0: 不好意思，我不吃大肠。
1: 肥肠、茄子也吃。
0: 你吃肥肠吧，
1: 对对
0: 你。
1: 我至今为止没有吃过一口，我敢这样讲。
0: 我每次我不是我吃鸡屁股呀、啊、肥肠啊这些东西，包括猪蹄子。
1: 猪蹄子好吃 啊！
0: 我真我吃猪蹄子，我就觉得它脚臭，你知道吗？
1: 那我跟你讲，一定要吃我老公做的。我哪天我老公做的时候，我给你端一份来。
0: 不是你这会儿我说它脚臭这个东西，你不要马上接到你老公那地方，就是真的，我这很容易就是。
1: 我跟你讲哈、啊，不是因为那很有可能是这个老板没有处理好。然后我们家有一个秘诀，大家想听吗？
0: 嗯，
1: 我就不讲。
0: 还有这样的人，
1: 那可是秘方哎，那个真的是我，因为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不是做那个餐饮嘛、然后他专门开蹄花店、然后呢，我就说，我说，哎，我说你这个猪蹄子哎，干、这个猪蹄子，就是你们家的这个
0: 猪蹄子，
1: 这个做的这个猪蹄子哈，就是没有那个我们柳江话讲的酒趴式味道
0: 啊、就是啊，就你。
1: 然后后面我发现他做的时候，真的就跟其他家不太一样，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自己，他说我那个是花了钱去学的哈，我们家怎么连能拐不上的分份哈。
0: 他会把那个就是给猪做一个、那个、
1: 很好的什么呢，就是
0: 点一个198套餐，然后小姐姐
1: 哎呀，其实跟大家说嘛，说一个就是 你想，我是一个爱分享的人。把这几万块钱的这个景点，
0: 我跟
1: 你
0: 说，你 hold 不住的。我跟你说，真的是这样的人，这个人嘴太快了，你知道吧？
1: 就是怎么办呢？比如说哈，你在市场上去买到那个新鲜的猪蹄之后，拿回家，然后用冰水把它这个血水刨一碗上。
0: 冰水？
1: 对，用冰水。
0: 必须要冰水，
1: 你也可以用热水啊，但是泡出来就一股酒怕屎味道。
0: 哦，那不行。
1: 这个冰水把它那个啥子，我们将它那个血水全部给它逼出来了之后，多换两道水，然后再用那个冷水再泡个半个上午，半个上午。然后再拿来做的话，你一点它那个。你讲那酒下面那种果冻味道就没有了。
0: 也就是说，简单的来说，这会儿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1: 虚血水。
0: 对，也就是说，你勤洗脚。这个味儿就不会
1: 哦，爱干净嘛，
0: 爱干净，对不对？你看，从做猪蹄子，但我真每次吃猪蹄子啊，不管是吃那个，我特别不喜欢吃那个，就是蹄子类的东西
1: 啊、
0: 什么鸡脚脚啊，
1: 然后跟你讲啊，这些东西、真的是真不好，它真的就有股那种怪味儿。
0: 对，
1: 但是如果你一旦整好的话，我跟你讲，有一次我第一次去我婆婆家吃饭的时候，也是他们家做红烧猪蹄，你知道有多夸张吗？曾经的我说。哦，这种东西都是肥的。我提前去，我就跟我老公说，他说今天晚上我妈做了那个猪蹄子哈。我说那你最好跟你妈妈打个招呼，就是说
0: 我不太
1: 不要给我夹菜，因为我很怕那种很肥的东西。
0: 对，
1: 你像那种旁边有猴腮、
0: 哎，
1: 然后结果那天。然后我老公一去的时候就跟他妈妈打了招呼，他说你千万不要跟金鱼夹菜哈，他有洁癖，不要给他夹。然后结果人家阿姨当时的阿姨嘛又很热情，就疯狂给你夹菜。夹完菜之后呢，我说哎呀，第一桶我觉得忙死我呀，他不够，他黏给我不吃，感觉不好。
0: 结果吃了以后八次不做了。
1: 然后你知道我一个人吃了多少吗？
0: 一盆
1: 吃了整整的一根半猪蹄子。
0: 然后
1: 就是那一大盘，人家做了一个就相当于给我提过那么多，因为当天晚上吃完的人还是很多嘛，干。结果我一个人吃了一盆多，
0: 对，结果婆婆妈当时，哎呀，这个一碗吃得，然后生娃娃生得，这个可以啊，
1: 这个太夸张了。然后呢，
0: 这个吃得哦。
1: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婆妈是一个，就比如说哈，她做菜的人就喜欢看你吃她做的菜，吃得很尽兴，
0: 对。
1: 然后她觉得哇，我觉得她太可以了，感觉一下所有的好评就来了。
0: 这个女娃儿，婆婆妈当时想，这个女娃儿可以哈，真是啊，这个就是
1: 我跟你讲，那个时候
0: 生娃儿这绝对。
1: 那个时候我比较瘦嘛，然后他说哇天，没想到他那么小狗的也吃，还都吃的、那主要是因为他做的特别好吃。
0: 对，其实你不管真的是蹄子啊，这个东西这你我觉得越是靠近就是味道重的这些部位哈、比如说你像蹄花、肥肠啊，
1: 肥肠除外，我永远涉猎不了这、
0: 但是姜油的肥肠你真的可以
1: 去搞一下，
0: 去告一下。他们那个肥肠，
1: 你吃不吃？
0: 我吃过，
1: 吃过，但是你再放到你面前就是。 全凭生理性喜欢的话，你会吃吗？
0: 不是，酱油的肥肠是这样的。
1: 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吃不吃？
0: 我会吃。
1: 会吃还是说爱吃？
0: 我不爱吃。但酱油的肥肠是这样，如果都是肥肠的话，酱油的肥肠把它放到就是这一堆肥肠当中，
1: 嗯，
0: 我去挑酱油的肥肠。
1: 可以吃，
0: 哎，我可以吃，
1: 是因为没味儿。
0: 但如果只有酱油的肥肠和其他的菜，那不好意思，我不吃。
1: 我不吃，
0: 对，我是这样的。
1: 就有更多的选择性的时候，你可以不选它。
0: 对，但是酱油的肥肠和其他的肥肠相比的话，我就觉得酱油的肥肠它做的就是拿捏的那个度很好。
1: 建议下个星期哈，就是我们的食堂呢，最好只做那个胡豆泡汤加肥肠。
0: 那不可能，那不可能，那我不来了，我请休假。朋友们，你再也见不到我了。你从此你想把我从这个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内江交通广播给我灭掉，你就给我做天天给我做这个胡豆泡汤。
1: 我要送你一首歌，走吧，走吧，你走吧，
0: 你不能这样。我还是爱这个平台。
1: 好啊，说太久了，我们该进课点广告了。
0: 哎，是的，一段广告之后呢，开启今天的抽奖环节。今天就要为大家送出两瓶煎装，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哈。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啊。我们在那个喝完糊涂拌汤之后回来给大家来抽奖吧。大家锁定频率，不要走开，关注我们的直播平台。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3: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防艾，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14: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泠大桥车多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河坝街严重拥堵，北街庄路、天津街、民族路路段车多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严重拥堵，交通路以及广场路路段车多缓行，和平街正常通行，环城路、南环路以及新华路、内江石小路段、同飞路路段、秋沙嘴立交桥转盘、松山南路、双东路、贾布连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泠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严重拥堵，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万达十字路口、七桥路十字路口、肇信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兴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严重拥堵，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新生路车多缓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人间烟火。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4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最好早的
1: 天赐好时段。
0: 大家好，我是大杨光良。
1: 对象好，我是金鱼。
0: 哎，这个
1: 蛋糕味还重吗？因为刚刚在进广告之前呢，高阳说了一句，他说、等他喝一碗胡豆瓣汤，我说他喝得下吗？
0: 我真的是这胡豆瓣汤简直遭不住
1: 啊，挥之不去啊！
0: 无论哪个人发明的这个东西啊，真的把它就就地处决。
1: 这多么好喝的一样东西啊！
0: 天哪，你搞得你爱喝一样东西。
1: 我爱喝，只要不给钱的我都爱喝。我们那个食堂，我们家食堂就是不给钱。
0: 哎呀，
1: 这个喝汤不给钱还是得狂喝、
0: 啊。奶油小方说。胡豆瓣汤是大洋的致命伤哈，
1: 对
0: 对，然后
1: 再给他加一盘肥肠就更好了。
0: 那完蛋了，那就直接把我弄死哈，
1: 暴毙。
0: 然后这个兰兰说好喝加酸菜，那你走开、啊、
1: 那必须得。
0: 然后枫叶在问黎妹儿去哪了，黎妹儿当领导
1: 挣钱了
0: 啊，黎妹儿离开我们了，黎妹儿不要你们了、真的是他看不上你们。
1: 你是不是要在这儿拉仇恨、
0: 真的是黎妹儿这亲口说的
1: 啊、
0: 我就不上那个好字。
1: 我跟你讲嘛，但凡不在这个直播间的人都没有话语权了、
0: 还有谁？还有汉文
1: 啊，
0: 汉文也是这样的。
1: 只要这个话筒在那个高阳面前，他的话就可以随便乱编。
0: 对呀、你看这个，
1: 只要我跟你讲，这个话筒在他面前，这个造谣就满天飞。
0: 你看黎妹儿，你看奶油小朋友，黎妹儿去哪里当领导？黎妹儿当领导啦，人家就是高升啦，知道吧？人家看不上我们啦，你知道吗？黎妹儿哈，你知道？
1: 你到底挑拨李杰
0: 了？越来越美了，他不光看不上我了，他看不上大家，你知道吗？
1: 啊，是。
0: 然后奶油小。汉文也当老板说，对，都当老板了，就我们当还是秋儿。
1: 是，然后高阳说，他说希望有一天汉文把我们收购了。
0: 真的是，大家好，我叫高远。来吧，一天就给大家胡说八道哈。那在节目当中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哈。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
1: 是，
0: 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现在就要给大家来发福利了。今天要送出的是两瓶煎装。
1: 哎，这两瓶煎装呢，我觉得非常容易得到哈。今天我们依旧来出题吗？
0: 哎，是的，出题吧，出题还是。
1: 就是刚刚高阳说了一句话，说他说只有一个地方的肥肠他会吃。
0: 哎，这个地方是哪个地方？大家抓紧时间把这个答案打在公屏上，恭喜内江专业大黄油获得我们今天的礼品姜油肥肠，他答对了，
1: 第一个答对的，
0: 第一个答对的，
1: 恭喜恭喜！
0: 那就内江专业打黄油，不是打酱油，打黄油哈。然后赶快把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然后在下周三之前吧，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两瓶煎装好酒哈。
1: 是的，喝好酒很重要，当然呢，保障我们的健康也很重要哈。清风之家专门除甲醛的一家公司，也要记得他们的。

0: 电话。
1: 哎，是的，0832-2198-315-2198-315。
0: 对对，我还是会选择他们呢。其实哈，是因为他们很靠谱。再有一个的话，无论是家里出甲醛还是车里出甲醛，他们都挺在行的。再有一个，它是一个老品牌了，在雷江，你想嘛，咱又有过还有世界冠军代言，
1: 对，
0: 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
1: 关键是邱总长得贼拉帅。
0: 嗯，是，关键是
1: 人又好，又高又帅，简直就是韩国欧巴，你知道吗？
0: 对，人
1: 我要是个女的，我就嫁给他。
0: 是你是个男的，你也可以跟随他。
1: 我可以追随他，你知道吧？就是邱总商业魄力是吧？有眼光，对不对？盘踞在内江多少年了？
0: 十多年了。
1: 公安干警都打不掉他。
0: 哎，人家毕竟也是一个合法守法的好公民，好。
1: 然后你看那个莫 MO， 他说江油江油江油刷了一大堆啊，确实是江油，但是呢
0: 慢了一步。
1: 但是呢这个慢了一步哈。今天我们是第一个答对的，就获得我们今天的礼品哈。
0: 是的，当然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哈，每天都有好礼相送，不要忘记了哟。下周一我们同一时间再在节目当中，
1: 是的，
0: 不听不散。
1: 是的，是的。那本周天还是要邀请大家来持续的关注这场全国都在关注的高考啦啊。是的，那如果有任何的消息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向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这个寻求，或者说来进行咨询。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周一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120-89-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每个热点都有背后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深层的逻辑。 FM 102.7 然哥说事儿，带你一起剖析热点事件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发现事实真相。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欢迎收听今天的然哥说事儿。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进考场前一秒，突然发现自己脑子一片空白，连昨天刚背的公式都想不起来了，这算不算废了？别慌，你不是失忆了，你只是在自己的脑子里被一个叫杏仁核的猪队友给绑架了。心理学研究发现，我们的大脑里其实住着两个员工，一位是坐在办公室里戴着眼镜冷静睿智的思考者，他负责你做题推理拿高分，另一位呢是手里拿着大喇叭极其敏感的警报员。平时思考者带你刷题猛如虎，但只要临近高考，警报员一瞅，哎呀妈呀，生死攸关的大事来了，他就会瞬间拉响警报，一脚把思考者踹开，直接接管你的大盘。这时候你体内皮质醇飙升，心跳加速，手心出汗，恭喜你，你进入了思维瘫痪状态。这时候不是你知识储备不够，而是你的恐惧把思考的大门给锁死了。所以考前焦虑紧张，那是人类的求生本能，别骂自己没用，你只是身体太想让你活下去了。而我们今天要做的事儿，就是给这个戏精警报员一巴掌，让他闭嘴，把指挥权还给思考者。这就是传说中的平常心。很多同学说，我也想平常心啊，可我越想放松就越慌。来，对号入座一下，你是不是掉进了下面这四个心理巨坑？第一坑，完美主义作祟，总想着要考满分，错一个填空题就觉得人生无望。醒醒，现实中没有完美的学神，最牛的学霸进了考场也有不会做的题。完美主义不是你前进的动力，它是平常心最大的敌人。第二坑，灾难化思维，万一我考砸了，我就没有未来了，我就只能去搬砖了。打住，别自己给自己导一部灾难大片。高考很重要，但它真不是一场输不起的单挑。第三坑，疯狂开启鄙人模式，考前天天盯着别人，他怎么又在刷题，他怎么精神这么好，拿别人的优点来折磨自己的缺点，你这是在自残式复习。第四坑，自杀式过度学习，觉得不学习就有罪，恨不得一天学25个小时，脑子都快烧了，效率低得像 PPT 幻灯片卡死。经过长期的鏖战，现在你需要的是张弛有度，而不是盲目硬顶。既然平常心不是躺平，那它就是一种可以通过刻意练习获得的心理肌肉。最后两天跟着我做这四件事，把状态拉满。第一件事，心理彩排，在脑内做无实物表演，闭上眼，在脑子里拍一部高清电影，想象你平静地走进考场，心平气和地等发卷，从容地答题。遇到卡壳的题，你深吸一口气，画个圈先跳过去，这叫成功预演，提前给大脑铺好路。等到了实战，你的大脑就会说，哦，这路我熟，走过100遍了。这种掌控感就是对抗焦虑的终极解药。第二件事，重新定义紧张，它其实是你的 buff。 下次心跳加速的时候，别对自己说，完了，我好慌，你要对大脑说，太棒了，我的身体正在为我输送能量，帮我全神贯注呢。心理学研究表明，把紧张当成盟友的人，往往能超常发挥。第三件事，运用478呼吸法，随身携带心态重启键，在考场上要是有点懵，立刻启动这个呼吸大法，先用鼻子深吸气， 心里默数四秒，然后憋住气，心里默数七秒，最后用嘴巴缓缓呼气，心里默数八秒，循环个三到五次，相信我，你的警报员会立刻安静下来。第四件事儿是家长们要做的，就是请收起你们的特级护理。如果各位家长想帮孩子稳住，自己先别慌，别突然给孩子做平时不吃的海鲜大餐，别一天问八百遍复习的怎么样了。最好的支持就是保持平常的作息，在孩子焦虑时走过去拍拍肩膀，说一句没关系。长篇大论的说教真不如一顿热腾腾的家常便饭和一句有我在更有力量。各位考生，高考不是要去打一场生死存亡的遭遇战，它只是你漫长人生里一次体

0: 提着剑去拿属于你自己的东西的例行公事。所谓每临大事有静气，真正的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带着敬畏和紧张，依然能气定神闲地写下第一个字。把心放宽，把气调匀，你的思考者已经准备就绪，你的神经通路已经铺设完毕。祝你执笔为剑，落笔生花，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顶峰相见。
1: 每个热点都有背后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深层的逻辑。 FM102.7 然哥说事儿，带你一起剖析热点事件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发现事实真相。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欢迎收听今天的然哥说事儿。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3: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接下来时间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石敬瑭夹在手下和契丹之间啊，被活活的逼死了。这石敬瑭死了之后呢，是他的侄子继承了皇位。哎，这侄子呀还比较要脸，不想跪着当皇帝，

为刚上台就拒绝向契丹称臣，但是你这么做毫无疑问是会惹毛契丹的，没啥好说的，那就打吧。公元944年，契丹和后晋开战了。战争的前期呢，双方还是各有胜负，后晋皇帝还御驾亲征啊，一度占据了优势。但可是这契丹啊，相当的狡猾，他们偷偷联系了后晋的大将，许以高官厚禄，甚至用后晋的皇位做诱饵，玩起了策反的游戏。有些大将就禁不住诱惑了，纷纷带着军队叛变。后晋从全副武装的战士一下子变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很快被契丹踏平。五代中的第三代后晋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个王朝啊，始于一个投靠契丹的叛徒，又亡于一群投靠契丹的叛徒。不得不说，命运总是这么讽刺。随后契丹人占领了整个黄河流域，并且改国号为辽，大有入主中原的势头。可是当地的百姓，他们的反抗比契丹人想象的更加的激烈，到处都有起义暴动。技能点都花在了放牧上的契丹人哪有什么治国经验啊，感觉有点慌了，想了想，哎呦算了，我还是溜回老家吧。前面提到的军阀刘知远呢，就趁机接手了吴主的中原，建立了五代中的第四代，也就是后汉。在古人的史书里啊，对刘知远的评价是这样的，他是在乱世当中趁虚当的皇帝，虽然自称奉天承运，但是没看见他展现皇帝应有的德行。这话可不是瞎说的，刘知远确实没什么治国水平，而且性格残暴，言而无信。您比方说吧，在战争期间，他曾经答应不会追究投降的契丹百姓的责任，那些百姓呢是信以为真啊，纷纷的回到了故土，但是刘知远却把他们全给杀光了。可能是因为缺德会遭报应吧，这刘知远在位没多久啊就病死了。他咽气前安排了一下后事，让几位辅政大臣帮自己儿子管理江山。但是大家都知道，这种托孤啊是很容易产生内斗的，要么是几位辅政大臣内斗，要么是皇帝和辅政大臣争权。新皇帝长大之后，果然对辅政大臣是越看越不顺眼。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皇帝诱骗他们进宫，然后把他们都给砍了。其中有一位叫郭威的辅政大臣呢，因为不在都城，所以逃过了一劫。但是他的家人可就没那么好运了，男女老少，连襁褓里的婴儿都死于皇帝之手啊。但不得不说，这位皇帝啊，他惹错了对象。后汉全国上下最能打的人就是这郭威了，他一听什么我的家没了，气的是立马带兵攻打了都城，别的将领完全挡不住，后汉王朝就这么灭亡。郭威顺理成章地拿走了宝座，将其作为自己的精神损失费，他所建立的王朝就是五代中的最后一代，叫做后周。郭威在位的时候啊，主要是解决安内的问题，讨伐那些不服管的军阀，清理各地的叛军，稳定了后周的局势。而郭威的继承者呢，是他的养子柴荣。为什么是养子啊？嘿，前面说了，他全家都被杀了，亲儿子也被杀了呗。而这位仁兄的人生目标就是统一天下。儿啊，内鬼已经清理干净，你就放手去干吧。这柴荣上台之后，开始整顿官场和军队，把那些不干活的混饭吃的人通通都给踢了出去，既省了钱又提高了战斗力。再然后，这柴荣开始发动对外战争了，先是派人攻打了一些南方的小国，逼得人家是俯首称臣，割地求和。不仅如此，他还北伐辽国，曾经不可一世的契丹人竟然被打的是节节败退，当年被石敬瑭卖掉的燕云十六州差点就被这柴荣啊给完全收复。但是在最后的关头，柴荣得了重病，这后周军队就只能是班师回朝，功亏一篑。
即便是如此，柴荣啊还是为后周打下了大片的江山，让后周成为五代中实力最强。

这一代也是最有希望一统天下的一代。但是事情又发生了转折，这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马上就被一盆水浇灭了。后周的禁军将领赵匡胤就是那个端盆子的人。柴荣远征时得了重病回来没多久，撒手人寰，留下一个7岁的儿子。后来辽国趁机入侵，这小皇帝信任赵匡胤，给了他一大支军队，让他出征抵御辽国。结果这赵匡胤从都城出发，还没走到郊区就造反了。他带士兵闯进宫内，逼小皇帝让位给自己，后周就此灭亡，赵匡胤改国号为宋，这就是后来的宋朝。虽然说换了一位 CEO， 换了个名字，但是这公司的班子呀，还是原来的那一套。宋朝继承了后周的遗产，也拥有相同的实力。赵匡胤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准备一统天下。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168116，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内江商务一线破局筑起出海鲜活案例见证实干力量，
2: 市领导率队到乡村振兴联系点开展专题调研，
0: 市政协开展重点提案督办协商活动，
2: 技改赋能提产能，奥通碳素奋力冲刺二季度，
0: 内江启动全域进造暖心护航高考。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把办公室搬进车间，把服务送到海外，内江市商务局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实战案例，破解外贸难题，助力企业扬帆远航。最近四川惠宇制药的负责人松了一口气，原来不久前企业计划向英国子公司增资1500万美元。面对复杂的备案流程，内江市商务局干部主动上门，联动发改部门全程陪跑办公，全程指导企业依规完成各项流程，让这笔巨款顺利跨越重洋拨付到位。这只是内江商务局干部下沉一线的缩影。
2: 深入一线走访调研，精准摸清企业经营实际，是商务人日常工作常态。面对订单缩减的寒冬，市商务局为川威集团、中农批等进口企业量体裁衣，制定18条帮扶举措，针对性化解经营难题，硬是把外流的业务重新拉回本地。在市场开拓方面，主动搭建对外商贸平台，全力帮助内江产品打开海外市场，组织金华新材料、新明泰等8家企业参加广交会，拿到了55个意向订单，成交额600多万元。泽华新材料制成长眼亮相俄罗斯复合材料展，一举拿下1700万元大单。为了让内江味儿飘向海外，商务专班还专人盯办。目前黄老五的花生酥、金四方的无花果样品已进往俄罗斯商超检测，即将端上外国友人的餐桌。
0: 解决企业的极难筹判更是实打实，光生创制急需加工贸易资质，商务局协同内江海关协助其迅速补齐短板。四川天州想出口生物航油，联合多部门连夜研讨监管方案，为企业抢单保驾护航。资金紧张怎么办？积极对接金融机构，为重点企业争取政策性贷款。瑞龙熬合肥等3家企业成功申领天府外贸贷，795万元真金白银及时注入，全市累计获批信贷更达21亿元。从车间到海外，从政策落地到资金解渴，内江商务人正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在外贸一线破局突围，护航企业闯出新天地。
2: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6月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率队到乡村振兴联系点隆昌市黄家镇响石镇开展专题调研。聂军详细了解镇村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并深入隆昌市润农粮油作物种植农民专合社，了解专合社运营管理及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牢牢守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立足镇村资源禀赋，找准产业发展定位，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要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积极建言献策、履职尽责，汇聚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0: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 6月4日，市政协副主席徐进才率队开展市政协八届六次会议第001号提案，关于推动直播电商产业赋能制造业发展的建议督办协商活动。徐进才一行前往四川林蝶食品有限公司、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核心区内江农产品电商直播基地进行调研。随后的协商会上，提案主办单位市商务局通报了提案办理情况。提案者部分市政协委员围绕进一步推动直播电商产业赋能制造业发展开展协商交流。会议指出，各承办单位要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强化责任担当，切实推动办理工作提质增效，要持续强化协商理念，通过加强沟通协商，增进相互理解，凝聚共识，提高提案办理的满意度和实效性。要坚持问题导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办理方案，采取有力措施，推动提案成果转化。
2: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初夏六月，热浪升腾，内江企业也掀起冲刺攻坚的热潮。东兴区奥通碳素内江科技有限公司攥紧技改升级抓手，开足马力赶订单提产能，以实干姿态冲刺二季度目标，为内江新材料产业注入动能。记者近日走进东兴经开区奥通碳素的生产车间，看到全新升级的特种石墨自动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压型、净渍、提纯等工序一气呵成，整个车间满是热火朝天的生产氛围。瞄准效率升级，奥通碳素去年投入近千万元更新设备，自动化率提升到65%以上，生产效率直接提高30%，人工成本降了，产品稳定性也大幅提升。攻关核心痛点，企业明确了简化生产流程、提高产品性能的研发方向。每年持续申请新专利，用技术创新对冲长周期生产的不确定性。聚焦半导体主赛道，奥通碳素主打半导体领域特种石墨产品，采用订单制生产，目前在手订单已经达到3000多万元。公司对今年的业绩充满底气。副总经理杨华峰表示，今年营业额预计能达到5000万元到8000万元之间。眼下正咬紧牙关冲刺二季度，全力为完成全年目标打好基础。
0: 本台消息，高考临近，内江全市启动净噪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合管控噪声源，为考生筑牢静音屏障。为给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环境，内江已于近日启动中高考净噪专项管控，目前各县区已经全面开展净噪宣传与巡查。在市中区，城管部门联合街道社区，针对内江二中城南高考考点划定重点管控范围，走进考点周边小区和沿街商铺，发放净噪告知书，提醒商户关闭宣传喇叭，倡议居民轻声起居，从源头压降噪声。净噪期间，城管部门重点管控商铺喇叭促销、装修扰民等噪声源，实行日间巡查、夜间值守，接到投诉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先劝导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处理。在此，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共同行动起来，主动降音降噪，用实际行动为考生护航。
2: 本台消息，6月3号2026年内江市首届老年才艺大赛首场合唱比赛在隆昌联丰大剧院拉开帷幕。本次银铃送甜城意韵耀内江大赛首场欢歌甜城唱内江合唱比拼，吸引全市各县市区14支队伍共640名老年选手同台放歌。比赛现场从红色经典到乡土乡情，从国风雅韵到时代新曲，不同风格曲目轮番上演，各有亮点。选手们用扎实的功底和饱满的热情打破年龄界限，绽放出别样的活力，生动诠释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新时代老年生活风尚。本次大赛共设合唱、短视频、舞蹈等6大分项赛事，后续其余赛事将陆续开展。
0: 本台消息， 资中县千年古镇罗泉经过多维度改造升级，如今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历史古韵，又焕发出全新文旅活力，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前往打卡。今年以来，罗泉镇以环境专项整治为抓手，开展全域集中清扫，规范户外广告，优化垃圾收集点位，古镇环境整洁雅致，成为吸引游客的第一张金名片。配套设施提质升级同步推进，沿街新装复古马灯路灯，贴合古镇风貌，新建大型停车场，完成罗凤桥拓宽改造，彻底解决了游客反映集中的停车难、通行堵问题，游玩体验大幅提升。在文脉活化方面，对岩神庙、城隍庙、万寿宫等核心文保建筑完成修缮复原与展陈升级，还原古建筑原貌，新增民俗展品。今年以来举办的多场民俗文旅主题活动，累计吸引游客近7万人次，带动当地消费超300万元，古镇文旅潜能充分释放。
2: 本台消息：初夏时节，隆昌界市镇龙台村150亩贝贝南瓜喜迎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清晨的微风里，连片翠绿瓜藤翻着绿浪，墨绿油亮、圆润饱满的贝贝南瓜挂满藤蔓。村民们拿着剪刀穿梭田间，摘瓜、装筐、搬运，满是丰收的喜悦。基地负责人钟木清介绍，今年瓜长势好，粉糯香甜，不愁卖。这儿的贝贝南瓜亩产约2000斤，收购价每斤2元，预计总产量30万斤。每天有近20吨新鲜南瓜从基地发往外地，经分拣包装后通过冷链销往全国，更实在的收益落到村民口袋里。基地优先雇本地村民务工，采摘搬运全用本地人，让大家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到收入。贝贝南瓜只是龙台村特色产业的一小部分，目前全村已发展特色果蔬种植3000余亩，去年总产量超200万斤，带动全村稳定增收。小小的甜南瓜成了乡村振兴路上托起村民幸福生活的金果子。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蹦蹦蹦蹦蹦，咱们起来嗨啦！咱们摆起来，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罗刚刚好，段子、互动或者话题都可以接个话，打个呗，
5: 理想。
4: 小满，一下风乱草木盛，绿树阴浓夏日长，满架蔷薇香。渭水初饮未熟时，人生最好是小满。
6: 小刚刚刚哈，咱们等摆起来 ，Welcome。感谢我初心不忘学到老师早上的问候段子和鸡汤。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问候一声早安。人生有八个好，愿你全拥有：好的身体，好的心情，好的言语，好的情绪，好的习惯，好的心态，好的运气，还有好的关系。哎呀，这个就是三好学生的更好，好八好学生，八好学生就是样样的开心。希望大家再把这些祝福能够。

0: 吸收的正能量，记得心里头哪怕潜意识能够干燥一下，哈，身体一下就起来了，心情就愉快了。好的身体，好的心情，好的语言，好的情绪，好的习惯，好的心态，好的运气，好的关系。来个随心播，徐涛老师跟他三个段子：累到不想上班，穷到无法辞职，有年轻到无法退休吧。在这样的日子里头，我还要挣扎着去减肥。哎，老真是。刚刚哈答应我几件事情，不要沾塑料袋儿了，打电话不要开免提了，不要看到花花草草就拍了，守住我们80后最后的倔强好吗？对的。不过我倒是很早很早就爱拍花花草草，包括路边上的啊，上马路鸭子边上啊，钻缝缝里头嘣儿根草出来，我觉得好有生命的，就要写一首诗，就要赞美之。我初心不忘学到老师第三个段子：我们这种啊舍得对自己好的人，经常被误以为很有钱，其实不是的，我们只是比较干活，吃了上顿就不管下顿哈。我初心不忘学到老师，这个是你找到的段子，你自己不是这种人的，而且80后好多都不是这种人，但我自己在努力的成为这种人，就是不说今朝有酒今朝醉，过得好堕落吗？反正你今天都过不好，你妄谈明天。以现在张雪峰那种说根儿就根儿那种，明天也不晓得是个啥鬼样子，还不如把今天过巴适。来，我胖胖老师给大家带来四个段子，几个脑筋急转弯。我为啥子这么胖呢？是因为我心里难受，瘦不下来。去找大师算命，刚一坐下来，大师就问：“你算啥子东西？”哎，气了，打了他一顿。我算啥东西？你算啥东西？孙悟空七十二变，但是变成一条鱼之后呢，哎，就变不回去了。请问是为啥子？因为他变成鱼之后，七秒钟就忘记咒语了。有一只小鸡很奇怪，不喜欢挖虫儿吃，反而喜欢挖蕨菜。别的小鸡肯定就要嘲笑他了。这时候鸡妈妈才安慰：“傻孩子啊，别气馁，你才是最强的，因为你是挖掘机。”好厉害，谐音梗啊，谐音梗，挖掘菜的鸡。拉近几张二，最后一个题考大家哈，答案留到大家一起来发送。第一位正确答的，我口头表扬你一次。最听话的数字是哪一个？阿拉伯数字哪一个最听话？欢迎大家把答案发送了，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刚刚好，第一位正确答对的朋友们，我口头表扬你一次。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这个姿势摆得好。这个呢，什么四川街上面是哪一个普通网友拍了一个视频发到网上就火了，说四川街头出现了有趣的一幕：一个老奶奶摆摊的时候躺在地上面，悠悠闲闲的在剥豆豆，姿态自在又随性。这个里头呢出现了两派，首先呢确实的看到的样子，太婆还是多切哦，多放松的。但是呢，马上就有比较这种有社会责任感啦、蛮有人文悲悯之情的，就说的太婆可能是腰杆不好、腰椎不好、难受啊之类的。我个人的见，我觉得两种可能都有。一个呢，有些网友就简单的说的是主打一个躺平，太婆好耍，不保不齐太婆可能真的是腰杆胀坐不了。第二个呢，我再跟你说一个夏天家躺地上一个好处，它是在树荫底下，可能躺都还凉快，地上舒服。还有呢，这个红门太阳一晒哦，夏日炎炎正好，面有点抓瞌睡噶。反正你也不用把它想得太悲情嘛，也不用简单的就说好安逸好舒服。总之呢，这就是一种生活，在你我在街边上坐坐，就其实都想压在那儿。这里头呢，有一点要点通，就是你要有那个面子思想放得下来。在街边有那个汽油的那个 feel 和那种内核，这一点要承认。你有那个音量的时候，你才躺得下去。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娃儿的压岁钱不要乱拿去跑。这个事情我看哈是发生在上海，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个案子，一个当妈的把自己儿娃子的30万的压岁钱的红包拿来花了，最后法院一判下来，喊这个妈赔儿子20多万。大家说嚯，那这个娃儿的钱还不能够花呢？一方面呢，就是你娃儿的是你自己的，他哪个敢告你呢？所以现在中国人总体来讲说，来妈给你保管压岁钱，娃儿的钱就是妈的钱，因为本来你这也是我挣的，或者我去给别人的压岁钱换过来的，这个官司啷个打过来呢？这个儿子才5岁，说这儿子这么叛逆，这么刚，是吧？其实新闻看呢，也不是好蹊跷。其实是两口子离婚了，应该儿子就判跟老汉儿关了嘛之类的。然后老汉儿呢，翻过来就说的是儿子名下账户里头5年存了32万的压岁钱红包啊之类。这儿闹离婚了，结果当。

的红红的自己拿去花了，当然也不是自己享受了的，好像也是跟娃儿报什么培训班啦，去旅游啊，最后真的两口子闹离婚的时候账上一查只有40多块钱，然后这个老孩儿发现了之后代表儿子去起诉的，最终反正最终就告赢了，算这个当妈的非法侵占了儿子这个财产，本来里头好像有将近30来万的存款，最后法院判的还当妈的要赔22万，就当妈的维权说还不是老娃花了的，报班儿学习的，说妈妈我不想报那个班儿，是你要报，我这都一人就把我扯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健身房里头安全要注意到。这个山东那边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说到报警不报警的问题，反正就是健身房差点弄出人命来的意思。咋个呢？就等于因为健身房里头有那种杠铃举重那种玩意儿呢，然后有一个男的，你在那个架上面摆起杠铃，太大坨了，他这么重，他可能就想把那个轻的杠铃取下来。你现在那里是两坨左右，一边一坨噻，左边取一坨，右边取一坨，左边取一坨，右边取一坨，这是正确的噻。结果他玩那个就跟薅葛优的头发似的，转个一个薅。他转往左边这头去，取大冰冰，小中冰冰，小冰冰，把最后一个冰冰取完的时候，那个整个杠铃就失控了呀，你懂吗？另外那边还有四个冰冰，重得不得了，应该是上几十上百斤那种。那边那个杠杆儿就像那个秤，原来的杆儿秤秤东秤猪肉一样的，哈就翘起来，叮当一声掉下去。那边有一个小姐姐在那儿热身嘛，爪子一坨坨砸，就是幸亏没人反应快，一射一下跳开了，不然的话那个打一些脚杆肯定要打成粉碎性，打成渣渣，我跟你讲。真的是很重很重那个感觉。然后呢，因为这个角度呢又是有监控视频拍下来的，就拍到这个男的神戳戳的，他还先走在杠铃中间左右看一下，然后他也看得到边上有个人的，甚至在那个监控视频里头感觉他是不是瞄下那个妹儿。就网上现在有一种光看监控画面的猜测，就老子是个谋杀，他是在瞄准了要知道一个死神来了，他弄死人家那个妹儿。就在那儿是不是故意的？现在，嘎，大家都还在这说的有点复杂。来，开门起来了，起来了，起来嗨，起来嗨！咱们能接到外本，咱们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美好家庭和全国网络智能云平台和 AI 技术，给你一个有温度的社会家庭服务系统。特别感谢成华区双桥路180号成都新华医院无赔服务，10块钱就等于天天专业赔付。欢迎大家哈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微博抖音都要了，刚刚好段子可以发过来互动的。我有好多在回复生日啥子，哦对个，6月15号刘老根过生，因为是个星期一，大家还不是很好抽时间，有空的欢迎来，总共66个名额，每个人66块钱。然后呢有这个冷餐会，吃的肯定是有的，酒跟管够的，我们哪都有赞助商的酒，管够的喝，嘎，红的白的随便喝起。然后呢，那天晚上呢，我们还是2个小时的聚会，罗阿刚在那儿脱口但不秀，大概那时就谈心为主，喝点小酒，刚才说点真的不真，力争呢就不插电。

0: 不带话筒，也不录像嘛，我们摆点真心龙门阵，人生的一些感悟啊之类的，就不是以表演为目的了，所以不秀，但要脱口讲个真心话。大家回复生日两个字可以报名我们6月15号的罗岗生日会，今后每个每一年的6月15号我争取都搞一下。今年呢是管吃管喝的，明年就不管吃管喝了，明年就搞成脱口秀，可能性更大。然后大家回复其他各种关键词噶，都可以接到来跟我们互动，段子也都会继续来摆斗起。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新闻好好耍，其实不好耍。这两天这个空调啊、冷热啊波动，今年夏天吧，可能还是又说蜗牛了现象最凶的一年了。今年怕是要热哀呀之类的。反正你看，这儿才几月份了，嘎，端午都还没有到，已经热成这样子，起痱子的样子了。杭州还出了个新闻说，好多人吹空调吹出脑梗、脑出血了。有个42岁上班族吹，弄到医院去了，中风了。有个68岁那个大叔，后来也是，反正两个人都是对着去后金行吹空调吹。着了的，一个是脑梗，一个是脑出血，反正这儿说的严重的。由此带出来，他们说这个空调这个东西，嘎，简单一句话嘛，就是对于空调不要对着脑壳吹啊，哪个才健康啊？大家尽量要有一个知识。而那个呢，对于空调的各种冷知识一并跟你学习起。来，关于这个空调了，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关于两个调整嘛。26摄氏度的设定呢，是官方对于大家节能环保的一种表达。但其实26摄氏度肯定不是适用所有人的健康，才具体情况不一样。温度的外，另外其实还有湿度、风速、平均幅啥子之类的。所以国家建议那个标准舒适区的温度，就说你弄得舒舒服服的了，然后呢，对于能源呢也不至于浪费。建议的是24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40%到60%，这个可能大家不当注意。其实咱们成都特别应该注意哈湿度。屋头有寒暑表啊、湿度表啊，它里头能够显示湿度，因为你的体感难受啊，夹起压打呀，那个东西其实是更重要的哦。如果湿度达到80%以上了，即使你温度调成26度了，也会感觉闷热难耐。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哎，比如说空调国家建议我开到26度，哎呀，不行，26度还难受得不得了，我降得更低，所以你嘣一声落实吧，就是这么开出来的。其实26度可能你已经舒服了，但湿度你没有留意到这个参数。所以你会温度增得更低，啊，这可能健康方面呢，你又不安于空调，别人吹出来了吧，然后呢，其实又浪费能源了。所以如果到26度调起来，你觉得还是很难受，尤其咱们成都很有可能是10度高了。这时候的核心其实要把除湿模式打开，除湿跟降温同步开啊之类的。反正26度不是有个唯一的一个度数的东西。还有呢，像我们成都不至于，像新疆会有温度太高，高到40多度的话，其实空调就是零了。我记得有一年格力空调是不是打过广告说他们的空调。在新疆好开得起啊之类的，这个就确实要讲一个本事的。温度超过43到48摄氏度，一般就看具体空调品牌呀、机型嘛，好多空调就玩不转了。哦，这个就取决于空气呀、制冷剂的效率，还有呢，反正就空调热到程度，空调都要中暑。按说我们成都啊，再热不至于，嘎。来。关于空调的冷知识你不知道，空调最开始不是为了拿来降温的。哎，你这拿不是为降温做啥子？就刚才说的拿来除湿的。这个是1902年的时候，威利斯凯迪老师发明了这个空调这个玩意儿。最开始他是跟美国纽约有一家印刷厂，那家印刷厂呢就印纸啊之类，不是纸啊，好像那也是空气纽约比较潮湿嘛，那个空气里头的水分就啷个导致那个水膨胀，然后呢那个油墨一印在那种10加10加那个纸上头呢，就字要花要错位，就说的是来老师你发明个什么东西把空气里的水分给我蒸发掉，这样子免得我印刷不干爽。哎，结果一中之后，不光是把那个空气里的水蒸走了，说哎还有凉快，哦，工人去上班有点开心，所以我们叫了一声，哦，才发现了它能够降温，由此带出来了现代空调这个东西进入到民用的生活。而且空调这个呢，你也不能简单的一说空调并不是它不健康的一面嘛，但总体来讲，极度高温之下能够降温，这是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文明进步的标志。在没得空调那个时代，其实夏天家真的热到爆的时候，像心血管啊、呼吸系统疾病是死很多人的。美国经济学家曾经专门有数据上面的对比，20世纪下半世纪空调的普及，让美国在高温天气的死亡率下降了80%以上。哦，也就是说，原来比如要死100个人的，后头只死20个人，这实际上也算对人类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贡献，是整体人和自然界抗争，嘎，一次伟大的一个胜利。

当然这里头呢，除了刚才说温度降低了之后有特定的疾病可能不能够发病之外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是蚊子。因为实际上蚊子不光是一个熬得难受睡眠质量弄得你有点抑郁了，还有一个蚊子会传播疾病呢之类的。而空调呢，在没得物理隔绝的情况下，当然也是相对要密闭空间嘛，反正空调它会降温，温度降到比如20几度，它22度到25度之间嘛，蚊子就不活跃了。降到22度以下的话，蚊子就好冷了，我不想吸血了，吸血血点都不好吸哦。然后基本上它还起得到让蚊子不活跃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功能。总之空调这个玩意儿嘎，算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发明，只是大家要注意到能源节能环保绿色，还有一个呢就是空调病啊，这些大家能够兼顾都不要出这些麻烦就最巴适。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7: 咱们的小刚刚刚好，欢迎大家各种互动哈，先前跟大家切了一个话题。

0: 就是粽子，你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欢迎来举手的，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一个甜，发一个咸的。所有发过来的朋友们，我们都准备到了，你可以买粽子的电话给你，你有个要送粽子给你吗？准备的是芝士嘛，二一个来端午节的粽子，先前们说了，腰花的粽子69起，咸的甜的都有，还有火锅味的。等会儿我们要请到我们这个腰花食品的老总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些粽子的一些传奇，包括刚才我说的粽子在哪个朝代已经开始蒸咸的甜的了，这些故事。都是稍后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聊刚刚好，大家可以跟我们讨论，也可以直接语音发过来参与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好好的互动起来。要是带出来了，我们能接着跟大家摆得起。今天早上起来看到还有一个新闻跟大家摆一个哈哈，这关于大家做生意里头，两个把这些生意能够周转的巴巴实实。先前说到那个新闻呢，就是当妈的把这个29万的存款给儿娃子拿来花了，儿娃子的什么红包啊，什么这个压岁钱呢，最终闹到了法院里头，一个官司打下来，妈还要赔自己的娃儿22万。哦，这个官司打的，大家说的是，我天，这个经济再恼火了，钱再不够用，都不能够把娃儿的钱能够拿出来，娃儿有娃儿自己的权利。其实那个新闻比较特殊。当然是两口子老离婚，应该儿娃子跟着老汉啊，然后来扯出来了，说儿娃子那个丈夫里头啷个还有30万的压岁钱呢？你这么多年亲戚朋友送的红包到哪儿去了呢？说打这个官司有这个逻辑。不过呢，倒真说哈，不管做生意啊、工作，有时候自己资金有点周转恼火的时候，真的是恨不得把自己娃儿的压岁钱都拿来花了。
1: 好好耍，好好耍，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吧。
0: 来，我们来刚刚会个天一起开会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一位新朋友。先前说到那儿，端午节不是越来越近了吗？端午要讲一个安康顺遂，肯定粽子是要安排的。二个还有一个话题，就是马上要高考，大家可能今年不是特别火热，但是呢，非要有个气氛和寓意的话，其实我们的老字号的食品里头还有一个定胜糕，也算是个彩头，嘎。总之，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于88年历史的四川老字号耀华食品的总经理，我们的阿泽多老师，阿郎总，你好。
2: 你好，罗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和大家聊聊我们跟耀华的一些故事。
0: 哎呀，那两种，看你说四川话舒服还是说普通话舒服，我们都不一定非说普通话，就说四川话吧，一般。
2: 我学哈小刚老师呼唤，
0: 呼唤，他们都说四川话，都说四川话。
2: 好的，好的。
0: 真的，这个端午节一晃就挨到都过来了，噶。端午节里头，关于这个咸粽子还是甜粽子，我都不确定。阿郎总，你说不说？我是今天早上炫招。AI 问的，查了一下关于这个粽子从哪个朝代开始蒸甜的咸的，历史还有点悠久。最早的粽子你猜是甜的还是咸的？我有点考专家，
2: 应该是咸的。
0: 嘿，我就跟你讲，不甜也不咸，就把打脑壳吧。他等于说是这样子，先秦到两汉的时候，原始的粽子就只包米不包味道。他这个意思就是那种黄黏米叫粟米啊，用草磨灰泡啊，煮熟了之后带点碱味道，然后呢就包起，其实就是白味粽。
2: 对，
0: 现在有些地方他还吃白味粽，蘸白糖吃啊之类的。但是呢，纯白味粽呢好像有点清淡，有点对不起个一年一会儿的节食，嘎。
2: 就是。
0: 所以这一会儿我们耀华的粽子里头，等会儿我们要好好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耀华推都有川菜24味。是24种味型都有吗？不是吧？
2: 基本上全部都有了，24种，
0: 有点壮。
2: 刚刚小刚老师说的那个甜味粽，我们也有一个清香白味粽，它就必须要加那个红糖才好吃。
0: 哦，清香白味粽就真的有一个，
2: 对，
0: 就倒推到先秦时期的风格的粽子。
2: 对，这个就跟小刚老师说的挖掘的历史就有关系了。
0: 你看哈，朋友们哈，要吃就从先秦时代吃起，一路吃到现在，我们的川菜24种味型凑齐。那我们其实先带一句我们耀华嘛，其实我们老成都些听到耀华两个字，哇，简直是儿时的记忆。我们去年中秋是我们耀华的这儿那个月饼，我又拿来送给几位我们的朋友，包括有我的一些就级别很高的专家级的朋友。哦，和老师去收到 收到其他东西说的和收到摇花的那个月饼那个说的完全不一样。当时里头有啥子那个什么那个奶糖，有了那个
2: 小天使啊，
0: 小天使饼饼儿，饼干，还有桃酥一类类的。老人家些眼泪花包起包起的给我发语音说：“哦哟，小刚好有心了，在我们小的时候吃起好难忘，好的这个资格，我们摇花是八九十年那个企业了，嘎。”
2: 对对对，这个品牌从193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88年了嘛。
0: 1938年，
2: 对对对，
0: 我这儿奔2038年就是100年，嘎。
2: 对对对，我们要向100年品牌的目标去出发。
0: 哦，了不得了不得，嘎！三代成都人的味觉一，这不是一个宣传口号，是支支格格的。当然，这几代人一路圈粉儿无数了，嘎。
2: 嗯，
0: 刚才我们点到的那个是叫是个有个苏心堂，是不是？
2: 对，苏心堂，
0: 还有
2: 奶油球堂，还有那个我们的五叔，这些都是。我不晓得能不能讲，我们的小平同事，他就是想吃我们的奶油球糖，跟到苏心堂的时候就到过摇花，就要吃点名，就要吃这个产品。
0: 那个那么说你都说了，那里头呢尤其有一个就是确实企业历史有这么悠久，嘎，
2: 对对对，
0: 多少名人呐、多少这个历史人物呐，应该可能都跟摇花有些关系，毕竟这个企业历史到1938年，而且呢当年那个口碑，当年是叫啥子茶点师是咋个？
2: 是这样子的，38年他创立的时候呢，刚好那个时候他叫摇花茶点师，就是茶点师到目前走过的路，到食品厂，到餐饮，再到我们现在的摇花1938，他就经历了这么88年的历史。其实以前摇花为啥子，小刚老师说中秋节的时候为啥子老人们都高兴，就是以前给摇花给这个成都人民留下的印象就是醉羊盘最甜蜜，那这两个来说呢，就是在心目当中摇花就是当时的奢侈品，
0: 有
2: 可以这样子来形容，
0: 有那个感觉。在川菜界的很多大师原来跟我摆起啥子摇花当年造成都的第一个冰淇淋，
2: 对对对，冰淇淋就是当时西卡鲁克亲王作为成都的第一个元首到成都就点名就要吃冰淇淋，
0: 哦，就感觉该整一个，
2: 对，那个时候就只有摇花能做。
0: 你们还有这个光辉历史，
2: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历史是有的。
0: 所以最开始叫摇花茶点，你看茶点这个说法就听起来感觉就是，你1938年的话，解放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嘎算是我们成都比较先进的一些人士啊，比较稀缺嘎，
2: 对对对，
0: 比较看见穿西装的第一代的人要去摇花的茶点扬盘一会儿，
2: 扬盘一下。
0: 包括到后来物资紧张的时代的时候，也是堪称是成都人舌尖上的白月光嘎。那时候就包括有一些很洋盘的一些玩意儿啦，
2: 对对对，比如说当时你看他这个他就推出了西餐嘛，有啥子蛾子那个
0: 鹅肝
2: 啊这些，所以说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呢。成都人很多都是就是要么就是我耍朋友，要么就是考取功名，要么就是娃娃那个学业有成，那个时候就必须要到摇花去庆祝一番。
0: 我突然有点体会，就该是全川来自于全国人民在早些年接触洋快餐，比如肯德基、麦当劳，啊，
2: 最早就是摇花嘛。
0: 但其实真正更早的就是我们的摇花，
2: 对，
0: 啊，而且是我们的老辈子的老辈子。1939年的时候，老辈子就已经耍这种西餐啦、鹅肝啦。这个 feel 的感觉了，
2: 对对。
0: 当然，做这个啊，不光是说你说那时候讲个新鲜啦，好像洋盘，也是这么几十百把年来，应该说比如啷个讲品质啊，扎扎实实的这种匠人精神，是一直维持得到现在的关键的。
2: 对对对，其实最终摇花的核心还是在于它坚守这种品质，坚守质量，去挖掘当地的这种文化，这个才是它的最核心的部分。所以说，一直得到了这个我们成都人民的热爱呢。
0: 其实就是真材实料嘛。
2: 哎，真材实料，对对对，
0: 嘎，这个情怀几代人能够一路传，也是因为这个东西吃起是舒服的，给了好多年吃那个味道，还是那个味道，
2: 对对对，
0: 是记忆而时的味道，
2: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还有这个底子，88年的历史，现在拿一个粽子来说，那都是小 case 了。
2: 对，
0: 所以今年端午摇花直接真的这个24位，这个你说差不多凑齐了，怕就凑了10几20个微信的是吗？
2: 基本上24位基本上融合了，因为它24位当中。 种呢，有些是穿插的，所以说你说单独的，比如说某个种子是某个味，它这个是不现实的。但是它是综合了所有24味里头一些精华，把它做了一些融合。
0: 集中讲一下呢，主要是那个一些味型呢，包括这个我们药哈作为招牌产品，打造这么一个手工传统的一个东西儿，是工艺上面也应该有很多值得说到的。
2: 其实药花的种子为啥子今年我们推出这个川菜24味？这几年哈，我们药花主要是扎根于这个成都文化，从成都的烟火当中去挖掘能代表成都的，因为大多数人都在摆这个我叫川味，但是后来我们发现。

其实传闻很广泛，那要做这个真正的地道的川菜的这种的话，一定是立足于川菜去找川菜里头的味型来自己去做。为啥子我们今天全国推出这个川菜二十四味，其实是并不是把简单的调味品拿到我们的粽子里头去，而是经过我们的粽艺师他对川菜的理解，他去把这个调味进行重新的一个融合组合，然后才把它跟到粽子结合起来，是这样子做的。所以说我们今天主打川菜二十四味，

0: 咱们的小刚刚刚好。
1: 然后24味里头呢，我们今年子有啥子麻味啊、鱼香味啊、怪味味啊，还有红油味，这些味道都能从这个我们的川菜24味当中去挖掘、去溯源。然后这次我们你看，通过短短的这儿1个多月上市以来，就是比如说这个胡辣烧焦牛肉粽啊这些，
0: 胡辣烧焦哦，哎，想起来有点意思。
1: 对对对，很多人就觉得哇，你们这个粽子咋这么好？包括前几年我们首推的那个火锅粽也是，人家就觉得我们的火锅粽好复制，我们当时还在全国去参加比赛，还拿了第一等奖。那个时候就
0: 我还拿个奖，
1: 市面上不到一个星期到处都是火锅粽，然后很多就是美食爱好者他就把这个
0: 对比
1: 几个品牌的火锅粽拿起来品尝，结果他们就觉得我们的火锅粽不一样。结果精髓是啥子嘛？我们不是简单的把火锅调料倒到那个里头，而是我们的这个粽艺师他去通过自己多年的这种体验，他去把它调出来的，自己调火锅味儿，不是说火锅底料加进去。
0: 我有点懂这个了，就光听那个，人家叫粽艺师。
1: 哦，我们叫粽艺师。
0: 这个首先这个级别、这种提法，包括人家对这个味道的研发，我原来也是在想，是不是就是火锅底料是吧？将就一来火锅底料80斤米，搅啊搅那个一蒸。你仔细想嘛，你说你火锅汤汤泡饭好吃不嘛？
1: 对，肯定好吃。
0: 火锅是好吃的，饭是好吃的，但直接裹到一起不是。它要讲个味型，比如糯米，然后呢，本身这个米的味型跟粽。你的微信啷个打，包括先放后放，放多放少，里头调整，这个是要针对粽子这个单品本身的出锅方式、烹饪方式、微信，还有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微信预期量的多少。
1: 是
0: 稍微不拿捏准，其实就是一个学华夫不成反类圈的一个事情。我真的嘎，就是别人要想模仿这个，要么你要上综艺，是要好好的认认真研究味道，不然你就是邯郸学步。
1: 对对对，你就学不住，就学不准了，
0: 学不出这个味道来。
1: 对对对。
0: 专业的，这是一个。
1: 所以说，为啥子我说我们的粽子很有特色呢？真的好久要请一下我们小刚老师品尝一下。
0: 要品尝，我是成都市烹饪协会副会长。我来学习一下。
1: 没有，知道。
0: 其他的几个微信呢？刚才提那个胡辣烧焦是啷个呢？是把海，就是

0: 就是像那种烧海椒那种味型吗？
1: 胡辣嘛，胡辣烧椒就是
0: 贵州那种胡辣海椒面那种味型。
1: 哦，对对对，然后因为川菜它其实是个融合菜。
0: 对对。
1: 哦，它就是针对这个，具体呢，因为我不是搞技术，具体呢我也没法阐述。但是我们的这个中医师，他就觉得他是很好的，
0: 很用了心的，
1: 哦，很用心的把川菜二十四味是表达出来了的。
0: 哎，我觉得这个词儿用得专业，就是阿郎中说那个是表达出来，
1: 哎，
0: 不是直接把它翻在里头。我倒在里头，嘎，
1: 对对对，
0: 是把它表达出来，哇，烹饪艺术，哎，哇，老总，你这个是烹饪艺术，有点像这。然后红油火锅鲜肉粽，高汤当归牛肉粽，我高汤当归牛肉，我吃起来有点滋补的感觉，嘎。
1: 哦，这个呢，就是你注意当下不是药食同源嘛，大家都在开发这个，那，
0: 哦，
1: 我们肯定要做健康食品，
0: 对对对，
1: 就是这样子来的。
0: 这就是刚才就是咸口的几个比较有特点，
1: 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喜欢的啥子桂花香粽啊，然后陈皮的薏仁啊，这都是年轻人。
0: 陈皮薏仁就跟什么爱养胃那帮人吃的东西有关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哦，麻辣的、鲜香的、甜的、酸的，小人娃儿、老人家，这个粽子这个东西呢，客观讲哈，其实一般人都整不到几个，是吧？
1: 哎，
0: 那个只是过节有个氛围。然后呢，我觉得刚才这些味型，至少我乍一听听起来都不腻，嘎，
1: 对，
0: 听起来都有花样，你都吃，今天比较吃一个，明天吃又有新花样，那种感觉都还蛮期待的。妈妈妈妈，昨天不是说要吃哪个哪个粽吗？嘎。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哈，就是在粽子高头，从克重上，我们都尽量的缩小了。
0: 嘎，
1: 哦，现在缩小到100克，类似于这种，就是群体主义，当下人对这个大米的摄入
0: 都减少了，
1: 碳水都把它减少，而且一个人能吃下很轻松的，
0: 哦，
1: 把一个粽子吃下。
0: 对对对，
1: 哎，
0: 这个我觉得这个也还是很顺应时代的。
1: 粽子现在当早餐的太多了嘛，
0: 对对对，
1: 很多早上起来就当粽子。
0: 哦，
1: 我们那个粽子好的是啥子？它是抽了真空的，
0: 它靠个馒头慢慢吃，
1: 哎，叫高温灭菌。
0: 高温灭菌，
1: 行业来说就叫高温灭菌
0: 生产工艺，高温灭菌。
1: 哦，它根本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它通过我们的那个炉就高温灭菌了以后，它的这个质保期就达到了半年以上。
0: 哦，
1: 所以说你在其实粽子哈，对我个人来说，我去年的粽子到今年的还在吃，因为它不存在，它是高温灭菌了，
0: 就是搁在冰冻里头的嘛。
1: 对，不需要常温，
0: 常温吗？
1: 可以。啊，今年你试一试，我说
0: 我你，当然我们也不至于要过那么久，但是就是，
1: 但你想嘛，你每天就是一个粽子，或者是几天一个粽子，
0: 对，
1: 你不可能顿顿吃它，
0: 不能顿顿顿顿吃，其实反而把过节的氛围都吃腻烦了。
1: 高温灭菌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技术，它又不添加任何的这个，所以说很好。
0: 哦，
1: 把它当主食来弄也可以的。
0: 啊，早上吃一个就放到中午了。
1: 哎，对对对。
0: 然后本身这里头刚才比较小个变成100克，微信呢明显这一看就很有传播属性，有网红属性，其实是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表达。
1: 对，年轻化的表达，对对对。
0: 嗯，
1: 哎，
0: 它是比如说这年轻化里头，可能包装啊啥子都要往这方面靠。
1: 包装呢，就是在粽子的味型的基础上呢，在外壳的包装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创新，因为耀华它跟其实。深耕于成都，因为他一定是要去做成都文化。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把一些蜀锦文化呀，然后四川又作为竹编的大省，又把竹编文化，融入到我们包装当中，用国潮，用当下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去做了一些设计，所以说还设计感还蛮强的。
0: 好像是你们最贵的那个300多的那个有头是有一个那个非遗的竹编，
1: 对，有竹编，因为我们是想的啥子，就是现在包装不能过度噻，而且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包装能留下来，就像当年我们刚刚开始恢复的时候，就当时有个老年人到我们这个
0: 店上
1: 来，他就拿了一个摇花60-70年代的一个月饼盒。
0: 哦，活了几十年活了，
1: 他就那送起来，他就找我，他就跟我说的是，哎，我拿了一个月饼盒，你能不能跟着我现在的包装互换？你说这些老年人，所以说我们就有很深的这种渊源，就想我们的包装一定要让当下的人也能留下。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这次在这个包装上面呢，为啥是刚刚小刚老师在说，我们把竹编变成了一个竹编的一个杯垫，然后这个杯垫并不是说简单的竹编编的，它上面我们去加了一些。

0: 去压克力。就让这个竹编再压克力，
1: 又耐用，
0: 装饰要耐用，然后又有点
1: 功能
0: 轻化，
1: 年轻化。哦，对，
0: 人家一想到竹编就是
1: 感觉老年人用的
0: 嘛。
1: 哦，
0: 然后竹编上面呢，我们还用了色，就是竹编通过
1: 装饰性的
0: 嘛。哦，它就很漂亮。你在这个喝茶当中，又可以当杯垫，也可以在屋头当
1: 餐盘的垫子。
0: 垫子，对。
1: 啊、哦，
0: 就它就生活化了。
1: 抱到一盆沸腾的汤往上一泼。
0: 每次你看这个小刚老师来看。当我们的这个竹编杯垫的时候，
1: 又
0: 想起了我们耀华。
1: 哦，对的对的，哦，又该买耀华的粽子了，该又该买月饼了，
0: 月饼了，
1: 一年直接赚到就顶到那个杯垫。哦，对的，这些也就是说，本身它有个在那儿，就相当于多一个东西，而一个呢也是长长久久的跟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一种连接。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我们也希望这样子去做这些事情，从小见大嘛。
1: 对对对，然后先前我点的一句说，你们里头有个定身膏，这个是一个传统玩意儿吗？还是你们现在发明的？
0: 没有，定身膏呢是全国都在做，但是我们做呢，我们是把这个定身膏。从传统文化当中去提取，为啥子叫定身膏？那就是考取功名要用的一个。那当下刚好就遇到高考了嘛，中高考。
1: 对。
0: 那我们出这个产品也是迎合当下人对这种美好未来的向往。
1: 对。
0: 然后里头的馅儿呢，我们就做一些比如川式的椒麻味啊，类似于这种味道来出现。所以说这个。去年我们还做了状元糕，今年我们做定身糕，这些都是美好未来的一种
1: 寓意。对对对，
0: 期许哎。
1: 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呢，肯定不是制造焦虑，大家呢有一个好的一个寓意。
0: 对对对对，大家就买个高兴，
1: 对，
0: 买个平安。
1: 它实际上是比如糯米这类的嘛，做成一个糕点。
0: 不是，它就是糕点类了。
1: 是那种比较面粉制品做出来的。
0: 面粉制品，对对对，糕点。
1: 是类似于桃酥那种感觉的吗？我还真的没有。
0: 它这个糕点呢，跟它桃酥又不一样。
1: 也不一样，是蒸出来的。
0: 酥的嘛。
1: 啊，对呀。
0: 它那个就是
1: 烘烤出来的。
0: 烘烤出来的。
1: 烘烤出来的。哦，就是当天吃的那种东西吗？
0: 有当天吃的，我们也有预包装的。预包装呢，它相对而言呢，就可以保质期要稍微长一点儿。
1: 哦。
0: 但是都不会超过那个30天。
1: 这个呢，反正其实就像大家在那儿发微信的时候，多挂一个表情包一样的，这方面多一个祝福。
0: 对对对。
1: 对方收到的时候说：“哎，你还有这方面的考虑。”
0: 对对对。
1: 你们好像也不是所有包装里头都有，是有几款里头有这个定身膏。
0: 只有几款，就包括我们这次的幺零九。跟着199两款里头有定身膏。
1: 对的，大家这儿一个是端午，大家人情有点走动啊，亲友之间有个表达，包括家里边其实再能够过去，粽子如果要买，我觉得像哪怕69那个寒甜的都有，其实自家吃一下。还有呢，我爱说的是，现在生意呢，好多单位也其实不是很好做，
0: 对，
1: 我说那赚钱不赚钱，摊摊要扯远，再能够69的粽子跟员工发点是吧？
0: 对对对，
1: 我大家也想得过这一年的一个辛劳，也有一个迎接的一个氛围。然后呢，就包括说到这些粽子啊，这些刚才阿龙。中也在说，其实大家后头可以当早餐慢慢个的吃。其实喝茶的时候，嘎，带头也是可以的。
0: 喝茶，我们也有茶点。我们
1: 单独还有茶点。
0: 我们做的茶点，你看现在这个那天我才参加了一个茶艺协会的一个会，他们就说的这个绿配咸。绿配甜，就是绿茶一定要配甜的。那我们就针对他们这个，我们就去配了这个乌苏。我们的乌苏就里头就有一点
1: 乌苏
0: 味。就是五苏是这个药，
1: 是五苏的五，
0: 一二三四的五，
1: 一二三四五，
0: 然后苏就是酥脆的酥，
1: 桃酥的酥，
0: 桃酥的酥。那这个五苏是有五种味型，第一个是核桃味儿，第二个是花生味儿，第三个是蛋圆味儿，第四个是这个芝麻味儿，第四个是原味儿。就围绕这个五苏，我们就把这个跟着绿茶去配起。
1: 哇，
0: 喝茶的时候一定是配不同的点心，然后
1: 讲究。
0: 红茶要配啥子呢？要配咸。
1: 红茶要配咸的嘛。
0: 红茶就一定要吃咸的，就要吃那个，叫我们的椒盐酥，
1: 是吧？
0: 椒盐酥我们在这个宽窄巷子军区啊卖得非常好。
1: 啊，我们
0: 一定要吃椒盐味儿。
1: 还有我后头要整一个那个说脱口秀的一个场子，但现在说实话，把这么的一撇，哪天我要落到地，我还找你们整点这些来陪我的茶，来听我的脱口秀。
0: 那是我们的荣幸，谢谢。
1: 耀华88年的历史，这个是我们的荣幸。那我们最后稍微祝福大家两句了吧？
0: 要的，要的，要的。
1: 还要酝酿一下，就祝大家端午快乐嘛，到我们摇下来吃粽。

0: 州
1: 哦，对对对，这个就有点直白了。谢谢小刚老师为我们宣传。同时呢，我也祝这个我们的考生金榜题名，定胜归来。谢谢。
0: 哎呀，感谢我阿郎总啊，这儿也算是提前跟大家端午节的一个问候。我们端午呢，好像不能说快乐，端午说安康。
1: 安康。
0: 哦，大家安安康康。然后呢，迎个节，粽子可以找我们的姚华，食欲1938。谢谢阿郎总，谢谢。
1: 谢谢小刚老师。
0: 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到此结束，稍后是台里边的其他的节目，再会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塔，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0290-816-816。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

向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于燕的文字。这世上真的没有感同身受。辛夷坞在《山月不知心底事》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心，我们的肉，长在个人自己身上，酸甜苦辣自己尝的味道也只有自己知道。我们也总是想得到别人的理解与认同，可大多数的时候却总是被误解。后台也收到过很多听众困惑的留言，有人问我说，怎么样才能不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我曾经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渐渐摆脱他人的目光，才渐渐明白了，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哪里又有什么标准的活法。他人对你的不理解，不过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过去，更不懂我们的心之所向。与其辗转反侧去纠结那些捋不清的关系，解释不清的误会，不如坦坦荡荡继续做自己。就好像那句话说的，永远不需要向别人解释你自己，因为懂你的人不需要，不懂你的人也不会相信。若是太在意别人的想法，一定过不好这一生。我很佩服去年出差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女孩叫小苏。我记得当时开完会，项目组长组织我们一同去吃饭唱歌，小苏却突然直接就说她还有工作要做，就先走了。说完，她在周围略带诧异的目光当中，有礼貌地和我们一一道歉，也一一道别了。听她的同事说，小苏一直都这样，总是加班到最晚，特别努力，也不见多做出什么业绩，话语当中还带着几分不屑的意味。后来正好有小苏来和我对接工作，我发现他的效率很高，做事的态度更加是精益求精，丝毫不敷衍。久而久之，我们也渐渐熟络起来。偶然问起来，我才知道他除了繁忙的工作，还在准备考一所985高校的在职博士学位。几年前硕士毕业的小苏因为家庭条件无法支持，就只好放弃了博硕连读的机会，转而开始工作，为家庭分担债务。父母一直对此心怀愧疚，小苏还总是宽慰他们说，读不读都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即便如此，他还是在默默用业余时间学习，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追求。他工作任务上一点也不敢马虎的同时，一有空就抽时间埋头备考。尽管身边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告诉他没有必要这么努力，嘲讽他的微小谨慎，但他好像从来都没有放在心上。他总是全身心规划着自己的生活节奏。我也是在认识他以后才更清晰地感受到原来优秀与平庸的差距，其实就是在这种时候逐渐被拉开的。一书也说过，有什么好解释的呢？人们只愿意相信他们要相信的一切。是啊，有人觉得我们过度努力又怎么样，大可以继续坦荡的努力，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不辜负自己。正是不在意他人的眼光和看法，我们才有了自己的梦想与远方。若是一个踏入职场就被办公室关系纠结得心神不宁的人，又该如何在日后的漫漫长路里去坦然的生活？当我们都不敢大大方方、坦坦荡荡地做自己了，又哪里还有勇气去说出那些未曾完成的梦想呢？在《爱情公寓》里，我们许多人喜欢胡一菲，我想我们其实是在羡慕他的那种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的生活态度。众口难调，我们哪有那么多气力去费力解释。

反而只会把自己弄得身心俱疲。生活里的我们，正是因为太在意周遭的目光了，反而做什么都是束手束脚，丢失了做自己的勇气。我想起一部日剧，就叫《被讨厌的勇气》，剧中的女主人公兰子去蛋糕店里买蛋糕，前面排着长长的队伍。这个时候，一个小女孩突然跑到队伍最前面，大声地说要吃店里仅剩下的最后一块草莓蛋糕。虽然小女孩被家长带回了队伍里，但前面的其他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别的蛋糕。可是轮到兰子的时候，她直接点了那一块最后的草莓蛋糕。兰子的行为引起很多人的诧异，可她竟然在周围排斥着的反感眼神中毫不在意地开始享用那块蛋糕。此时的字幕渐渐道出了我们的心声，自己的人生只有自己可以主宰，我们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着的，生活从来都是自己的，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被讨厌当然需要勇气，而这份勇气便是你做自己的底气。这一路走来，我们都太明白，无论你怎样做，都会遇到无数质疑的声音和否定的评价。但正如那句老话所说的，谁人的背后无人说，谁人的背后又不说人。我们会被议论，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更不必试图要求他人去懂我们的感受。我们是为了爱我们的人而活着，为了他们的信任而砥砺前行着，又何必去在意那些不懂你的生命过客。也请你一定要记得，在我们因为被他人误解而闷闷不乐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味把糟糕的情绪丢给自己承担，因为被误解根本就不是你的错。总有一些人没有理由的相信着偏爱着我们，所以也总会有一些人你付出万分努力也得不到理解与认同。尽管放平心态，坦然而释怀地活出自己，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其实就是安静又努力地默默坚持。我想这样的行动将胜过千言万语的解释。我们都曾以为自己是不被理解的个体和艺术，直到后来才明白，如果非要从别人的眼里看自己的话，那么就去看那些爱着你的人的眼睛，而不是去在意那些既不知道你的过去，也不清楚你的现在，却开口就否定你的人。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タロイム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0: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孟梅的文字。别用熬夜的方式去爱一个人。凌晨三点的晚上，习惯性的关灯看着窗外，黑色的夜晚因为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变得有一点人情味，好像熬夜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忘记是怎么开始熬夜的，但是我想很多人的熬夜大概都同我一样，是因为一个人开始的。那个时候手机只有两个功能，打电话发短信，唯一的游戏就是俄罗斯方块。喜欢他的时候100个字的短信显得特别珍贵，每一次发送前都会仔细琢磨字里行间的意义是否表达清楚，看过发送之后又以一种彩票开奖前的心情来期待着。叮咚声响起就是那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刻，所以为了让幸福的时刻持续的时间久一点，减少睡眠时间就成为了最佳的选择。如果可以和喜欢的人多说几句话，睡不睡觉都好像没那么重要了。在友情饮水饱的时候，喜欢一个人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你为他学会了化妆，你为了他决心减肥，你为了他变得大胆。说喜欢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等一个人很多年也是值得被称赞的事。可是现在，喜欢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人的秘密。害怕太过热情，又害怕太过安静，做不到陪在身边就假借我不困趁机和他多说几句话。而更多的时候是你一个人面对着冷清的手机，他并不会记得还有一个人在等他，他也并不关心你是否已经困到上下眼皮在。

打架，因为你始终都没有走进他的眼里。前几天从朋友那里得知素子的前男友要结婚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愣了一下，毕竟曾经的很多年我都以为他最后会跟素子结婚。其实当时素子和前任分手以后没有老死不相往来，两个人还是跟以前一样，我就是觉得他俩作，明明只要有一个人开口就能和好的，可两个人硬是死撑着谁也不说。素子以为他们肯定不会分开，没想到对方的喜欢却因为分手慢慢的淡了下来。发过去的消息他不再秒回了，素子想问一句你在做什么，也好像变得没有了立场。他开始慢慢觉得害怕，害怕就这样失去对方，所以他放下了面子，也放下了矜持，用他从未表现过的迫切去挽留他，可还是没有能够成功。他学会了跟对方说一些曾经他喜欢的段子，但是对方只会回复一句哈哈。他也发过很多跟自己日常相关的东西，可是得到的回复永远都是哦是吗，或者干脆就是置之不理。他熬过了无数的夜，只为等一条对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回过来的消息。他一直等到对方身边又有了一个新的人，直到他明白原来他们之间再也没可能了。其实这个世界上最让人难过的不是从未得到，而是得到之后又失去。对方的绝情让你所有的欢喜和难过都无处安放。电视剧《恋爱先生》里陈浩说过这样一句，凡是这种无功而返的感情碰都不要碰，不要把自己活成别人炫耀的笑柄。无功而返听起来就不顺心，没有人喜欢付出心血却达不到自己的目标，过度喜欢会太累，看不到希望。现在的我对待感情不会再那么执着，喜欢只有你情我愿才能够走下去。如果只是我傻傻地跟在你身后，那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和你面对面拥抱。爱是一场蒙眼的远行，谁也看不清途中的风景。聪明人在惶恐中偷偷地摘下眼罩，痴情之人只是兀自握紧手里的那个人。看过很多很多关于张爱玲的书，可记得最清楚的只有这句话。现实生活中，聪明人从一开始就不会接受到你爱的信号，而痴情人却依旧卯着劲往里钻。或许在爱情上，你觉得应该笨鸟先飞，觉得得多花点时间就能让喜欢变得容易一点，可是感情这种东西不是靠说得多、了解得多、做得多就能够开始的顺畅的。感情里输的永远都是更加痴情的那一个，只有一个人支撑的感情总有一天会坍塌的。所以亲爱的，如果你也是这样，别熬夜了，快睡吧，别再傻傻等一条你永远都等不来的消息了，好吗？

0: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藏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一禅的文字。如果一个人天天联系你，听过这样一段话，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不再那么喜欢呼朋唤友了，不再喜欢讨好，也不再喜欢小心翼翼，一切都顺其自然，更愿意重视那些主动联系自己的人，愿意陪伴那些心里真正有自己的人。那些总是主动联系你的人，不是不忙，也不是无聊，而是因为心里有你的一席之地，把你看得很重，所以才愿意维系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值得让我们去努力追求或奉献出珍贵时间的人，才是那个在感情里特别的对象。

与人之间总是沉默，就真的变淡了；久不联系，就真的疏远了。任何关系中隔阂的出现，都是慢慢积累的。这个世上没有来日方长，只有物是人非，人走茶凉。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爱情最好的状态，就是为了喜欢的人，手机24小时不关机。如果有一个人真心的对你好，一定不要让他辜负，因为每一个对我们好的人都不会无缘无故这么做。愿我们都能于千万人之中遇到那个可以相伴一生的对自己好的人。以后的日子，记得珍惜那些主动联系你的人，和真正珍惜你的人在一起。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タロアモ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佚名的文字，心凉了就再也暖不回了。记得看过这样一段话，说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而你惦记着其他饮料，所以你将它搁置一旁，可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温水，你以为它一定还是温的，可端起来早已经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人和人之间的交往靠的是真心而不是套路，你对我好我也会对你好，你若不珍惜我的付出，那时间久了我也会慢慢远离你。没事时候的嘘寒问暖远比有事儿时候的去意逢迎要真诚得多，你真我就真，你假我转身。人心就这一颗，曾对你敞开可你避而不见，那心凉了就再也暖不回了。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变得不再那么爱发脾气了，对很多事情都是淡淡的态度，不悲不喜，也不愿意再去掏心掏肺讨好一个人。如果你不喜欢我，那我也就不再打扰你了。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你没经历过我的苦，就别劝我大度。你不知道我曾对一个人付出十分的热情，到最后只凝成了一分的冷淡，这期间的失望和难过，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人心难琢磨，但说白了，我们都是在一次次的伤害后选择蜷缩起来独自疗伤，慢慢地为自己罩上了一层厚厚的盔甲。后来的我

有点相似，从前在意的现在没那么在意了，从前喜欢的现在可能也没那么喜欢了，宁可少点欢喜也不愿意再受欺骗和背叛。受的伤多了，攒的失望多了，人难免会变，而这一颗心也就不再像最初那么炽热单纯了。衣服破了还可以补，水凉了还可以热，但一份欢喜被耗尽了，是再也无法回到当初的。有些离开一转身就是一辈子，能够伤害到你的其实都是你在意的人，你把他们放进心里，所以他们才能肆无忌惮地伤害你。当你累了倦了明白了放手了，回过头来看看遍体鳞伤的自己，真的为自己感到心疼和不值。爱是免费的，但绝不是廉价的，要留给同样心里有你的人，同样愿意对你好的人，才不会受伤。热情和真心得给对了人，才不会被辜负。也许我们没那么幸运，一下子就找到可以携手白头的人，但也不要因此就怀疑感情，甚至否定自己。你要记得，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能被带走的都不是对的人，为了他们懊恼难过没有半分意义。不该记的人就果断放弃，不该伤的心就早点收回，不该爱的人就趁早放下，不该念的情就坦然忘记。你要也相信，所有分离都是在为真正的陪伴让路，会有一天你遇到一个人把你捧在手心细心呵护，你也会遇到三五知己懂你暖你伴你余生。别伤了对你好的人，别寒了对你好的心，不要把真正对你好的人推开，不要让他们从你的生活中慢慢淡去。心伤补不好，心凉暖不回，有些人一旦走了就真的再也找不回来了。余生只爱那些值得爱的人，只珍惜那些该珍惜的人，好吗？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人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一场。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精神。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来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春天，甜过三月甘蔗甜，放年底，淡过江水雪牛年。

0: 双击三。黄河三角洲本土植物可以吸收大量盐分，增加土壤养分。过去，由于外来物种入侵，炎帝碱蓬的生存空间被抢占。这是当年的视频资料，绿意盎然的海滩上看上去很美，却暗藏着生态危机。这里只有一种植物，原产于北美洲的护花迷草，它曾经对保滩护堤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由于繁殖力强等特性，护花迷草破坏了生态平衡，原来的炎帝碱蓬海草床不见了，大量底栖生物死亡，鸟类无处觅食，因此护花迷草也被称为绿色沙漠。2020年，东营正式启动护花迷草全域治理，
1: 先切断上面的根茎，下面是挖机把它翻过来暴晒，很快就死掉了。这个花迷草中间是中空的，就是可以通气，然后把割掉后呢，那个水进到这个中间就已经闷死了。
0: 经过几年治理，护花迷草在黄河三角洲已被清除，炎帝碱蓬海草床大面积修复，底栖生物数量明显增加，鸟类由保护区设立时的187种增至376种。
2: 有水啊，小心！
3: 这有个坑啊！
2: 它大鸟飞跑了。
0: 赵亚杰带领监测小队来到东方白鹳巢穴前，做详细的观察和记录。他介绍，东方白鹳喜欢在高大树木上筑巢，由于保护区内缺少大树，于是专门搭建了许多这样的高楼。
2: 像这个季节，东方白鹳在繁殖，等到春秋的时候呢，又会有候鸟在这里迁徙中庭。我们湿地恢复最初的雏形就是这样子的，围坝蓄水，营造这样的有水的沼泽湿地，有深水区，有浅水区，这就是给一些游禽和涉禽提供不同的觅食场所。
0: 这里是保护区为鸟类修建的繁殖岛，四面环水，成了鸟儿的安全岛，它们可以在这里安心繁育小鸟。赵亚杰团队对鸟巢逐一打点定位，将持续跟踪监测。黄河三角洲通过湿地修复、生态补水、水系连通等工程，这片昔日的盐碱荒滩已成为鸟类国际机场，每年迁徙越冬的候鸟达到数百万只。
1: 黄河三角洲是叫黄河流域的晴雨表和体温表，黄河流域如果健康了，黄河三角洲这个生境就更加健康，生态系统内容更加丰富。
0: 近几年，数十万只候鸟集结翱翔，形成鸟浪，成为东营独有的自然奇观。这也是鸟儿在用翅膀为生态环境投票。
4: 黄河干流已经连续4年全线保持了二类水质，水质之变孕育生态之变。黄河全流域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上游修复高原湿地，稳固清水源头；中游推进水土治理，减少入黄泥沙；下游终结断流现象，湿地持续扩容，生物多样性不断恢复，母亲河重焕盎然生机，绿意绵长，润泽两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中，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把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
1: 2009年，水女士购买了浙江宁波某小区的一套房屋，房屋位于8楼，是该栋楼的顶层，客厅朝西，有一整面落地窗。2021年12月，对面一幢玻璃幕墙建筑通过了竣工验收。从此以后，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就会经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的客厅，夏季尤其严重，这让水女士和家人的生活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2: 我是反正睡不了嘞，我们家里啊，前面有一个1000多平方这样这个玻璃幕墙，刚好对着我们的房子。我们的房子呢是它是挑高的，有3米多高，这个窗也是3米多。5月到8月里面，就每一天有4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我今天屋里了，全部窗帘又拉落来，没擦黑位置了。
1: 水女士找到对面楼宇的开发商协商，开发商也对水女士家房屋客厅的窗户做了贴膜处理，但反光并没有明显改善。于是水女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赔偿损失32万元。
0: 自己的房间被照得睁不开眼睛，这算不算侵权呢？庭审中围绕争议焦点展开激辩。
3: 这个案子最大的争议焦点呢，被告到底有没有构成侵权？因为被告抗辩，他认为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阳光不会造成污染。原告以被阳光照射为由，认为被告造成侵权，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
1: 起初，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委托了3家鉴定机构，对本案的太阳光反射光照的情况进行鉴定，但委托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了。相关专家表示，当前法律对太阳光照度并没有一个上限标准，所以鉴定机构无法对该案的情况进行鉴定。
3: 那目前国家对光照有一个 LED 屏幕反射光照的一个限制规定，对太阳光照是没有这方面规定的。再说反射光它具有一个不稳定性，会随着季节、时间、太阳升起的高度等等受到影响，那本身要监测一个光照度也非常困难，即使通过技术条件监测到了这个光照度的相应数据，因为缺乏一个上限的标准，也没有办法直接根据数据去判断它是否超标。
1: 为了确认反射光线的实际情况，法官分别选取了不同时间段对涉案房屋进行现场勘查，
3: 最后是以这个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程度这么一个标准去判断被告是否构成侵权的。那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中反射光存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经过我们现场情况来看，这个反射光对人的感官是非常刺眼的，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一个程度。
1: 我国民法典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
3: 原告夫妇呢是退休老人，他们居家时间比较长，而且这个在客厅是他们主要的一个活动区域，所以我们认为对原告的正常的起居生活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的，最终是根据这个情况去确定了被告构成侵权。
0: 两栋涉案建筑都已经建成，拆除相关设施有可能造成极大的浪费。那如何化解纠纷，降低对原告光污染的侵害呢？
1: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女士经咨询后得知，若将涉案房屋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影响，更换费用约为6.5万元，因此将诉讼请求中的赔偿数额变更为6.5万元。
3: 那么针对原告的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那我们最终是采取了一个替代性损失修复的一个方案，也就是说考虑如果把原告客厅的玻璃窗改造成一个低透玻璃，那它既可以有效减少反射光的摄入，那这个费用也比较低。
1: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因涉案建筑已建设完成，整体拆除玻璃幕墙将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部分更换亦影响美观，同时缺乏对涉案房屋进行内部改造的可行方案，即使进行改造也会对房屋的原有装修造成破坏。与前述两个方案相比，更换涉案房屋客厅玻璃显然更为经济合理。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水女士损失6.5万元。宣判后，房产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独有的动植物种类及种质基因库，一棵棵百年古树是维系这片绿色生态不可或缺的支撑。然而为谋取暴利，犯罪团伙把这片自然遗产当作目标，持续盗伐珍贵名木，最终因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等罪名获刑。同时部分被告人购买了碳汇替代履行生态损害赔偿责任。
4: 被告人分三组，在2016年期间到2024年的2月份时间，到这个案发地点分别砍伐紫金木，还有绿楠、绿金松，又将这些木头加工省这个方木或者板块，从山上拖拽下来。
5: 检察官提到的这些木材并不是普通的树木，其中海南紫荆木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木质极其坚韧，是海南特有的珍稀树种。而绿楠与陆军松同样是热带雨林中极其珍贵的建群树种。那么从2016年到2024年，这些人是如何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盗伐珍贵林木而不被发现的呢？这些人又是怎么想到要通过盗伐林木来赚钱的呢？原来这些人之所以会铤而走险盗伐国家重点保护树木，是因为其中一个叫王某武的人2016年在海口打工时认识了在一家家具厂工作的李某琼。王某武从李某琼那里得知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里有一些木头可以卖给别人做家具，很赚钱，王某武就动了歪心思。
4: 王某琼回到村里面以后，通过他们几个兄弟分仓组拿砍刀邮寄直接上山全找，就是收购老板需要的木材进行砍伐。
5: 为了找到合适的树木，这些人可谓煞费苦心。王某武带领村民们进入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时，会提前准备生活费，让人购买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徒步进山。为了不被人发现，他们还用手拉锯分割树木。
4: 因为怕出声音，山里面有护林员发现，他们通过砍刀、斧头、手拉的锯，又将这个树砍下来。
5: 检察官介绍，王某武等人将树砍倒后，为了方便运输，他们还会用工具将一棵棵参天大树分成多个小段或者一块块木板，一系列工序操作下来，时间要一个月左右。为了不被发现，他们还会花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用纯人工的方式将这些木材运下山，最远的一次运输距离竟长达将近30公里。
4: 拖这些木头下来的时候，他们用砍刀开山路，并且在开山路的时候也砍伐了涉及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的黑梭罗、蝴蝶木。
0: 这个团伙每一次从出发到运输木材下山时间都在2个月左右，这期间他们还改装了一把射钉枪，用于打猎捕获山里的野生动物来食用。
4: 其中有一个被告人就自带枪支到山上去打鸟还有这个鼠类的，并且在其中也放了兽甲。
5: 经过调查确认，团伙中石某雄等人打猎多种野生动物用以食用。这个盗伐团伙之所以能从2016年到2024年的8年时间内多次得手，

0: 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从小就在附近的山里活动，凭借对地形的熟悉，他们能绕开护林员和监护设备。
1: 经常到山上，去玩啊，砍柴啊，他对路径，特别是对这个管理局的一路上的监控摄像头，还有这个护林员的值班点，他都摸一清二楚。
0: 直至2024年2月，一位护林员在工作中发现了被盗伐的树根，案件才得以浮出水面。根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环境资源类案件集中管辖的区域划分，乐东黎族自治县检察院将这起案件审查起诉至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查明，王某武等人组成的犯罪团伙形成了源头破坏、运输流转、终端销赃的全环节犯罪网络，作案时间长，涉案人数多，危害范围广。这起案件对海南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及林区公共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法院查明，8年时间里，这个团伙共盗伐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海南紫荆木11棵、北油丹15棵，还有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陆军松4棵，获利11万多元。
2: 采伐，然后这个损毁、运输、加工，这些行为都是构成这个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
0: 法院查明，这个团伙还盗伐了没有被列为保护品种的其他树木，还构成了盗伐林木罪。此外，他们在运输下山的过程中还损毁了大量的天然阔叶林。
2: 采伐的林木直接接触的就是地面，它就造成了大量的这个2-300株的这个天然林，这个直接损毁，还造成了这个黑梭罗和蝴蝶木这两类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也是造成了一定数量的损毁，也有10几株加起来。
0: 今年5月29号，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依法以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盗伐林木罪、非法狩猎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罪名，分别判处26名被告人有期徒刑4年6个月至1年不等，并判处30万元到8000元不等的罚金。
3: 用身边案例讲清法理，讲明生态保护政策，坚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意思、品系，粗放式的扣三吃三的老旧观念，找准合法合规征收的路子，从源头上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
0: 据法官介绍，国家公园作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和生物多样性核心保护区，承担着维护区域生态平衡、涵养水源、保育物种、固碳适氧等关键生态功能。园内林木无论保护等级高低，均纳入特殊管控和优先保护范畴。
2: 被告人，你可能为了自己的这个一点私利，也是为了一些经济利益，你可能就是把这个又需要那么久长成的一棵树盗伐之后拿来出售，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国家严厉打击的行为。它也真的是对这个生态造成了这个可以说是在短期内是无法这个修复的一个后果。
4: 积极推行补植复绿、劳务代偿、认购碳汇等多元化的修复举措，让生态的破坏者变身为生态的守护者，全力推动受损生态环境复原。
0: 法院在对这起案件的被告人进行审判的同时，也积极引导被告人进行生态修复。部分被告人在法院审理过程中购买了碳汇，并通过种植坡垒、海南紫荆木、青梅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方式修复了生态。法院认为，这也是一种悔罪的表现，在量刑中予以了考虑。
2: 购买碳汇，购买的这个资金呢是支付到海南省林业部门的这个专款专用的这个相关账户，海南省林业部门也会拿这个资金用于种植林木森林抚育等生态修复行为。
4: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优化巡回审判，完善审判加修复加预防加治理的全方位生态司法保护体系，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高质量保护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5: 这起盗伐案的宣判彰显了司法对破坏生态行为的零容忍，从深

0: 莱他明掺入电子烟油中制成伪劣产品来进行销售。我们来看上海检察机关公布的两起案例。2024年5月，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收到举报，称有人售卖会令人产生幻觉的电子烟。经过侦查，公安机关陆续抓获了邱某等7名犯罪嫌疑人，查获伪劣成品烟弹700多个，以及大量生产原料和配件。经司法鉴定，涉案烟弹与原料中均含有替莱他明成分。
1: 这种成分呢是属于一种兽用的麻醉剂，那么加了这种成分以后呢，它对于吸食者来说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短期的吸食，它会让我致幻上瘾，感到亢奋，对于一些吸食者来说，他吸了以后他会还想继续去购买。
0: 办案人员进一步查明，邱某等人在7个月的时间里生产销售这种兽药电子烟，销售金额达170余万元。而这伙人的幕后老板是藏身于境外的孙某。
1: 拉近团伙以后呢，这个孙某就离开境内去到了国外，在国外遥控指挥着这个邱某在上海去引导整个团伙来进行制售烟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个孙某呢是去联系采购替莱他明，包括一些烟弹啊、弹壳呀、一些原料之类的这些配件。
0: 2025年10月，经过公安机关的工作，孙某回国投案。今年2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孙某有期徒刑8年11个月，并处罚金100万元。同案的邱某等7名被告人也分别获刑。在这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中，警方顺线深挖，还同步打掉了另一个关联团伙。犯罪嫌疑人冯某等4人在短短3个月内大量制售兽药电子烟，涉案金额60多万元。据办案检察官介绍，这些兽药电子烟里加入的替莱他明是一种兽用麻醉药品，仅可用于动物麻醉，从未被批准供人体使用。目前虽然未被列入药用类、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不属于毒品，但是同样具有成瘾性，严重危害吸食者健康。
1: 如果你短期的去吸食此类的这种兽药电子烟，可能会导致你本身致幻上瘾，或者说会比较亢奋。但如果你长期的接触和吸食，那么它对于你的神经系统首先会产生一种麻痹和让你意识模糊。那么如果进一步再长期的吸食，是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
0: 案件中有一名充当代理商的被告人，不仅对外销售这种兽药电子烟，自己也深陷其中，属于典型的以贩养吸，滥用之下他的身体已不堪重负。
2: 基本上每天吸食10到20克，他连续吸食了1个多月，本来是个健康人，到我们审查起诉提审他的时候，他连笔都握不动，他自述自己是脑部有萎缩，话都讲不清楚了。
0: 检察官介绍，生产过程中被告人还会刻意添加各种水果味的物质，这不仅让兽药电子烟更具迷惑性，也可能成为潜伏在青少年身边的安全隐患。
1: 此类烟弹它出现在一些校园周边，或者说一些社区周边，不知情的那些学生孩子们购买到了，然后误吸食了以后，一旦他致幻上瘾，其实对于后续他们整体的一个人生来说，或者说我们生命健康安全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0: 办案检察官梳理案件发现，替莱他明作为毒品替代物，这几年已经开始在非法渠道流通，并且从原料的买卖、运输、制售、交易各个环节都呈现出明显的类毒品化特征。被告人孙某供述，他是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认识了贩卖替莱他明原料的卖家。孙某付款购买之后，他自己并不去取货，而是安排一名团伙成员到特定的城市完成交易。
1: 卖方呢会指使人将这个物品放在特定的位置，然后通知孙某，孙某呢再将这个地点转达给他去指使取货的这名成员，由成员前往特定地点进行一个取货。也就是说，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呢，其实双方都是没有时间跟空间上一个物理的接触，是互不见面的。
0: 团伙成员拿到替莱他明后也不会随身携带，而是按照孙某的指令将原料包裹伪装，然后通过快递寄递至上海。
1: 放到一些正常的饼干的包装里面，或者是一些坚果里面，外面的是你看去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食品或者是坚果罐子，但其实里面它就藏着一小包一小包 T-amin 的原料。那么也并不是说直接寄到窝点的，它可能寄到上海的某一个地方，再由一名成员去取。

0: 取回到窝点，再进行整体的这样一种烟弹的加工。
1: 在团伙招募环节，孙某会选择和自己打过交道的熟人，有人负责取原料，有人专门在居民区内租房生产加工烟弹，有人专门开车送货。孙某通过境外聊天软件下达指令，严密控制着团伙的运转。
0: 就前员工，包括一些可能特定关系异性朋友，然后还有一些就其他的可能以前一直就是接触的，就反正搞这种圈子的人朋友，弄在了一起。
1: 在销售环节，孙某团伙同样采取了隐蔽的点对点模式，他们建立二级代理网络，靠熟人介绍等方式进行分销。一颗含有替来他明成分的烟弹，孙某团伙出售给代理的价格是100多元，代理卖给吸食者的价格则是300到700元不等。
0: 类似的会有一些涉毒经验，或者说会有一些比较追星猎奇的这样一些人员来向他们去推荐购买，甚至说呢，他们也会有在一些比如说酒吧呀，或者是 KTV 啊这样的一些娱乐场所之内，通过这个点对点背靠背就是介绍询问的方式来询问，就你是不是有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意向，进行一些推销和介绍。
1: 检察官介绍，团伙成员在交易兽药电子烟时，普遍采用丢包式手法，就是将烟弹藏进信箱或寄存柜，让买家自取自付。收到现金后，团伙成员便会用少量多次存取、多账户转移的方式来掩盖资金流向，企图将赃款层层洗白。
2: 他们会先把钱存到一个人的账户里面，然后再从另外一个网点里面把这钱再取出来，然后再存到犯罪嫌疑人的账户里面，会经过这样一次洗白这种方式把钱给洗出来。
3: 这种极具欺骗性的兽药电子烟本质上是毒品替代品，执法机关严厉打击此类犯罪的同时，社会公众也需提高警惕，切勿为了追求新奇刺激购买所谓的上头烟，如果发现违法线索，应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你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6月8号至9号，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5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6月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5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5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3: 6月5号，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6月5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缅甸外长丁茂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
0: 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5: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时，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人个人账户。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被共计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且需全额支付。
1: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医保钱包是家庭共。

0: 共济的一种方式，是实现跨省共济的桥梁。那么医保钱包如何开通，如何使用，我们一块来了解。
1: 如何开通医保钱包？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之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之后，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好了。要实现转账，接受共济转账的一方也需要开通医保钱包。授权人转账成功后，被转账人可在自己的医保钱包界面查询钱包余额及转账记录。每个医保钱包账户单日限3笔转账，每笔转账金额不超过2000元。医保钱包跨省共济与常规家庭共济有何区别？个人账户家庭共济通常在省内使用，跨省共济就要用医保钱包了。常规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掏钱的共济人个人账户在被共济人结算前资金不转移，亲属看病结算时才扣您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钱包类似于提前转移额度，您确定给哪位近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济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能超额开支。
2: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重点关注全年龄段人群眼健康，重点防控近视等眼病。
0: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最新数据，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2024年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
2: 今年的9月1号起至年底，北京将对全市的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开展远视储备筛查，建立专属视力健康档案，动态监测视力变化，提前预警近视风险。
0: 那么，什么是远视储备？学龄前儿童应该如何防近视呢？
3: 新生儿眼球尚未发育完全，普遍存在生理性远视，屈光度约为250至300度。这份天生的生理性远视就是远视储备。随着身体发育，远视度数会逐步下降，到12至15岁左右发育为正视眼，屈光度稳定在正-50度之间，这种孩子不容易发生近视。通俗来讲，远视储备就是孩子与生俱来的视力保护余额。结合国家行业标准与临床数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着对应的远视储备参考值。比如3岁是200到250度，4至6岁是150到200度，7至8岁是100到150度，数值低于标准下限即属于储备不足，近视风险会显著增加。
4: 保护远视储备是近视防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远视储备一旦丢失就不可恢复。那么如何保护？实际上就是要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0到3岁不建议使用电子产品，3到6岁要尽可能的少使用电子产品。在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要遵循科学的用眼习惯，同时要每天保持2小时的自然光下的户外活动。
2: 说起中风呢，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脑部突发急症，可是您知道吗，眼睛啊同样也会遭遇猝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眼中风，这是一种凶险的眼科急症。
0: 那么眼中风到底是什么？哪些人风险更高？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眼中风医学上称为视网膜血管阻塞，发病原理和脑中风十分相似，多是血管被血栓堵塞引发，其中视网膜动脉阻塞最为危险，黄金救治时间仅有90分钟，延误治疗很可能造成永久性失明。眼中风的发病症状很有特点，大多是单眼突发视力骤降，眼前像被黑布遮挡，全程没有疼痛感。还有不少人会出现一过性眼前发黑，几秒到几分钟后自行恢复，这也是重要的预警信号。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患者以及中老年动脉硬化人群都是眼中风的高发群体。
4: 一旦发生视网膜血管的阻塞，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专业的诊治。那么在临床上如何去预防？第一，要控制好血压，监测好血糖、血脂的水平，同时的话呢，避免这个情绪的波动，

0: 有熬夜、疲劳这些诱发的因素。
1: 眼部按摩、手机护眼模式、防蓝光眼镜，这些护眼的方法真的有效吗？
2: 如果操作不当，不仅保护不了眼睛，反而可能造成伤害。你也可以对照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踩坑呢。
3: 眼部按摩有讲究，按压眼球有风险。
4: 因为我们眼睛就像一个葡萄一样，如果我们用外力使劲的按压，有可能会把眼睛里面一些重要的结构挤坏，可能晶状体和人工晶状体就会发生移位，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眼压高、视力严重下降，甚至视网膜脱落这些严重的并发症。
3: 手机护眼模式不等于无限使用通行证。
0: 手机的护眼模式呢，它是通过手机的显示参数来调整了屏幕的亮度和这个色温，但是的话呢，手机对眼睛的损害更多的是来自于长时间的使用所造成的对眼睛的这种疲劳，那么以及内膜稳态的一个破坏，所以的话呢，手机的使用时间必须要控制。
3: 防蓝光眼镜不能预防近视。
5: 目前来讲也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证实我们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预防近视的发展。像我们平时接触的这种自然光啊，包括这个蓝光，对于我们眼睛来讲，我们是一个生理性耐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有的时候戴这种防蓝光眼镜的时候，甚至会减弱进入到我们眼内的这种光线，造成一个昏暗的这么一个阅读的这么一个环境，反而会加重视疲劳。所以说防蓝光眼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对于防控近视来讲。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金龙鱼正式官宣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粮油产品赞助商，续写长达20年的奥运情缘。
7: 自2006年首次携手以来，金龙鱼始终以长期主义为信念，将卓越的品质贯穿于每一粒米、每一滴油，持续护航中国体育健儿的营养膳食，也成为亿万国民餐桌上的安心选择。
6: 新周期，新起点。金龙鱼以科技之力守护产品品质，以创新、品质、极致、放心、健康的品牌价值，见证赛场与生活的每个荣耀时刻，为中国体育与国民健康持续提供坚实可靠的营养后盾。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1、2、3，知道了吗？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4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
2: 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4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6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这些国家标准将为我们今后出门旅游带来哪些变化。
1: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呢是持续的加快，老年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老年旅游已经成为老年人重要的文化休闲与康养方式。
2: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就是要满足老年群体对旅游服务的安全性、舒适性、便利性的需求。

0: 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依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定制设计行程。新国标创新增设老年接待专员、旅行安全员两个全新岗位，依据团队人数配比人员，明确相关人员需经专业培训考核上岗，提升全程服务与安全保障能力。
1: 老年人啊，他可能会有在安全上会有一些风险，这样我们在这个标准当中啊提出来，旅行社要安排相应的安全保障的人员，然后这个人员可以是兼职的，也可以是专职的，啊，通过这样的来保障这样的一个出游的这个体验。
0: 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同时要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畅通投诉渠道，保障老年游客合法权益。标准的实施有助于引导旅行社规范经营行为，倒逼旅行社完善服务流程，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同时也为监管工作提供明确的技术依据，便于开展监督检查，规范市场秩序。
2: 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有近5亿人，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的出行受限群体。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2026年8月1号实施。
3: 标准将如何惠及这些出行受限群体，解决他们外出住宿时常面临的通行不畅、设施难用、信息不通等现实难题？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0: 标准规定了无障碍旅游饭店的总体要求、无障碍通用规则、无障碍服务、无障碍人员、无障碍服务评价与改进等内容。
4: 过去的标准大多的只是关注残疾人，这一次呢，打破了这个局限，明确把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婴幼儿这些需要一些特殊的群体都包含进来。
0: 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际标准，并同步吸收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旅游服务管理实践经验，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
4: 我们针对饭店18类的核心的设施，制定了明确的无障碍标准，覆盖了像出入口、停车位、坡道、电梯扶手，包括公共厕所等等，我们都规定了明确的尺度、高度标识。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饭店已经着手按照新国标要求进行相关硬件和服务项目的调整完善，
4: 为全国旅游饭店提供统一的规范，切实地解决特殊群体出行住宿难题，保障平等出游的权利，可以激发我们的银发经济、无障碍消费等新的潜力，把全龄友好落到实处。
2: 2025年12月，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行动方案》。
3: 如何依托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携手共建融合创新的美丽湾区？今天遇见美丽中国粤港澳美丽中国先行区篇，跟随记者实地探访大湾区生态发展新图景。
5: 这里是广东顺德北滘镇海创大族机器人制造城，就在6年前，这里还是一片以五金、塑料、包装、汽修等低端产业为主的加工聚集区，产值只有几千万。经过改造提升，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以机器人制造为主的高端产业园区，进驻了200多家相关的企业，产值也超过了几十亿元。
6: 曾经散乱低端的污染企业挤占环境容量，制约区域长远发展，当地采取淘汰落后产能、盘活存量土地、补齐生态短板，彻底破除小散乱污的发展局面。环境提质扩容后，如今一大批大湾区高端优质项目相继落地入驻，园区招商率已达90%，良好的生态环境也让当地百姓感受到了变化。
7: 以前这里啊，都是一片那个旧雅房来的，这个环境不是很好了。现在太幸福了，现在这里又安全，又舒服，家门口就是公园一样了，这里处处都是光景。
6: 生态人居环境改善推动了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生态资源进一步转化为湾区的发展优势。
5: 这里是广东惠州博罗县下朗村的旅游驿站，今天的天呢特别的热，我们发现清澈的蓝石河河道已经成了天然的泳池，来自大湾区周边几个城市的游客纷纷在这里停下脚步，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8: 感觉这儿怎么样？很好啊，以后还要来吗？
6: 环境好了，旅游发展起来了。在广东南昆山和罗浮山之间的四个区县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环两山。惠州市打造了16个主题驿站，将散乱的旅游资源有机整合，推动地区生态价值转换。
9: 前几天都变了，搞得这么好哈，那个游客来都我们村庄啊，原来出去打工的都围来，有些都围来了。
8: 那你现在感觉很幸福啊？
9: 很幸福啦，我的老人家，我的小孩去打工都不去啦，为了搞那个文摊啦。
2: 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区域，与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先行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特点在于融合创新。
3: 规则如何衔接，标准怎么互认？我们来看记者从大湾区发回的报道。
6: 在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屏上，记者看到大湾区空气质量6项指标的数据每天都是三地共同发布。如今三地共同设定了区域统一减排的目标，形成会商机制，驱动湾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截至目前，大湾区 PM2.5 年均浓度已降至每立方米20微克以下，大气6项主要污染物浓度连续11年稳定达标。
10: 粤港澳三地标准体系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打通地域的这种壁垒，形成合力，让湾区真正实现发展高质量、生态高颜值、生活高品质。
6: 广东省出口型企业较早受到来自国际客户提出的碳排放管理的要求，广东开展粤港碳标签互认合作，一次核查可以获得广东和香港2张碳标签的证书。
5: 这里是广东佛山一家生产户外面料企业的质量检测室，它的这些面料主要出口欧美等国家，在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互认以后，粤港两地对这家企业发放了第001号的碳标签证书，这也就意味着企业就拥有了国际的绿色通行证。
11: 这个碳标签呢，就让我们得到的这个公信力，就是客户欧美的客户呢，对这个是很认可的。
6: 有了这个绿色通行证，这家企业的欧美业务量一季度增长了40%，截止今年4月底，大湾区内的企业已获得62张碳标签证书。
12: 我们衔接了之后呢，在时间方面可以减少好多，还有也省钱。大湾区里边的企业可以利用香港作为一个超级联络人，一起出海介绍他们的科技方面的成就。
6: 环境更好，产业更优，人民更幸福，正是粤港澳携手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务实落脚点。按照规划，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2030年基本建成，粤港澳三地携手同心，用先行示范书写美丽中国建设的湾区答卷。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一起快速浏览。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2025年度的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为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3: 国家标准委昨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
2: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3D高清档案。
3: 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昨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
2: 昨天下午的2:34，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掀翻结轨12组卫星，至此 尖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尖帆星座是我国自

0: 毒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
1: 昨天，我国 AE-125 航空电动发动机正式下线交付。这款国产发动机实现六大部件一体化集成，具备冗余安全设计，集成度国内领先。首台产品将装机五座电动轻转旋翼机，现已启动试航取证。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呢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1: 昨天，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无目的地海上游具有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新政经国家移民局批复，凭身份证即可申办，有效降低邮轮出海门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100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100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您平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经常会提示出现一些白色的小字，例如呢，是不是 AI 生成的？这条视频当中包含不包含营销信息？还有，您是不是也刷到过内容为转载或者是内容为个人观点等等的标注？
6: 这些呢可不是可选标签。中央网信办五月份要求全网各视频平台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让每一条内容来源可溯，责任可究。
5: 新规出台之前，中央网信办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12家平台，从3月开始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
6: 现在距离新规发布时间已经过去了近1个月，各平台针对这一规范落实情况如何？记者实测多家平台，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
7: 那什么是6个必选项呢？以前我们发布视频时会有一个作者声明，那是一个主动选项，你可以选也可以不选，它并不影响你发布视频。那么现在的新规就要求，当你发布视频时，这6个必选项必须会跳出来，然后你一定要选择其中的一个，你才能够把视频发布出去。我现在就在我的手机上发布一个视频，我们选择抖音这个账号，点发作品，这里会出现几个必选项，内容有内容标志、内容观点，还有一些什么 AI 标识啊，这里边你一定要选择一个，你才能够把这个视频发出去。
8: 记者先后选择了抖音、快手、腾讯等12家平台做了测试，测试结果显示，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拼多多、美团、支付宝10个平台按照要求均设置了发布视频必须选择6个标签的选项。其中快手除了6个必选项外，另外增加了危险行为请勿模仿和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2个选项。微博除了6个必选项外，另外增加了内容可能引起不适请谨慎观看、内容含高危险行为请勿模仿等4个选项。记者测试显示，京东和百度的百家号2个平台在发布视频时并未出现6个必选项，而是一键即可发布。这是百度的百家号平台，记者发布视频时没有出现6个必选项。这是在京东平台发布视频的画面，同样也没有出现6个必选项。
5: 我们也再来了解一下，短视频内容标注还包括哪些标签呢？主要包括2类，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提供其他的可选标签。
6: 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以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够发布短视频。
5: 近年来呢，短视频行业发展迅速，内容创作呢是日趋多元，而与此同时呢，虚构演绎、营销、种草、AI 生成的内容呢在不断的增多，一些个人观点和转载视频的真实性啊也是难以核实。
6: 反观部分平台，有的根本没有提供标注功能，有的功能不完善，使用不便，这既妨碍创作与发布，也拉低了短视频的质量和用户体验。对此，专家表示，平台作为第一责任人，应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9: 作为平台呢，应当落实主体责任啊，建立精细化的标签和分级制度，对于挑战类、危险模仿类的这些内容啊，设置显著的风险提示标签，而且应当限制未成年人的观看和互动权限。与此同时呢，应当优化推荐算法权重啊，主动降低涉及这些三俗啊、虚假摆拍啊、引战对立这些内容的推荐权重，那进一步提升权威辟谣、科普、法治这些正能量内容的曝光优先级。那作为用户呢，既不要主动传播违法不良信息，也要积极抵制各种试图挑起这些社会对立啊、塑造消极情绪啊，以及各种带节奏的这种网络水军的信息内容。
10: 根据中央网信办的要求，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11: 管理上要从严处置违规账号，对故意虚假标注、发布谣言、误导内容的账号要进行分级的惩戒，同时面向用户普及标注规则，引导创作者规范发布，主动配合监管检查，全面规范短视频的内容生态。
6: 有案例显示，个别涉密人员在换工作时因忽视保密细节，导致失泄密事件的发生。国家安全机关昨天发布安全提示，涉密人员离职后掌握的国家秘密与工作秘密不会随劳动关系的解除而失效，仍要坚守保密底线，履行应尽的保密义务。
8: 个别涉密人员离职前未按规定办理涉密载体交接，导致涉密文件遗失，造成泄密隐患。国家保密部门披露，某涉密企业负责机要工作的员工韩某考取公务员后，电话联系部门领导和人事部门沟通离职事宜，并请他人代办离职手续。期间，本人未按规定回原单位办理涉密载体交接。后，该企业在组织文件资料清退时，发现韩某存放在保密柜中的两份秘密级文件去向不明，韩某因此受到纪律处分。个别涉密人员离职时无视保密要求，擅自将原单位的涉密材料带至新岗位，付出了相应代价。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某重点科研院所涉密岗位骨干徐某离职前私自将25份秘密级文件导入个人笔记本电脑，入职新单位后又将2份涉密文件导入私人设备，并长期留存使用，最终被依法处理。个别涉密人员为尽快入职新单位，无视脱密期管理要求，触碰了保密红线，

0: 国家保密部门披露，某部队涉密人员陆某退役后，明知自己尚在脱密期内，仍出于侥幸心理签下出国劳务合同，最终其出国就业计划落空。国家安全机关提示，涉密人员离职前要严格履行原单位清密手续，主动清退移交持有和使用的国家秘密载体，接受原单位保密审查和保密提醒谈话，签订离职保密承诺书。对于未完成清密的人员，原单位不得办理后续有关组织关系转移等手续，确保清密彻底。涉密人员离职后，应继续遵守保密相关法律法规，严格落实脱密期相关要求。在脱密期内，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出国境，不得违反规定就业，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国家秘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赵文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据报道，日本长崎市计划在2026年度内完成对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相关人士透露，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计划将不再使用大屠杀，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2: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的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的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历史不容翻案。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崎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当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3: 近期，日本自民党内举行相关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进行讨论，拟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并强化海上、空中等防卫力量。对此，日本体育大学宪法学教授清水雅彦表示，对于一个拥有和平宪法的国家来说，此举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
4: まあ、やはり平和憲法を持つ国で、教育福祉ではなくね、軍事費をそんなに増やすのは到底これ許されないというふうには思います。
5: 近期，日本国会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并统一归口管理。清水表示，这相当于构建战争体制。
4: アメリカと情報のやり取りをしながら、あるいはこう日本から情報が漏れないって形で、これ

0: これもやはり戦争するための体制作りということで、この間進めてきたんだと思います。防衛装備移転三原則の従来の五類型という、制限を完全になくして、これから日本は殺傷兵器を輸出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そしてやはりこの間、中国脅威論の下で、フィリピンなど東南アジアの国々と連携をして、それで輸出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わけですけども、やはりこれは中国と戦争をするという体制作りであって。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报道表示，伊朗海军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报道表示，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之后，两艘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经离开了阿曼湾，驶向印度洋。
2: 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
1: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的报道表示，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符合事实。
2: 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发布了一段视频，披露了今年3月美以伊战事期间美军福特号航母发生火灾后的场景。
2: 视频显示，福特号航母的受损情况远比此前美海军轻描淡写的那份声明中所描述的要严重。
3: 视频显示，船舱内的双层床被烧焦，电线从天花板上垂落下来，四处可见扭曲的金属和成堆的灰烬。这就是今年三月该舰在执行对伊朗作战任务期间，洗衣房发生大火后留下的景象。可以看出，此次火灾远比当时美海军声称的严重。当时美海军称火势得到控制，且航母仍具备完全作战能力。然而，当时在场的一名水兵表示，当时我真的以为船就要沉了。这名水兵和一名了解情况的军方人士表示，事发时航母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工作，导致水兵们在救火时手忙脚乱。
4: Fire and flooding are the two greatest dangers aboard any ship. If you have a failure of the fire suppression system, that is going to make putting the fire out, it's going to make it harder.
3: 据悉，水兵们花了约30个小时才将大火扑灭，而可供约600名水兵使用的床铺被烧毁。在被问及火灾严重程度及灭火系统失灵一事时，一名海军发言人表示，调查正在进行中。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则称，洗衣房的烘干机引发了火灾。
5: Big fires are always a challenge, and this was significant. Laundry and dryer-based fire.
3: 火灾发生后，福特号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的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虽然四月中旬维护后的福特号航母一度重返美军中央司令部任务区，5月17号，福特号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海外部署。
1: 根据政治报的网站报道显示，几位美国石油行业的高管表示，在最近几周，石油行业已经向美国白宫以及政府的高级官员发出警告，表示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地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除了针对整体的石油库存的警告之外，他们还提出了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类型燃料库存的警告，比如美国西海岸的航空燃油短缺风险。
2: 据美国能源信息局3号发布的报告，上周美国商业石油库存减少了800万桶，目前美国商业石油库存比近5年的平均水平低3%。此外，上周美国政府还释放了8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使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逼近2023年7月的低点。此外，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报道，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2个月后暂停几条国内航线，其中大部分是进出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线。达美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等航司也都削减了其运力。
1: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的报道显示，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了至少13人死亡。
2: 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

0: 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1: 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5号凌晨起对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的多个城镇实施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住宅、车辆、摩托车等，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5号称，以军侦察部队当天上午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交火，造成两名以军军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以军在交火后展开搜寻行动，打死两名参与袭击的真主党成员。以军还称，在此前一天发生的另一事件中，一名以军军官在黎巴嫩南部疑似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伤势严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5号通过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当前的停火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旨在消灭一部分黎巴嫩人民并使其余民众屈服的路线图，将安全议程置于所谓停火的幌子之下，单方面要求黎真主党停火和撤出利塔尼河南部地区，却纵容以军的侵略，无异于投降与战败。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黎以停火协议草案未能按要求实现陆海空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贝里指出，停火协议本应规定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但草案只提及以军从试验区撤离，同时要求黎真主党彻底停火并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是完全不合理的。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在4号晚间召开会议，但会议未就停火协议草案进行表决。会议期间，多名部长对美方停火草案表示反对，并表示应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表示，以方正在等待黎巴嫩真主党的正式回应。
2: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5号发布修订版黎巴嫩人道主义援助呼吁，表示需要筹集总共约6.4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以应对持续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
1: 今年3月，联合国呼吁筹集3.08亿美元援助资金，以支持黎巴嫩政府主导的人道主义应对行动，但截至5月底仅筹到1.85亿美元。今年3月至5月底期间，这笔资金已经为约68万人提供援助。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表示，除了完成最初的3.08亿美元筹集目标之外，未来还需要追加筹集3.31亿美元。修订后的援助计划将覆盖约140万人，约占黎巴嫩总人口的1/4。联合国人道协调厅在援助呼吁中说，当前黎巴嫩人道主义危机严峻且持续恶化，持续冲突已导致近10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12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危机。与此同时，黎巴嫩全国范围内水电和燃料价格普遍上涨，部分受冲突影响地区涨幅高达70%。冲突还对黎医疗和教育系统造成严重冲击，62家医院和医疗机构受损或关闭，约450所学校被用作流离失所者临时安置点，正常教学活动受到影响。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黎巴嫩真主党从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
0: 当地时间5号，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国家防空检察院当天宣布，已就试图突破以色列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法国活动人士遭暴力对待一事展开调查。法方称，以色列相关行为涉嫌构成酷刑和战争罪。
1: 法国外长巴罗5月29号在接受法媒采访时表示，据法国驻土耳其外交官提交的报告，参与全球坚韧船队的法国公民遭到性暴力、寒冷暴露、殴打及反复羞辱，这些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法国外交部已向本国司法部门提起诉讼。以色列海军5月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自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5月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嘲讽被扣押的活动人士。

0: 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视频画面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被集中扣押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四周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巴罗5月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即日起禁止本格威尔入境法国。
1: 我们再来关注俄

0: 热方向的两个居民点。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五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火炮系统等目标，击落俄方2046架无人机。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五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了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对此，乌克兰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1: 五号早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斡旋，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俄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就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小时内。俄方已就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提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予以关注。
0: 俄罗斯与乌克兰五号交换370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了185名军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当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呢将返回俄罗斯。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了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报告，报告指出，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报告显示，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为101.7，较1月份的102.3略有下降，表明货物贸易增长可能开始放缓。根据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的编制规则，数值100为基准点，如果指数大于100，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高于预期水平，反之则表示增长低于预期水平。
0: 乌干达卫生部五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表示，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消息表示，新增确诊病例均为此前确诊病患的密切接触者，并一直处于集中的隔离状态。卫生部同时报告新增1例死亡病例，死者为刚果金公民。数据显示，在累计的确诊病例当中，14例为自刚果金输入病例，其余5例为乌干达公民。目前共有13名患者正在接受治疗，4人已经康复出院，累计死亡病例增至2例。乌干达卫生部表示，乌干达目前依然安全，并继续对商务、旅游和贸易活动保持开放。
1: 5月29号，一名尼泊尔夏尔巴登山向导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南坡失踪。6月4号，珠峰大本营的工作人员在拆除营地时发现了他的踪迹，并将他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2: 这名登山向导名为达瓦夏尔巴，今年52岁。他5月29号在珠峰南坡3号营地附近，海拔约7200米处被最后一次看到。随后，他本应与自己的波兰籍客人一同返回海拔约5300米的珠峰大本营，但只有客人独自返回。出于未知原因，救援行动没有马上展开。后来，相关方联系救援直升机搜寻，但没有发现达瓦的踪迹。当时登山季已临近结束，登山者全部下撤后，工作人员开始拆除登山道上的绳索和梯子。就在4号进行拆除时，有人看到达瓦正在昆布冰瀑附近向大本营方向爬行，救援人员将他抬到安全地点，随后他被救援直升机送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并在那里与妻女团聚。达瓦的家人表示，收到达瓦获救的消息前，家人都以为他已经去世了，并开始为其举办葬礼，葬礼流程已进入第二天。尼泊尔登山界人士表示，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在山上存活这么多天，简直是一个奇迹。
1: 早晨的6:5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

0: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1: 魏丹早。
0: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1: 这几天感觉这个北方是凉快下来了哈，那么这种凉快的感觉能够持续多久呢？
0: 好的，应当说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大部这种相对舒适的气温还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周初。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在东北、华北多地的最高气温都是在25度以下，甚至有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不足20度。到了明天呢，华北多地的气温将会略有上升，来到25度上下。预计到下周三开始，随着暖高压脊东移控场，北方的气温也会开始逐步的回升，转为接近常年甚至偏高的水平。我们以城市当中太原为例来看一下。今天呢，它的最高气温有18度，会来到近期的一个低点，之后最高气温会在25度上下波动，直到11号，也就是下周四，最高气温会升到30度，暑热回归。而在南方呢，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推进，气温也会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从这周末开始，暑热就将会陆续的缓解。明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出现明显的南缩，湖南、贵州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城市当中，我们看到长沙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3度，到了明天就将会降到27度，凉快不少。主持人，
2: 说完气温，再给我们介绍一下雨水的情况吧。
0: 那好的，今天呢，我们国家的雨水不少，长江以北地区的强降雨分布的呢也是比较的分散，长江以南的强降雨则是更为集中一些。我们看到在山东、河南、湖北、四川、重庆、贵州、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那其中贵州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了明天，华北、黄淮这一带的降雨将会基本上结束，但是呢，我们看到南方多地的雨势会开始增强，强降雨的区域也将会变得更加的集中。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12到20摄氏度，哈尔滨阵雨12到22度，沈阳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通辽多云14到25度，兰州阴14到28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7到34度，成都多云转中雨20到33度，贵阳阵雨19到28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7到29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29度，太原小雨转晴9到18度，烟台小雨17到20度，威海小雨转阴17到22度，潍坊小雨17到24度，郑州小雨转阴19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20到32度，泰州晴16到32度，武汉多云22到34度，长沙小雨24到33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福州阴转多云25到30度，南宁阵雨26到32度，海口多云28到36度，广州中雨26到32度。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州到广东，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通伦举行会谈。6月8号至9号，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5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6月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5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5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3: 6月5号，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6月5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缅甸外长丁茂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
0: 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增速明显。
5: 今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同比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同比下降0.8%。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1至4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1.7%。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都超过了20%。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0.4%，运输服务进口同比增长24.9%。
6: 今年前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尤其是出口表现抢眼，3月和4月都保持了2位数的高速增长。算力、电力和技术等综合服务的输出，不仅直接带动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出口，也赋能文化创意、技术研发和其他各类商务活动，进而带动了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1: 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2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昨天在辽宁大连完成命名交付。
0: 2艘巨轮同日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
7: 这2艘超大型邮轮分别被命名为埃弗罗斯号和阿谢洛斯号，2艘船是同一船型，由大连恒力重工自主研发设计，总长332.8米，行宽60米，

0: 瓶身30米，航速 14.5 节，船舶性能和环保能力在业内具有一定优势。
1: 特点的话是这个航速快，油耗低，舱容量大，装载量大。这一代船舱的话，我们采用了新一代的这个脱硫脱硝技术，然后还采用了最新的这个节能环保装置，符合最新国际绿色环保要求。
0: 据了解，该船型建造过程中采用了分段大型化、总段大型化、搭载大型化的高效工艺方式，提前实现双船同日交付，单船合同交付期至少提前3个月时间。
2: 朝闻天下，更多新闻我们一起快速浏览。昨天，我国 AE125 航空电动发动机正式下线交付。这款国产发动机实现了6大部件一体化集成，具备冗余安全设计，集成度国内领先。首台产品将装机5座电动轻转旋翼机，现在已经启动试航取证。
3: 昨天下午的2:34，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而其中呢，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3: 国家标准委昨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帮亲属缴医保、购药以及就医，参保亲属均可绑定，各地的年内全部开通该项便民政策。
3: 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昨天发布，自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将健康、教育、托育、福利、体育游戏、文化、法律、交通等8大领域系统纳入服务体系，实现儿童成长多场景服务覆盖。
2: 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昨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了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
4: AI 新需求，小岛光模化迎来漫溢大市场。
5: AI 新科研，智慧实验室重塑基础研究新范式。
6: AI 新应用，量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
7: 我们在一线见证澎湃 AI 向心力。
2: AI 模型开发呢，一般是依赖研发人员编写代码来完成模型的训练。而在济南啊，一座人工智能模型工厂把 AI 模型送上了流水线，规模化的量产，一年呢能够造出1000多个模型。
3: 这座神秘工厂到底怎么运转？我们来看财经老王记者团的一线探访。
8: 走进工厂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车间里空无一人，只有一台巡检机器人在值守。
9: 在产业上的员工其实就是大模型，我们是用模型来制造模型。
8: 工厂生产 AI 模型需要分几步呢？工厂负责人王刚介绍，就像造汽车一样，把复杂流程拆成一道道工序。在这里 AI 模型生产被细化为75道标准工序，数据处理、模型训练、测试验证环环相扣。生产的第一步从数据车间开始。
10: 都说 AI 呢是数据喂出来的，在这个数据车间呢，其实就是整个大模型工厂的原料仓，海量的数据呢在这里进行清洗筛选标注，变成合格的模型生产原材料。
8: 处理好的数据会进入下一个车间，模型车间。在这个车间里，各类大模型化身为数字工匠，将数据训练成满足用户需求的模型产品。
10: 从模型车间出炉的呢，还只是

0: 是半成品，在工厂的评测中心呢，评测模型会不断的给新模型出题，如果考试不合格，就会被打回去重造。只有通过严苛的出厂考试，才能够走向市场。
1: 合格的模型还只是数字化产品，如何真正走进产业一线呢？
2: 这就是我们的集成车间，我们在生产线生产出来的模型呢，会灌装到这样的机械臂、机器人或机器狗身上，然后再经过多样的动作进行实体上学习，他学会了这样的技能，才能够真正的走下产线去赋能千行百业。
1: 如今，企业批量生产的 AI 模型已经应用到30多个场景，在工业领域，智能质检、工艺优化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在政务民生领域，助力智慧交通精准服务，让城市运行更顺畅。AI 工业化量产，有效降低了企业用 AI 的门槛。这种新模式不仅点亮了国内产业升级，也吸引了国际专家学者的目光。
3: It's brilliant. It can accelerate production. It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ion. It can improve productivity. Accelerate productivity. That's the new thing. So the rate of development, not only in China but internationally, will be accelerated by the use of AI.
4: 当人工智能加深度融入制造业生产线，会给企业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5: 我们的记者也走进了企业生产线，进行了实地探访。
1: 在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一台台智慧物流小车往来穿梭，自动抓取物料，精准规划路线，高效奔赴各个产线工位。而有条不紊指挥这一切的是一位看不见的智能调度员。
6: 我们的 AI 智能里算出最优方案来， AI 可以判断哪个物料到哪个工位，可以通过定点智能配送，效率大大提升，提升了30%以上。
1: AI 赋能不只是智能调度，在生产线上还有一位火眼金睛的特殊新员工 AI 质检员。
6: 机器人应用 AI 技术，作为我们的 AI 质检员，几秒钟你看就可以快速判定产品质量合格。
1: 效率提升带来的是产能质变。李希刚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从将人工智能引进生产线，效能的提升相当于又新建了一条生产线。人工智能加加出的不仅是生产效率，更是实打实的市场订单。
6: 引入 AI 之后呢，我们的这个产能啊大效率大幅提升，所以说我们的很多不敢接的订单也可以接了。 AI 引入之后带动了我们的订单提升了20%以上。
1: 眼下企业正在把 AI 向产品研发、数字供应链等全链条延伸。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一支特殊的服务队已多次上门精准对接，全程护航。
4: 这支特殊的服务队是哪里的呢？企业想用 AI， 缺算力、缺资金、缺技术，怎么办？
5: 在济南专门成立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办公室，究竟能做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研。
1: 走进济南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办公室，我们看到一张人工智能产业地图，清晰呈现了济南市人工智能资源布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一个重点任务就是要当好企业和人工智能技术之间的红娘。
7: 我们一头了也链接了无论是教育、文化、工业各个领域的一些企业的一个需求，同时呢，另一头呢，我们也链接了AI 服务商、数据服务商以及算力各方面的资源，希望能够把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今年在济南大范围的做一个推广。
1: AI 大模型的训练也离不开算力的支撑，但对很多中小企业来说，自建算力中心成本高昂，门槛太高。济南正在打造的算力超市即将上线，让算力像网购一样便捷可得。
8: 把我们济南市已经建成的21个算力中心的这个算力啊，能够纳入到我们的这个算力超市来，最终呢叠加我们的这个算力政策，对外提供优惠的这个算力服务。
1: 算力的问题解决了，资金又从哪来？济南给出的答案是政府大台基金撬动。
7: 谋划了6.77亿元的一个项目基金，为8个项目提供了专项的资金保障。同时呢，我们同步也布局了50亿元的人工智能的产业发展基金，为产业的规模化、集群化的发展筑牢了资金的底座。
1: 从技术对接到算力超市到产业基金，这个只有15人的人工智能产业团队，正在成为济南 AI 产业发展的超级接口，让越来越多的企业能用 AI， 用好 AI。
4: 人工智能加大有可为，如今呢，小到一件日常的用品，大到整个产业 ，AI 正在让。

0: 切变得不一样。
1: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财经老王，也就是总台央视记者王雷带来的解读。
2: 从济南的实践，我们能清晰看到模型工厂实现规模化量产，企业场景快速落地，专班服务精准高效，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制造、民生、政务等各行各业，拥抱 AI 就是拥抱下一个增长级。当前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推进，一边是加快布局算力网络、模型工厂等新基建，让 AI 走出实验室，走上生产线，另一边是强化金融精准支持，通过科技创新再贷款、产业基金、风险分担等多种方式，引导长线资金、耐心资本投入 AI 赛道，降低企业的转型门槛。当 AI 从高大上的概念变成接地气的工具，我们看到的正是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生动实践，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黎以局势。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了至少13人死亡。
4: 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5: 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5号凌晨起对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的多个城镇实施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住宅、车辆、摩托车等，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5号称，以军侦察部队当天上午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交火，造成2名以军军官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以军在交火后展开搜寻行动，打死2名参与袭击的真主党成员。以军还称，在此前一天发生的另一事件中，1名以军军官在黎巴嫩南部疑似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伤势严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5号通过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当前的停火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旨在消灭一部分黎巴嫩人民并使其余民众屈服的路线图，将安全议程置于所谓停火的幌子之下，单方面要求黎真主党停火和撤出利塔尼河南部地区，却纵容以军的侵略，无异于投降与战败。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黎以停火协议草案未能按要求实现陆海空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贝里指出，停火协议本应规定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但草案只提及以军从试验区撤离，同时要求黎真主党彻底停火并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是完全不合理的。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在4号晚间召开会议，但会议未就停火协议草案进行表决。会议期间，多名部长对美方停火草案表示反对，并表示应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表示，以方正在等待黎巴嫩真主党的正式回应。
3: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5号。

0: 发布修订版的黎巴嫩人道主义援助呼吁，
1: 表示需要筹集总共约6.4亿美元援助资金，以应对持续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
2: 今年3月，联合国呼吁筹集3.08亿美元援助资金，以支持黎巴嫩政府主导的人道主义应对行动，但截至5月底仅筹到1.85亿美元。今年3月至5月底期间，这笔资金已经为约68万人提供援助。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表示，除了完成最初的3.08亿美元筹集目标之外，未来还需要追加筹集3.31亿美元。修订后的援助计划将覆盖约140万人，约占黎巴嫩总人口的1/4。联合国人道协调厅在援助呼吁中说，当前黎巴嫩人道主义危机严峻且持续恶化，持续冲突已导致近10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12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危机。与此同时，黎巴嫩全国范围内水电和燃料价格普遍上涨，部分受冲突影响地区涨幅高达70%，冲突还对离医疗和教育系统造成严重冲击，62家医院和医疗机构受损或关闭，约450所学校被用作流离失所者临时安置点，正常教学活动受到影响。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黎巴嫩真主党从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表示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情况。声明表示，会谈预计持续数日，代表团将与埃方的官员和相关斡旋人员会面，以期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代表团还将与一些巴勒斯坦派别和政治力量会面。根据《以色列时报》1号的报道显示，加沙停火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与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
1: 据爱尔兰媒体5号报道，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当日证实，该国司法部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实施旅行禁令。马丁表示，这两名以色列部长的言行体现出将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清除的意图，欧盟应对其追加制裁。
0: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报道显示，伊朗海军向2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报道表示，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之后，2艘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经离开了阿曼湾，驶向印度洋。
1: 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
0: 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布消息表示，美军当天接入了4架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发射的伊朗无人机。
1: 随后，美军还打击了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海岸监视雷达阵地。对此，伊朗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号在接受黎巴嫩广场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沟通渠道依然畅通，
1: 但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近几日未取得重大进展。
2: 采访中，阿拉格奇表示，伊美双方目前都在针对现有的文本进行工作。阿拉格奇表示，一旦条件有利且符合伊朗国家利益，伊朗将恢复谈判。针对有报道称特朗普宣称愿意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谈一事，阿拉格奇说这个想法不现实。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寻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拓展与黎巴嫩国家和黎巴嫩人民的关系。阿拉格奇强调，作为与美以结束敌对状态的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只有在黎巴嫩战事结束时，当前冲突才能彻底结束，这是伊朗不变的立场。阿拉格奇还同时对黎巴嫩局势做出了警告。
3: ما این رو اعلام کردیم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که چنانچه به بیروت حمله بشه ما اصلا تحمل نخواهیم کرد

0: از نظر ما آتش بس بین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به طور کامل شکسته و لذا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پاسخ خواهند داد.
1: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的报道显示，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符合事实。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签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
2: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4号发布报告表示，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已经恢复装载作业。报告说，6月2号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一艘超大型油轮停靠在哈尔科岛西部海上终端码头附近。这是自5月初西部码头因疑似石油泄漏停止作业以来，第一艘确认靠泊的船只。 3号，西部泊位的超大型油轮与东部T型码头的一艘巴拿马型油轮同时进行装载作业。至4号，超大型油轮已经完成装油并离港，巴拿马型油轮仍然停泊在码头。温沃德公司还表示，东西部两个终端码头同时恢复服务，表明伊朗在积极恢复原油出口能力。
1: 根据政治报的网站报道显示，几位美国石油行业的高管表示，在最近几周，石油行业已经向美国白宫以及政府的高级官员发出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的削减石油的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除了针对整体石油库存的警告之外，他们还提出了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类型燃料库存的警告。
2: 比如美国西海岸的航空燃油短缺风险。据美国能源信息局3号发布的报告，上周美国商业石油库存减少了800万桶，目前美国商业石油库存比近5年的平均水平低3%。此外，上周美国政府还释放了8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使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逼近2023年7月的低点。 此外，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报道，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2个月后暂停几条国内航线，其中大部分是进出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线。达美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等航司也都削减了其运力。
1: 欧盟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下降 0.2%， 一年多来首次出现了负增长，而去年的第四季度呢，则是增长 0.2%。 而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数据来自爱尔兰，该国第一季度经济环比下降了 12.1%， 同比下降了 16.8%， 成为拉低欧元区整体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
2: 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大幅推高了石油和天然气价格，这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了重大损害。目前，欧元区正面临着经济增长停滞与物价上涨并存的滞胀风险。
1: 印尼是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和出口国，在印尼，棕榈油既是最重要的食品原料之一，也是生物柴油生产的核心原料。为了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印尼政府下月初将实施B50政策，使生物柴油在柴油当中的掺混比例达到50%。
3: 专家认为，新政策虽然有助于减少对进口燃油的依赖，但是也可能推高国内食用油的价格。我身后是印尼雅加达的一个加油站。从7月份开始啊，印尼将正式实施柴油B50政策，也就意味着柴油中生物柴油的比例从现在的40%提高到50%。在印尼，生产生物柴油的重要原料正是棕榈油。 2025年年初，印尼开始实行B40政策，将生物柴油在柴油中的掺混比例提高到 40%。专家认为，仅隔一年多的时间就大幅提高掺混比例，市场可能还没做好准备。
4: Transition from B40 to B50 is definitely driven by the high oil price rate. That additional 10% is actually a high number, and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that the market is not ready yet. There's not an additional production ready yet for domestic consumption, right? And because of that, right, obviously the price has increased locally on the cooking oil, right, and some of the other products as well. Right, obviously the price has increased locally on the cooking oil, right, and some of the other products as well.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教业创业促进中心

0: 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890-8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